哦，这错，你最卡的多个。那不晓得是叫，那才看看你的。那边姐夫，只那可经验，说说姐夫干些，老么苦不着家园，老么屁股碎呐，那我劝你看哟。

0: 马孙堂落穷阿伯爷不跌入撇撇骨头继续一
1: 天内下连接出了孙堂阿尼落穷日点与内拥有与穷地来几步落穷与土与土谁人那个总部落穷与土与土人群那个总部所以就是月头是诺山路面南滩南地带浪索。

杨千千，陆梅断肠主吧，杨千千，将军级别荣誉，下年你，全民明显了，祝你幸福。

ཁོག ཅིག སོ ཅིག ཚོ མོ དེ ཡང དོ སོ ཅིག མེ དང ཅེ མ ནམ ཅིག

0: 你年轻，我不帮你点嘛，我想个办法。
1: 那革命人呐，那肯定是热闹。
2: 那好了，是白了嘛？一把刀，多花点那个价，那我干嘛一个出了个女的个了嘛？我说吃香啊，不去，谁都没拿，做梦啊，大水。
1: 那不干了，连几次打都落了，切记干洗，那打个猪八戒。
0: 别打了，我把帮你几把钱，俺是今年来接班，赶紧去，去了看看，老母爱。
1: 退回去，
3: 路没见，跟进去。八戒点兵，看见我不要错，我不饿了，那连几次打都热闹。连几次打都热闹，
4: 连你我不去你，我想给你突击就不心脏，你直接滚腿没？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Tatu! Götü düş! Tatu!

唱诵全部落住热菜咯唱诵全部错啊乐颂

来了，想念金边，当初你身上那一瞬间，妥协这边给，不把骗来，运转这么走。

0: 强求安定预计解散诺三大今年文沙来季这娃都过
1: 你老难度五年空堂姐天子一生提醒这位客替你家个破门贴贴住各地见客唱诵别忘休
2: 唱诵全部各地请

0: 张明，几度见面，泼墨天，心里准备当官见个羡慕眼。强求求言，我不上不了，祖母毕竟长松切不用啊。我操，我不妥协听听你，你做那么不为小官人，这里泼墨见吧，见谁见老夫。见谁叫？
1: 那小妹别哭，要不呀，不想那些。
0: 哥进去，
1: 你进去。
2: 老爷，
1: 前两个人小妹别哭了呀，谁谁打扰不去？
2: 哥进去，
0: 哥进去。进去那个，这是书店家过来。

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你说好不啦？日前租金多些的。妥协的呢？婆婆看了婆婆小白塔，人力够的，分数一些，年龄的，甜蜜一，现在解散去呢，第二场哪落呢？

0: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 딱딱해. 틀렸네. 최네. 허를 알 수 있지. 몸에 없어 주 탑시 좀 맞더나 영화 민도. 최네 챔불라. 최네 챔불라.
1: 是다. 是다. 뭐며 담비 出马出空了, 出了就起不来.
0: 去年前不了,天狼死的, 我吞着别人家都有这么运转,他们现在的改变,怎么写这些多啊?
1: 那徐早起, 他竟然给几百年没得, 突如住就让人。
0: 怎么我改出,改正啊, 不明改变,谁, 怎么也, 他在这么运转,他们现在的来年说, 改变咸阳这一面, 那听着先把马脚卡了死。
1: 呵子呵子。

0: 是的，读不了，怎么我家乡的？印着的，娘怕去，我不读的，读书中恐怕去，我家乡的那这叫是年，别他个让去不了。
1: 去年去不了，开张土的，走出了开边，开始这么用着，他们是俺的买不起所土的人呐。哈哈哈哈哈哈！俺开张了，这边大木娘先打，新边谁了？娘不是新去了？
2: 怎么退出边不了？
0: 铁大雷，他家不得空，
1: 俺母龙俩一切大事上，
0: 俺个别当对劲，三不落七走，就你当劲，抢着俺爹给爹个地，不知得住就什么马贼，见我老三口，抢了马了张姐，
1: 抢了马了，
0: 马贼，那听这村不一呢，他妈也是的，让俺让你个马的来了，
1: 是的。 我让俺让你呢，多多记了记着。

给谁诺山他也出了么些年云人马松花给谁诺山马了团归穷他所土孙他的手轮帮错铁人给谁忙了团别个我了有用你给给么休息诺山也给松他他天天过么下个月能行那无么没去松动给个月铁一囊了月别扛了你下铁 天里诺不上不强了些，即要不用你去送他爹的狼索。

永琪，何志庆。

0: 天地里在哪里呀？昆明连接错，北京水军还没有撤兵去干给南去，去给南山南大南去，撤兵徒步开去，俺们继续进不去。连前几面哪里呀？没去，去给南山去撤兵南去，团住北面南大塔，南山给公路，唐能行，南山永去得通索，这只是一片，连接南去到头，三能去热完休息。
1: 年不云听南云，扎堆 APP 云听南的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塘农村里村里拆开的，去让去康山对不对？有对空中那三桥不谈，他从沿用以农村吃粮卡去送酒汤、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里村在这忙过，去让那几对大三桥。阿江讲 APP 听南俺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村也三桥。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三段呢？我了也去让去老多卡巴站、兰科、龙岭、人民道线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跑林南各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南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跑林南初级，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最新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借用。

0: ཁྱི
1: ཁྱི ཕྱད མི ཁྱི ཕྱི
2: ཁྱི ཕྱི ཁྱི ཕྱི ཁོ་སེ་གེལ་གེ་བ་ཅི་མོ་ཏ་ན་ཁོ་མུ་ལོ་པོ་ལ་ནོ་ཅི་ནོ་གེ་རོ་བ་ཨ་རེ་ནོ་ཅི་ནོ་པེ་མེ་སི་གི་ཉན་ཁ་ད་མ་ལ་ཆེན་པོ་རེ་ཏེ་ཁོ་སོན་ཅི་ན་མ་ཇ་བ་ཡ་ན་ཁོ་མི་ལོང་ཨ་ཁེ་མ་ཆུ་གེ་ཡ་ཟོ་ཡ་ལ་སོ་བ་ཨ་པེ་མེ་སི་དུ་པོ་རེ་ཏ་ཅི་གོ་ལ་ཡ་པེ་དེ་ན་ཆ་ཁེ་ཐོང་པོ་ཡ་ན་ཇ་བ་ད་ཅི་བ་རེ་
0: 今年三个一年的台湾人民的年纪也被牵连，原来给徐巴台，他们接上了年的破纪，每次给当年的抗议骂街，也让用你学徒人民的内忙不拢西北，别呢，你懂那位超级年龄堂，刚年同学扎西一年真年，没么里把瞧把通，看每个年纪说大不有些。
2: 对吧？那么做可是到马来吧，当年的破巴登克兄弟，眼睛门睛，头脑痛，啥子些就得好讲解释不是？他妈你那个老说的，俺看从他妈些女，他那边生意的，从就一就一样的这里啊，啥嘛，俺家里头就有出钱不啥嘛的吧？如果用那些年嘛对吧？但俺老在说，不然呀，这样情绪就搞得有点下面呢，俺那说话就是压价钱的，打死啊个的，动个的，
1: 哦，但几百吨，我讲了，就几百万吨的配套嘛，是不？几百吨现在啥年代人了吧？哦，但对人没得高的劳动力，几百吨现在年没把些，哎，那个三十几百些，穷人不得吞了，这几百穷鬼了吧？然后几百的那个几年嘛，看下，那我看下几百万吨用过了吧？就像三九年的，那样咋咋些的，该钱不的？别拿今年瞎忙拉扯吧，通三扎吧嘛一把，穷人拉扯吧，通扎吧嘛。当年别拿年代，进去三个拿扯的，瞎扎吧了嘛，都光不拿年代瞎叫牛牛的。
2: 我们现在家具过去家装，现在装不可能噻。就是这点送上，我们这不用装不得，没这些走嘛都要嘛的。哎，电视了，打电视了呀，行路卡了，别没事个，那年没不起来用的。我上了其他图个图，他那边那上些，托马托马的了呀，俺们是打，就刚才考个，那么这个就说，那么大，起来呀，起码的去，那个叫人家国家的要嘛的，别想着我这个嘛的永远的，因为我的话，这个叫人家，但他说多了呀，老群众忙不起来用的，他那老大弄了用的，他搞的现在他啥嘛叫几次？ 啥嘛都说用的，那么着的呢？修罗江江门的，他这说了这样那么着的，这啥的？俺那老伯那讲的修全部来用过，他这修这个要嘛的，各个三百的，各个可能东西也不接头呢，俺那可哪个要嘛的？俺这俩说啥？这说通了呀，银几门几个，啥嘛都通了三样，啥嘛的，三样差不嘛一把，啊，虽然不我记噻，俺那个银几门几六种的都讲了呀。
1: 俺那老群众都说个，年嘛对吧？些，啥嘛叫几啥些年代嘛？那第几波的个穷人不几不用个嘛？第几波的他了都不积累这个有的，再说啥？再说了呀，啊，当农村，我过去就得干全部些那些，我过去就有吧积累，差个同不多，再说了呀，没就容易个人嘛，都俺那种的啥啥些的就有吧积累。

在这里边，三个主播连接，这些的嘞，大大那么连接的三个主播点哈，中央龙城年初十九日空，北京龙城区三军村西边的这些的嘞，俺那来自祖雄八栋年初八开学没去，后面那么连接三军主播用五一这些面的些。

0: 就困得难受。
1: 朝阳明多着得你抓。
0: 当总比缺班得难办。
2: 今朝有你。

人从幼年时辈连菜电影把通咱国的以咱边把通咱你们你孩俺最个连菜的那么最年龄的配置有另外连菜东西达到咱就一样配同埋连接来咱就逐步用外这些门都需要前两组让给那么连接通两种写信看得就不得写这是不得通今天开始母兔看不远呢你来空气连接前从幼年了再落实

0: 南村的人能安全能把连接了，这送给上课进行，加课相当跟的行为，三节插叙到普就行。你能每日节人年八月了，学习贴图片参加交公平领域了，没事各位，咱们就悄悄使用，比如。
1: 他们那么连接了，咱困难能也是去参与些学术性。第一呢，让了三只小姐来连上，一个了就这七个月半过天时，才才呢，刚刚的下，将来呢，俺村娘土，第一天了，恰就是连就行。年前没少天空生存给送补汤，罗斯布依娘这土，大土办的七八桶，三年靠给这里当腾西。
0: 罗东东北国内连续电视与罗彩给掐进国际协体，罗姆这趟罗琼给给给，第一不叫空给给给去，连续电视与罗彩贴，让罗三只小姐趟第一门牌罗的东古北电北卡萨隧道，三个牌罗斯布依融雪查瓦来西到雄安县呢，罗站镇穷通不叫空给连门连续贴，这里简单，这里经给出彩，我为他的东西，没说天空生存给送补汤，罗斯布依年前你们这托。
1: 你到捏住驴，罗站镇穷塘，不叫空给给给去。用着连续电视与雷顿也不直接过给大头办的些年，头路老团老慢，来说了，如同些把通。给给这天空过这天，今天抢过去，来就写牌。罗嗦比头公平了，跟点东京一把事。大头一弄，三年靠一，这里当腾西，罗东东北国内，连续电视与罗彩姐掐进过这些天，罗站镇穷塘，不叫空给给给。 连续电视六彩给掐进贴，让了三只小姐汤第一门牌录的东古些电话是。大头云南，这公司要办给给叫过血头痛了，兄弟叫把通。彩电汤可是蛋白给给叫过血能把通，只能做上斜贴。没少天空生存给送普汤，罗嗦不说电彩贴，门头马托牌，普通给给行队前辈人过些白罗站来。
0: 第一节课中，星期人白，普通新电堂，日久吹打所及头痛，没法坐骑，卡萨隧道。三年考级连续电视与客人额外彩电间的动画通，总统中期秋季连续电视与取消贴，下下前白用着连续电视与门内两个老大电白了，你不信你？三个动中期起，某些天空生存给送电视来，通过年薪给客人老里大金不话通。 星期堂中期人办年前，某些天空生存给送电彩堂，罗水生产电彩器，四句讲搞个送话通，接着啦，这段写过。给跟姐跟学堂，学自己参加暗堂部，团长宁波写帖，来年托马小空去，就听着在来段帖，给你姐冷气室走过些那段线度。三年考级三年体育团一堂，来年接功课堂送这写帖，不让白身着后面老聚堂，老年电白没拿通，马上通白马门。
1: 刚才前晚，唐总上课去，接着下下参加集会，用着连续电视机，随身随身当坦白，云过前线，还将官办写的门内录彩贴，让了直接把录的动画红，让那听你来写呢，录的无偿动就把写。

0: 天天木头前那么连接了掌控的能力，参加这个三级测试的继续不严了。罗南国中级克隆继续写牌，连着上外国铁山图。下来呢，俺村娘图第一天了，前去西兰就行。人家接听唐伯，只要空罗南国中级克隆继续写牌，连着上去。天王中国参赛筹备体育罗森农，北京给拉萨通，拿去一个钱。
1: 我这节三个日语，罗南国中接通各家东区地区的马背，带来来段白话筒。第一，直接错把用了，碰着一些些把句。你到宁安路，城里头去，李伯爷插碰克隆继续写白，罗南唐不贴。南村唐不写话贴，第二我写有。第二，你到聂州路，到我身边，才宁安宁里，到我这边，才安宁派。克隆继续写白，罗南靠你派，别个接这么慢些。
0: 铁道仓马下马小青，明年一怕克隆继续写白，罗南穷穷急急要把铁道仓马拆起要不用些要把事。铁道恰不齐，拉萨中车去，罗南日本松雪堂，说白老子三对点点铁，三包拖车，每一栋三家药牌，当胸中养把钱，罗南集中说白点些五十左右钱。康天呢，培训当胸车身中说白新脚点些养一把事，明年培训时车身中的日期来。
1: 中私家老总来买把通，日脚多年摇摆，所巧给拆细心。日脚开白钞票，拆散中通，中朝罗脑座给插碰克隆继续整体，日脚老总需要把通。第几特日本松雪来段下，忙是点不点要把事。老子提罗脑给日本松柏两脚把通，千里买把，然后写土气。北京桥那些模特白就空通空给大王电送特接通，三对修不来给日本忙些点的动特接事。
0: 跌动吃不起，多年药牌仍说给日错忙得动静儿，偏拖接通。北京给军工孙学堂，忙作业帮着腾讯网公平着急儿，跟得特及时。天天木头前那么连接栏，军控贴给当中继续不严了。格拉日文的你，咱哩陕西西林给车是特别过铁站图，猜猜那干么个的下？
1: 江南安村娘托，你一天了，前去西林就行。第二，北京给地铁，到我这边才年对年给公务。你们的检测，老师村里人呢，咱做起。格拉日我爷，山西西林来，咱哩山西西林去，我们这老七五十这边。格拉日我的你，格拉日不，咱哩山西西林给这是七八通。这边三对下他爷，咱哩山西西林唐伯铁就完事。格拉日我，日我头去。
0: 江村我来托车，问俺同来搞话去，中部忙学点牌，咱哩山西西林西江一把事。格拉日文，咱哩山西西林铁四川新切，俺话破里抢不得容胸口，咱俩总共是多把通。筹备啥通通？四川陕西八个口的那些。加群啦，西来我娘车间牌，你懂人家直接热些菜提起去。西林铁宋庆来刚才排解热些菜，能空南北点热汤。
1: 能空吃错的，你是超多的，下这多的过把通。其他外日子一错堂，
0: 提醒没啥节，敲钟三一节，前去做我要了。那位江村里，错外三对，向他也见得不外，三心接到的接着渗透了过要百万去。过了十分，才来寻找的，对的认同听不点有。心里呢，心为人呢，碰是错心，拖着自信，那看你懂好总统，关系咋起完，那位谁才给让兄拿出药了。
1: 当差东啥说？关系咋起完？谢谢所巧，目前用错对些个药品。电脑过了十分，搞自己新闻那么容易些，另一份外操控些些。没让你没让怕，今次写白，潮汕的错堂，过着了海，第一白一节，忙说接，你们这两年头有把通。对面南北加上破这个人的逻辑也得联系，而且大难度把通，没去人家见难对，平时几个基础一次的内容，许多循环性呢。
0: 咱哩山西西林呢，你们这检测，啰嗦村里人呢，咱做起，连帮写白，啥空隙联系？第二，过了十月，对你点白，山西及时通，碰上错白，让兄弟呢，通过有把通，通从卡西拉，解决无锡仓巴马事。第一，没有呢，镜头中外拍着用啊，下注提示。他把头，人家啦，咱哩山西西林，全安静安静有把事。
1: 今天咱们连接了掌控第一能力，马上参选给国体选举人。掌控第一能力，马上参选的，但俺村破给林中堂，找不到切换，参选的嘛是。
0: 차종대만은계사잡부통자화란다내숑기바워라나메바시겐바통딘상이나다자농컨더공기텔러신조난케용망부지시대외상주이나남바렌젤하게조바튼저랍니티베시종티차종대미거로주탕제처로잠링와시바티남바츠이냐나더지부주인차메튀털랑안신진나와토지체슈태용스승컴슨제다차외링기양더탕바머든제야자통写的查老兄生在唐坡林家电白所信下查莫林家家人给他家不与能论

我将阿这吃不淡薄松这个吃了龙吃不吃不进等等不久中华美这个鸡安而你松阿金穷下怎么的杂七银八三五黑吃不有于公鸡阿如何比八等吃腾鸡阿都拉阿空不把古这间的这东格子这有黑钱比阿的个八不松阿那为了十万这里中华美这个可能有比阿都这阿万有八这 大家阿金琼拉第一只位置能动十八地位门外阿南有等等我将阿这吃单薄送给阿娘这一把这一路你儿童你儿你里大只位七年阿宁等个错前你后把着你你们是不是从马特这车手机习近平的中央前所聚集的从头走向阿能力 中央个单薄短次外界文乐得日短求些比乐得日十数来追十万能有路安义工等个错前今儿个把错解之文中央个单薄短次外界之文乐得日十数来追十下这个点里地呢得得路这一共应行等个错前久久把着地也让马松不日 中央前所举之文从地图都可是比追日改签的点里地庆等地策改签的地址那同时给了南市府写罢等了论他们习近平的说可能会等中央给那大约没事机构这个同意而人的万娘头拉当你就此文字兄等而今生没特别一个不叫比求此们单薄村有等全用你南北兄之文南洋烂的有 等个让你自己难用烂的有而今儿去了地大大瓦里地地瓦斯软美而今疼我南文部等吃等母撒增马几之文送小我们特别不叫个给而论他们习近平一说可能为等中英个而你撤户而加起等院等忙凑集

三个人就是看不上了，对大大姐姐得了那笔，谁是年轻人都就近办的呢？中央农村年轻的姐姐林工，我给承认起，总把养母些别的这林村的呢，对那敌人的林村的呢，俺儿子应该总得当农村书记呢，俺堂弟林村就总得把的呢，农村把多他的呢。

上车我们就去车门出来还用零餐等车上往去蓝看的甘肃乡亲甘肃我的让中客上车中没有了个错别错没了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组织行业动产的认知不解，林灿的双周八等龙城八多特等案，双周干苦啊多特人案，俺做汤几面林灿两经纪人，展示第二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森林的工看不上，下面来三九年站里参选表演。这个联控年比为年初，这个书记习近平看，年初年明日给基础也通用完，各地单位作为多票人协同，制定给这个预测，各级年初里的年全网昔日接电那月。但给昨天就给不错处，这个书记习近平给这些什么啊？年初三对里啊，我就那话谈，年初别上给人多谈，年初给人多，所有人多接特别昨天的那话谈。特别唐伯年嘴巴透过他结构那话这个童年，加起年嘴忙做的，加起每组唐列股列给别个国家那些，给克多钱做工唐，每日加大给江南三百套，年嘴俩第一年实际三百军钱每百最两千新元，我见空心人给克钱币列着这日新公用啊做准千新元，广西如平路秘书长部操刀经济给地位列着天。出于别用这车店全仓数里面，出现下东土别牌，体外引入清源。云南图，云南委员给出真列车出下普兰推出同进给我顿清新源不同。人大组准把车送黑镇给出真列车龙天西部北特清新源。云南委员给出真列车大力同步推进苏州。

0: 人类如果学习脱缰唐伯狗体，公司人从设计如果可能辨别啊，科技脱缰女手如果给人提醒语。采取新奇，我就想起人类如果配件糖，把每七九级配件给结束一年，维护六吨糖，女狗所在六所直接间实际间给设计立了仓位过年准备。如果为女狗三边让扩大的阳光。一浪啊，中午前途不同。他二十年女狗咳嗽前吃有解决度。别特普米期间每种物质，别特普短狗前边中国极其自然狗。但个创新就给不错出，只给出这习近平去，超人民族娃眼嘴里养啊最难念，眼嘴别上给人多疼，眼嘴给人多，所以人多接特别当关系，人就难遇。你都因为你是这样的领导失败，中华金融机构受挫五年了，老家谈不可话，顶着受窝疼。金融给业主比上疼，稳吞两顿把心都准备操心脱。机构书记，说别确认谈，加起业主忙着急，有人别特出对别业主比上给人多疼，业主给人多，所有人都不见你。记错人路给定位人谈到位，宣扬辨别村主席日记点哪有？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托到派出所图，业主忙错给地早托过耐心，习近平特叫唐伯业主别去听马平年，地都吃瓦糖，如果三能个月，业主也没叫送礼，至少提前给俺都读。这个书记习近平毕竟给所有江南人体改变而准确阅读信息，谈成这一篇牛语。个提对于南巡参加瓦迎别李维川，他讲中国江南剧剧皮别。金坛从今年从今拍的江南南站的参加作业闽南口语，六九六三空的聂翠婷、李维川的新南写他们吃新语。李维川去，你同人民叫宋老机构书记，我做李玉树评论，说明你抗日事情，我做开始培育抗日移民团，拥抱抗日人民，从而建立人民间跟着西产南穷。罗地大个人，你突然参加所别，拉开两个门市，人不谈不，透过苏军别拉开样两不赢。你木头的两个也不缺你，你来开手给城市解体，每个组军去都不需来给苏北个人写决断。这个书记习近平去强在突围，你最本钱做钢铁，图什么钱不写两个月？你同人民是这样的领导阿爸，这个书记河南洛阳扩定初步马钢产业公司都是那玩皮个。听入苏军烈日天，参加给女主堂客车的面边，六在给格多利亚兄弟格不同，让点三队给批给人不托各国西点南语。况且连续不错，大部分人都特别当年，起来批给出别本也准堂立给盲人不国别国家南语。洛阳扩定错别，龙洛所扩扩定人女所接，突然苏军无情杨福云琴。这个书记主动协商，我去城镇参谋堂，我寄托所列所镇拆给六镇两边列队伢同镇连不切的，人女团给举人提，我为孙秀点不堂，我为迪拉用我切托，我去中国扩定给各镇开工给批给伢，第个我来也不突击，别准切个人先决度。业主比上堂完全列队不宁，迷茫给迷不堂，给客给更正面的人。几个前辈直接开进了第二，中国客运给普通德国，中国出借几日超过一边德阳万行，比东参与建设公司，比东领袖出国等七个月别参穷给工资一零为一，超百空米糖盐度三段隔多糖，子女工资给两段顶十百新月。一零为一，俺从苏军给给给多钱谈，开口给给给多钱做工给内部西部西出行，推出给秘密个别开始轨道给三不谈，俺就别上他所谓别对你去给你不准备钱吧。各自各年提大日日新，各多突破前前的，给给前部直接开钱，体外忙完点表俺苏军人先决断，俺做了第一年第几军，我做了第一年六七七下段。他说你中国空间当五年年龙家他就命啊可为落阴了龙啊在就用个别古处落阳阴记住林路听着间是这千年温狗用啊切别梦是电都动啊疼看用你修改别各自团参数你这不同求忙不心女积极疼别特母主拉你俩第一年第几点别错啊对不疼你这俩第一年及其普通体大极度点别团位数给我切给你不是
1: 第一个五年别问题是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党委十八次选举今年的七周了，南国南山南桥街的六百七十栋高铁，年底落成停二十八千元。 中国中央局机构主席习近平给罗布总作就能够

0: 增添人心疼，梦惜人心，提高人心阶级，做你列队的也明白。可用人心去，龙岩村给吃过九五八一人给，将用给吃过贵州菜汤，听着煎给吞了麻辣做不疼，杀掉给空鼻里也贵的动物。南桂麻辣啥不做不少，昨天吃空给三巧汤，连顿太空给，吃猪皮给，昨天连根加汤给煮两盏，点起菜鱼。龙岩村给吃过九五八一人，宁夏鱼便叫空鼻汤，满足立足。中康松狗店家建立街巧做西天年不推空别里啊贵的东西也不行。南湖家切动物汤推了两点年亏特价动物十多贵的成绩宁夏汤女空亏多千结给特别千不安点给切鱼。比例初二明年孟村列着卡街让领导我汤松狗没特千不松也不讲吧。秋季他如松松狗切不结给米他人中看不起听你们内容玩贵的东西鱼。昨天南站给汤不汤提醒孟西之前列着千不久去贵切的没去黑山高给秋冬三比汤秋天女色千不安听着见给新秋冬开出孟苏其实真正定西七给切给列着千不西昨天托贵的当年恐怕给孟西店铺定贵应不知龙岩村给吃过九五八一人，陕西以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零落给广播组织都整个军权堂，上次准备吃过通勤，总共边角堂、孟义边角、国义边角、城镇边角所给现在十九名年，边角空边堂、三对归地、孟村地基、王美天勇，店家今年节日爱一天年，每次做卡你是自己规矩吃不疼，南站开启出给学生去过规矩吃鱼。龙岩村给吃过九五八一人，陕西以西安石库参加三队的年纪，你吃吃个军空吃不疼。对面三队堂地位落在各州里呀，兄弟隔壁，你同个妹送去老李队，几撮勇给新旧三边天猛动车，加起送他成就二战新旧最难吃个一不是。预备团队内不少团结女秀空杯单托，细菌炎给所列给拍汤，罗志强用托加起出场爱颜面拍个最难吃个。吞了吉他努斯塔吉他斯巴吉他多切动物界里啊贵的当年吞在人他国统球冬季吞了吉他就戒烟都肯多吃过青林给中康松马也不切不疼没去北区给中康松宫给习近体电波松年出堂不是南亚强教授教班给人吃过估计南极严峻给你不清不难而为严峻定时突破切的陕西以中国堂、Europe 堂、中国堂一系列推荐美国给给及冷体历史当中你同家面送出了立队不利牛郎出言对于你不是
1: 第二个五年百分年初他留我去公司时基础用数三个列追为免得着有期限我把钱呢每天同居的捐给他期望你先去一步堂你日强用托每天同居的松堂在亚西森天推送的家家西跑的原因不是我们把前呢孔森人熊南托明了主角其在给家家国际国际差出行原因不谈家用女主熊南托你日的强用托蓝国的主角其上这些主动协定原因性提出你日女主三位蓝国的主角其上这些动案给协定性的推送的家家松就所送跑的原因不是
0: 第一个困难比为你去让给给检查主要为如果你们可以谈不定中国谈为天南给德天白月给检查主要为如果你们可以谈广西重左大兴总都念不谈提高检查主要为高过绝大三对切别巴斯基利亚第一年如果为宁静南给克尼利亚中午切求雨你们可以谈你都给你这批旅到酒吧我说你更切不念诵各自投资跟团啊切入清不堂能不能三对他协助理由入他人不切语中国堂为的南极德天白月北区检查局为如果你们可以谈中国堂为的南桥一边卡索索吉林为主你引起电梯前年你们都对不起谁你们可以你更切不念诵检查你中文给来给你三重清洁协助跟团啊来说大语大兴总基地局检查的中午脱单入侵给迷茫人多把合影起因如果为广西人多别列队车站的识别确定重重地区我同学在人工案没给给确定是不是切脱不疼错别拿手看如果为脱单来给看你从前都用起我同年来给你挖疼忍不住吧来给短不接给列队西部查到你挖疼若切定你给贵的东西有几我这哪有 他借钱年错不抵租他错不念多种冷屁电器去租他迷障村间借给三对其他借钱如果为年轻人给他们你俩中文钱吐不疼因此那边托年年轻人给他们你俩如果钱别没谁给着那些两年前求个月中国雨果广西德天北区雨果萨比参与公司检测职位雨果托单部检库瓦龙胜旺期俺去超不穷者雨果里亚主角缺点当年出自日超不日多个月金超不日永续里亚明阿堂超不日明尼数列给米中雨果瓦维天南基八月托九年北区检重里亚到瓦堂冲对过了瓦维天南基新世纪超安永缺不堂其中给南都逻辑母体得天不求的过程中日给新世纪传永久的预计我就难度三个年天文所求的堂八十几个给他们年龄如果七八年成为就去给偏给军队啊团心语第二年都给你三个楼你们的亏度检查职位如果我没听提出来给你尊重亏堂门槛中刚十度尽职所给烈日共有批给这个过去土地他也是连年不清对不堂他在玉米大日强用用不过给动力给予中米尊重亏给烈对米呢虚荣经济三个班你们可以专辑我让你成为更多七十年三十年度两个策划做玫瑰班他的我让尊重亏度两个球员想要我他朋友级别选择去今天孟金转看到有了球班杨能是冬天给连年前球班杨能朋友给团在从球不见成为今天观察年连续前途给予解决于给他们一部检查职位如果你们可以谈不提一遍问你今年人类如果三对给车店形式是一部门事中国台湾的男排盲心集团他在做中文给孙杨点别帮助是原因我的男给心不连名盲是没赢你们可以提从感谢多两个几个月盲是没赢提高勇气准备前面都做些预备我去从亚其力所做些度我从内地两个七个心记不住，公众批评我从外地南给团在忙不我这几个月，变得刺激他，现在要国所也不多解决也不行。大型总览科斯提日出堂中日给雨水空气什么月经，检查职位如果你们内可以给规矩女伴点边，你同下面有三个轮，大型总给人内他如果成了一个判断球年，给南给如果话没听起，切工下面给就结果了怎么样，你连说不通，给南给如果用不过通球给他就没洗澡是又不是？
1: 这个六年被判的罪。各部讲堂送去搜过别广州村队给土地你们腾讯你们立别各部的广州村队给女队这队堂别的十不多东为娘们的地步准提起来给扩了十倍冲着家解决了地球的钱也不是到十倍新区出你们立队各部的广州村队给人们这些呢扩追牛住给这队起过听取三遍你的心不堂兄弟牛村给追他们下东去签约提出给牛村给这三十倍扩追牛住给起过去奥斯出力也女主从把罗纳克潘查尔基或者从把军阿坦与魏所娘们给西北南端出头的西北坦是与魏所团在娘们解约提及拉里亚中国或者从把阿坦娘们给丢了同美强的主约罗纳克潘查尔基或者女主给这对结果按最低高的中国所在阿玛坦这对下头把坦女的国内娘们给追他们丢头广州村队给雄球地步腾同女主从把了不可列别这么说起来立定协议起来天气奥斯出力也冲着苦了来养原个月不谈三年天也沉水他女总给决定了原个月别并随制度级别满年马路当地或者女主给制度他年来团聚突破女的昂托了东突击决议各地广州村队给通马了我用啊七决议全面开总年那边昂起来在这女的过年女总制度协议了地球的协议
2: 三个那么错想不到你立功的这数千遍抗中的选举识别其实的战略沿用年主笔上面的平常透过重叠的空间的总接着学重叠的帮点落实了点呢有没有出口的一览度之间点进主要的等于提的三种呢
3: 从我们的帮点出口没吧按照的每日落实按照的当年是落实的永久的路据加七百年我就修到三千万十几度了你们一定记住我是一个记得是方便谈言经验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chanay ta mebi shabi bendeji PS ta lugi wane cha chanay lo chedong nga jilazi lugi tu suwa baas ta digi wane chanay joshu jigi sambu pembi jing wane cha chanay ta tazay wane cha chanay jile ji shiarab nile nyi shiarab la zay masu dun chonje dinday ji chung suwa jay san kaba jay bendey wane cha chanay ta tanti kundi tang suji nyaa ta di gol sa kasi kalji bendey di ta bingi dinday jing lugi yis
1: ta pangdian cha chanay nyema ta ar chuku kunza am kuna tsugi durub cha chanay pangdian si diyan zuy buri ki ta bimi ki pangaji ki ta gunje jibi guna ta tanti guna cha chanay ta ngari su su ta di lop chung ta tra cha che chala sa mangu chi su di tamto chanay zon nal zon dine zhongi nal zon dine nyang zuy ki gena ki Shanghai, Beijing, Chengdu ki chi ini ligin jar bende dwa ta sachi mangu chil son tos guna di ngari sim nali ka zoi shib chi tu la ta pandre si guna zon di pandre chugu mayin ba ngancho ki miri lashi, ngancho ki tangmishi lashi di gyongcho ki lugyu di utuspa gyachibyo gane ngotru shu tu sasim na kap shib chito li. Da mawu nal chashani da nye ngancho ki chale naye ajakuna zu chi chi che tante cho li yakto yakzi da tangmishi ngancho ki tante langa di li gyarchir tuye ki samlu dama sonji chi.
2: Jatsen nashingi ngadzwe pangdian to mebutambu tsue lotre duyori la payugi maungbe zhiwayang duyori. Ngarangi lakshin di la tenne pangdian rinne gyunjibadang sartu la tenne lakshin nyingbar sunshu sabashi getuba jekyuyin la. Dewe kyang zhungi tso zhongsep dargegi lambu sabwe to chituba jekyuyin. Tene ngarang duro sabwe shunu shigi ngwene shena wengenshi redu samgi. Shukyob.
3: Sekandambu tso. Tengene kongdu sen chupa ni, ngay le gongi jiksu chebe, kangchong gi shungi shebe, chitili sende, geyong gi ngay zubi sangmin na de, pyonchong loka chonggir konggar zong, jidi shu chongde gi, bangdian lakshi la de ne yumiso chukyuri gi lamdu chigen, tenzin chukar gi tamgyu gor gobe nangdun teshi.
4: Tabri dang zhen zui.
5: Diri tang miam le.
6: Qidi tang kong pi.
7: Zemling ki ti rin ka sang.
8: Zemling ki ti rin ka sang.
9: Sengli ge gong kam sa, xiam le zemling ki ti rin ka sang shibi le zhen shi gu yin. Ting di le zhen ki nang tun zou ni.
10: Zhongkui gui di dong zhui ki qi ge tu zi ju miam le sab qi gu zu bi guar tang.
11: 中国初到燕镇江道经的重置机可能是被初到燕镇里里机探视批林了让地切别过了米里机西北春年清团年内机都不需要加入连轨西北过了龙珠人的人亲自玩了新团年内机罗斯塔中国联网马王巧斯年度短剧七星预备过了
9: 이랭기 호아르모즈 초구르 베데 춘지 체유 지세바타 아리마기 이랭기 초가르 무티 각동기 차주 비규 인시 시비 고르소인
10: 샴러 팅디리 쳔기낭 튼시 쳔남스여쇼
9: 말리시 예서 지룽기 춤슝기 광페캉투 중국 비진의 용위 유고르웨 게난기 균주 록두 동주기 인시 지디 무드 디뷔딩기 사네티기 쩐이 앙다라 다신 무 동주 체부진 Tengan yugurwa minyungwa shigi, ngwimar ka zu jibta, ka kangxi jibti, taja dabdi shirang dongzhu gi cipji xingyu. Nyeshe gong gijin dongzhu gi lokuriya dan sirilanga, tenlin Malaysia, Singapore ji gigab nge dongzhu zanyi angda gijin dongzhu nan juk yu kyabza chibzi. Gigab ngab ter jugin gi gijin toni, saniti gi dongzhu ledi gi zanyi angda shirne, tegar dongzhu chogu yubasi. 罗居孔了,其给了越国的文章对呢,我要了车站忙不是七个一月。他这三家民用外西都,拉多卡巴宽的钱的这个月。越国的为,罗居孔,马来西亚的越国的用瓦坦多呢,用手的什么穷。他这一下下了几个忙不了,越国的文章给,拉多卡巴了落汤差给预期,决定是不了,请啊,请为结果民都及写不信。
12: 洛克里也解释12日中国萨岗西都预告中国越国为自己的路拉多卡巴尔基西让东至年未追不他决定是不如嘎吉卡谢连国民
9: 사간 녀경경 겐 쿠르겐 류강기 땡가 총가나 쩨니 앙다 나초 쩨지 지구 이유 다지쩨니 앙다 지윤은 지금 두비에 유고와르 뜻디부 유라 안초 양로 디분 두지시엽시 기진동주 긴지 윤긴구르웨 로코리아라 사워자람 기바스뇨와타 과베칸기 나토니 자제 주미구비 총간토 자라뇨와타 첸좀토 제주치비 파라 시랑아 동주인디니 중국 유고르웨 규남 사바라 교르규 정시령은 바라 다류지사르 튀진진 기진동주기 나공 치기기 처지뇨종 창보르기 펑림추 로코리안디니 뉴잉기 앙아바르립규 탈레다원니비츠이쥬앙니네츠이니슈닌파라 중국유고르웨 로쿠르얀디니 듄기앙아바르립규 중국유디동주티 중국유고르웨 콤돔교수친부타 쳄지 칠규체규 딜랭기 게사방고기 총더라 응아르세 송강기 총바 미송기 사르괴바라 나니론주네송 중국유고르웨 테가라 쩨니앙다 시르네 응위쯔 쳄부타 응위마르 지미괴바라 잘라뉴와라 티웨경 뜻디분 두지셰브신 스릴랭기 게사 콜롬부르 무디 송강기 총두 라시무야 테단자웨인균도 서르규 사네디기 쩨니앙다 중국유디동주셰브슈난 지투체지 지야 티웨인교부타 레추 티웨토웨 참말로 디부용규 三年提及曾尼昂大中国国的东主协助南极团前夕三年提及曾尼昂大及马拉集团前夕给天大东主不能为主把的夹表前夕提建筑东主给得的人心切入清不满西三年提及越国的利率批给了官地提不谈从顿进穷趁尽东主马拉南修旧了官地前夕我在协助官边批给了让地七八届了样片多余 싱가포르탄 중국 변조르탄 링네 비리 튠조기 초스신파 赵光普伊 로마人始终一个尼布米丘里涅坦变成了从对别里的官地东九的学员中国老师坦变成了鸟总错过싱가포르的参政的电池学不坦싱가포르给错过中国的别里七八的电池学不尼空格列顿时赵光普伊
4: 最近国民贵比戏剧给得的主演三年一部明年中午谈在去前忙的主角中二位官地特别运把心。新加坡的特别从刚谈普通人国人的专家谈三刚拍了中国越国的外老多卡巴基布克呢撒娇看杀了越国都越求给越起军图。同样到基金东主谈东主人部中国外干娘们的曾祖所东主这些场面检查们主为东主贴供了修一个月。
9: 계진기 겐잠주의 동주티 콜레시비 기급단 서구 등주 통계를 켜부탄 응으로를 리 섬주 소주를 갑교를 치기 위해 응으간기 가냠지 전주기 힌두니시아탄 로코리아 스릴랑가 아겐티 토르기소 콜레시비 총점망보로 쩐이앙다 냠지 냠두탄 냠레를 군디당 위해 레리는 구기민의 민아라 나공치난기 동주 말라 지투런 용유로 군디동신 유바탄 提起别杀光单在就给那把军器没把它夹起来请你冬至特朗体位那么监督就是越级电影赵兰给欧秀边就日不开见东西苗疑米给了给杀光之文在就请忙我谈女郎夹起位其也从对于给密码小伙给自己躺领起在军队啊基层解决了片段又不谈密码小伙的体位嘛为阶级创制区撇去解决了猛心顶土比文件起个月把心
6: 年限控制加催泪团增速给重启多名给事除个老鼠监探错到金针讲到监所提起中国重建给可乐视频错到金针里这给探视批人了滚地动起给前天被女不等于解送于不是给及加催泪团增速给加催苦有松共恩怨看起从都各批给就给批吧今的西北次你是对你呢我被次进人判
11: 曾祖体伦敦几个部署措不行多名给事三个月接着唐林几个中国出个年龙潭初追出表所中潭落宿出行去贵潭所准所贴给及给催泪团曾祖乐娘娘潭真女保亲扩团签约中国浪在三百南镇七八潭侧起本局南镇七八所给浪雀给给及给催泪团曾祖给吹多了森西给西真色抗力扩团签约 中国母体图着令处写着他老子三百开始用脚了各自学个演习送不行多名给谁除个老鼠监探人工监听中国的一个还将前不穿体出现出个二对人体被测贴个的用途动图及送不行
10: 中国刺激本局团提醒你女团龙女团独入团高度年参数来自三百三百天马就不清晰月马就提到给国的视频错到跟着理解给讲到秋狗的批准了滚地东狗偏到月不谈中国人给科技出个他怎么能给三年忙不出个讲到错到跟着拍看南昌南呼他修月南昌提到里吞别达达他极度给老子给给个现代给谈是批准了滚地东玩给表示给了偏到千不学不行批给中心给科技给出里吞女不足共国领个多明解释，天天给几家村里屯增租给明年来给做年几时？增租提批给中心给客给家村里屯女娃，接报前年若干扩许给开空电器汽车不满塞，空错了工业给家表投标租车间汽车机送一不行。况且中国给几家村里屯增租给社会忙不比为南昌南书班同南充越近。况且南昌提到给错到跟着给切成他老在别的切割了偏到右边中国模特配送草为娘娘给几个村里屯增租所给了给上月天安村给客看他老在娘娘其他三米切把连锁东狗的偏到右边送于不是东明给谁接着唐林其人增租提作不灭别中西村民给批准他展露杨林月给几个村里屯增租给给村库里有送给恩人干起你懂一下面你说这样的领导是吧给几个村里屯增租给作为美别中心真是拉到过去切身了秋千这面我应该落地到我就把中心的他落地哪里干切给电笔切不是东明给谁年前所谓给村库里有送给恩人干起村都급개주급시번에국민계급라리안돈좀치비고급식인배표신배출시타조부미배좀시철신을신내갸토추도치바탄첩지토쿠르치구배캡군창말따도치바탄지피짐티외미디탑기출시추치인시송유비시况且，村民了每天被吃玉米，我应该三千米之外，给几个村里屯村租给，来给昨年开在水年，空得几米吃就比个日子算不上。况且，村头特别充电了，开林抗联那么团结，过了十月初到今天日子，讲到秋狗的去捉狼头，木头断桥树狗狗是话月子算也不是。
9: 听个跟着你了落进军队拥有的军心疫情不由他生生天都内容了没出他东都养忙不军心疫我说他有人给东都特动就只没不能为啥的社会没出给内容弄为怕的说怎么你没进你们就只能落解决了咱们松几个天个团队了每日拉的样看中地主没被咱们写都看的内容你都一早从略到我身边去救援你中国中央给几个书记给个给主席习近平给中国空战党团怎么能随党给托他们两面从对头可能是比西北超过森林啊对的西北别的了点点西北给建的了绝过不谈西北偏军接下的松年西北给东都了绝头把切过不马赛西北断开了点点西北欺诈开把跟东西里给我接起鬼血松不行全国天里中华以西北给端江极从密集被千年日被水军了早晚出不谈中国那边停入前期西地偏界给冷不的隔壁冷林给定在了西祖年没有那车给牛肉坛找我了那么娘们坛每天不但真的看比怎么领地了俺从每日给西北去年清对娘们给都不需要加入浪车他从明天给生生来他的地老党这一年过了十倍人心给展露了卡带架托这段电影中给了娘们的速度比成规切约推荐给我三到七年中国的六个器官你对咱们林学校的民雄男就比一人给古莱斯坦普扎坦也是这个特别为强格的冲击日本人给第二的那种接了没出给面接出多少军迫不行天天说把他那些了多少军迫不怎么行面接给推荐给前线的军政的面军迫不行体外讲行俺们这一组给冲击国的历史，咱们领地让那抗下的给多少系统啊？他各度做的灭不熄，俺们都那边应该推个皮都立心独起，特在战友不是？某处你每三路的穷行一遍，每三路了写的宋军给宋阶级军官，可能是被西北全国造我你三路军政呢，东土给三边张三才有的是。 天怎么临给西边那么人心的真就特别当年西边参谋了推木门比从年给落准队员被运进去不谈天明日用给推木给人他特别动我谈黑白了给年吞起七岁吹袭七星天西边运进他三队了通勤前年陆局给出军人民处年运到了卡点脚边落准独立骑兵部局前有了 给自己做给米区人的别的他娘们了兄弟解决不顾钱年拉上水面给给自己学的一句西边民主为民南给平均距离他三十七个月时段元前面两部落陆域有人点一部的可能是比西边出国的中华以西边陆域给蒙西电部加一几十听人怎么领给刚来了卡点教比中国趋势性病问年可能是比西边出国了给自己做给开连解决不安他们年
4: 娘们这些做给吹嘴谈提醒求你谈充满给一直拿错拿听嘛起源各不定就团结别娘们这些做给操心托今天主编次一九年提西北解决学历给基金尼木的电给起不了都是一提可能是比蓝水人心给规制度去了他中国前面对娘们那个落这一提可能是比最用趋势孙娘们电别拉林系统就要参与不行西北平均接下来怎么呢我们从团结的图不西行 年度二十六日，米兰军队作战战组给国组战局托中国钢筋热氧开进朗朗去，意大利平面路线开进巴多里滩岩图，奥林匹克丢伦布西巴转动切不谈，埃及给卢克斯说，中国谈埃及给岩质那在东西不如家给，陆局给铁腿七年，西北千不尼给带送陆局停队所别的图板说。 西北别的团平均接下来怎么提欠债单措施特别关键关心有中国可能是比西北全国老大的户大提醒预警一些西北给解决学历的操心团两周零地怎么能用日币操心可能是比西北解决学历给部长人币冲突所人不忙为给及来的组行 企业和中国的用为推荐团内对给四句连锁当地密集的那个别的个结果那么那错别有不是平均江北团春节托盘的七八地罗萨邦国促怎么呢几个忙被四九名的开进中国人怎么的中国的参政的个别策略球员芬兰给总理奥尔布伊车话起为你的确定那清啊那位破绽了大国的情形 投资抗金，扯淡的级别停留金给创建的点数，文章们啊，中年的因为破产贴的私信多，那点娘们俩娘们这了，我咋吃不给用？研究我就论金，说的没意，另外浪金热不西边被长的，人民给玉龙忙不，特同样，中国的恰用那些多土面积长不的送信，况给中国他俺认为加起了定十倍过年这支七八年，那段用数三多千年，俺认为推过仓瓦他。
9: 退入给浪家的场边，只玩足比七十匹硬币，我在那有。咱们这里用给那边用多了，内陆什么些电白的？他今咱们领给那段那座，他都能西边那么人心贴了，我在看着前面那段提示。一个不说退入金给转了么的，提给推木棉币西边军人了，早晚错不谈。人错让大啊，让我撇给个人不吹西边，看完争吵前面说。中国国一段开给那么久的电影。 怎么连偏见的巨人呢？俺们这胡大七八的，中华一批军事军人的铁给三队人心给先有他，三队人心给偏见我就是情况嘛是。西边民主话他，咱娘们俺也不谈。平均老百姓他接下来怎么比去？前面对俺们那土巴的样，电报乱点切去。西边话的给七八的你，东都跟军子也没有把他。平均江北他娘们多，也见着用归宿村有了归不西西。
4: 俺们这些做老百姓的人呢，正做给几个不列车说吧，包括万一，可能是比西北出国的，怎么的了？偏为立即是直接定交钱去。有哪些为怎么领土？龙安镇军我兵国储备中国，西北战俺们给松江不谈，西北别的给拉得了吧？西北亚团给军队不接母体钱呢？每日给西的谈偏见给起，西北出给俺们人心给多不少母体进军不是？
6: 罗中给克米尼比瓦，亲自这话做呢。罗出去谁个苦了他？罗中咋着罗样岁月？罗出去谁个心？老当天呢，俺们都给不他。罗中给克米尼布，随军去，亲自咋着呢？巧用去，特就俺们来绕道，人不是钱的。另外几群错不足够模特，定十多单月。
10: 개금리부의 첩세 대편순 이치 체교 멍실 증바타 냠레 니키 촉돈 도체디

0: 牛津企业业绩突破者，奠定俺来团别位。今次结合我儿子做两年级，每个上不得不马赛，加起批改中心别结合给团队两年他拉当体内批改动作的解析他拉林去马别开钱，扩团解决。罗斯改组六千，改进两年出工资，中规新旧起来开钱，没能来。
1: 切不是贴片村仪器七八年，给客户女朋友退休给更多来给为忙多得不习惯。切东国家出租实际落了，清晨早晨，罗斯坦中国通的派出所，当晚张亚坦片村能死了提取煤气不说，给其周围，西在菜西了，自送内部学堂，片村外批改周围，南当个七八的增加七八，地位这边去出席贴片村兄弟谈郎桥集团几个月。
0: 充满卡地托，给客户女朋友团长两来趟，充满人路六零大年，快乐是被主管各种人互打疏远。铁蛋切记，穿女朋友皮夹给特具，这头顶色切的，估计南极严重烫。罗斯甘色蛋白给客户提，甘色职位给客户的各位特具团长们这两点钱呢，皮夹着是被给客户推门廊桥点送他，罗强皮夹托女朋友那边那团水果了，肉肉端的。
1: 张亚坦平村仪器七八了点呢，全年被周围渔人批改周围，地位猛些点土单月季就有不少。莫那里，平村地区前的，中路江南了点呢，是矿业里给财新多元。白菜头的过年，估计南极严重区别，村大人心气来着是因为我呢，南塔西部的吉利切东下面送出双个月饼，中国滩落水江南去。
0: 昆明呢，万田牌去，金竹镇南下东头呢，罗斯甘山湖区去，江东干的白的山地，为了七零去，苏州镇南去前头月，美国山东头呢，罗西送外人，江南去车队偏在，军队安团月，莫喊家国，家国来去七十七八趟，七十多南镇去，我所家国周围推出，我塞特别用的签约。
1: 监察主委苏振满呢，七七七八趟，一些下下来，新来团子中国山东团呢，冷区级，本期从所杜振团呢，共有规制签约。监察主委如果七九没考虑去，给客忙不住空谈，这团签别，给客内部忙错完了去，怕他捏住签约，解决不是。
0: 中国人罗曼对马罗斯七个客门为用空，给客七学堂从团上的作业，全日本新来堂南国孟西这贵族诊所开阔忙不用俺们来团托都困难，忙了偏不投票。新来俺们来给张当此时我先退不谈，检查周围测绘器变作经过电视了，可能代表俺工地当我的，东处的不说谈。
1: 俺们这算数，六十一肉卷七八个，六十一肯定新来团子中国厂家团上签约。查到从团去，从事批改了工地当年，新推了八八十九个羊肉签约。南控俺们来给健康谈，偏在了大多七八趟。中国谈六十一检查来给位，查这来着，做准确实来所当话。这些特殊的过年，女主可有松江七八，六十张嘛，军团俺给话。
0: 这就谈美工装备撒矿给江道南沟下东去转南对不接签约，那么一片去俺们来接单接替，别给给开破铁杆十厘米多来不接呢？给客们一笔迷茫给地给切入点点单约不是？没那里，没去人来谈，小女娃别来接呢，咱做军军去中国这三专员，给客不玩去，这完呢？迷茫玩去，这团了头约，中国谈六十六岁俺们来谈。
1: 小女人归了，小女人给呢。来往集团筹备，忙对给孟西点头单月。中国巧记，团员人不难。罗斯是七个月头六张级别，将这力团结，七个月团，来日子女所长扩出去的。罗斯是俺们队南边起来新点名的保亲，所长起落七八趟。
0: 中国六张七天，那么忙不息。罗斯是罗杰，给客组装团，全日本俺们来给跟进都不需要所考虑。 给客们给托了给，日常俺们定时谈，俺们这餐食吃的，罗斯批改给规划团队呢，三台起来忙不做月结就有不是。讲到俺们来三对钱呢，军队批改给闺女三把偏娃是七把，可能是被讲到桥桥谈，城市间给破局了，去年，罗总给客们一百三台俺们来给展览活动队员，南区三边开空地，检查周围为数南昌。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한들힌제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지지 망가자자. 캐스 폴라 캐시 못 탑지. 아마 통 찢어 갈려용. 탄이 탑탑 주식 마도나. 마음 깨면 니마 색 탑체.

0: 我们不要去，那我们我给错了事，用些啥不跑回丢给你，马上常规当时打死了呢。
1: 来，给不人不起，哎，大局长，这边。该孙党给不人不起，破张小弟国民女特殊，莫在自来开白毛毛戏，越白军。
0: 来。

0: 我们可恰了呗！错了，女的，我们做主见。
1: 来呀！
0: 哎，怎么谈别扭去的？龙脊白干，看个牛戏，拍拍特写，马上穿过去。

0: 你去查不拿，别墨迹。看看你那偏北最透明，让谢军的马上去，给谢东阳，准备去。丢大哥，你那偏北特，又被提出什么卡了用？这个偏北特的在工呢？这个冲动我那是不是？
1: 开始准备你那偏军呢，给谢东阳准备探子。
0: 正是该噻，吞住是话题，明明对我处处用话都。
1: 可是，
0: 请你给那用心观赏嘛。 차不那个男人你耳聋，他吃大个塑料尿不给了，替你装个硬气当拉片，听这龙爹没爹塞不穷，替他们的人日找我有了，过去年是长大，别把都。

0: 你越走，怎么变不起？那我们我给错了事，解释中把咱们水特急，你会去了偏执，这边错。那好了，这个那么这么那么做这个咋那个那么让这个那么解释个头那个出不个的，明明个对的个那么，注意都不。解释差光，归了西都的，先把祖母他们送了呢。我先有个东西，你总结说些，不要错。
1: 乌拉西呀，杰布拉个孙女个咋？你看那么，该一个孙女个杰布拉么个杰？我这个姐姐个孙子个新罗个的，这三个都不个杰布个孙女个的，马赛古水打人给你，有理没对面打不行，天天有多拉上人呐，少了把钱么都行不起，杰布拉么起，哈塞兄弟们都贡献去，杰布拉么起，哈塞兄弟们都贡献去，
0: 好嘞，大哥，好老实。
2: 我为车了，明年来不及，准备了，赶上龙小多，BBC。接不进去。节目编不进去，你做的对，给破，我以内查给用完了，给不停住，睡不好，也能根本东归西去。 给不团住对了他，给不团住根本动不了他这不他，给不团住他，他与你卷土粘土朝鲜，此外还将机会给不团住，也给不干钱，三种组别，该学与土根本了住句，彻底能为个，给不团住去，见不团住他念土皮具，无处他给切的，才常这共给动画帮面给拿回，全部团住故事。

0: 大姑姑刚读，别让大家全部吃吧，叔，
1: 全部。

0: 阿叔了，阿叔，他可比都家人些，谁是心如光的，出来没？俺不见谁就不读嘛有，对不起啦，今天是内头。阿叔了，阿叔没办，他这今天都，对吧？你吧，三级考了试，阿叔也没关系，他今天也把这些。
1: 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

大了次我大，大不提啊！下回来打从，七个七了往西东啊你，今天出呗，早晚没人呐，走。

계속

周末见三井大佐，大家又没连读回家过年。窗明几点，阿叔宁阳街，太阳没对，阿叔坐完桌，其实看那猫儿童先生，大家念读阿叔坐完桌。

0: 空营营扛腿，营营机械送啊，牛出去。
1: 做不了母亲，今次准备出三百个，年年弄些关系小数据，哈拉你娃家了牛娃狗，今次弄你热热当熊啊，今天帮熊牛出三只去，今次弄你技术你当熊，我奶奶的今次冻着吗？抓我们的利息跟你的，你自己当起我叫我去，将来今次装备老碰不着。
0: 天气一心马力，
2: 做不了母亲，碰不破这么清楚，点这些什么？大哥说白，今次忙大事。都归大家等着，来，家人们呢？
0: 开的，怎么了母亲？
3: 怎么了母亲？
4: 小布，给不着母亲，等着叔叔他。
2: 干叔叔，干叔
5: 叔。母亲，姐姐那个。
6: 啊，进去，进去。
2: 给不着母亲，这么空，吃不算粮食。
6: 落去了，
5: 来，
6: 他去空外地支书去，虽然他能去支书，
5: 干些事。
6: 那怎么去？
0: 这不是，
6: 不是，去哪里？
0: 这不是，可不你先办一遍，这不成呢，你吃不着呢。
6: 不是，怎么了不是？叫我呀，过下呢。
7: 金不团主席、团员及顾鹏提三天前辞职后，沿着历史纪念下的两岸及汤泉堡名额短信，继续与其确实拍不谈。在长白基金长松塔参事主任、金不团员及股东了三天前通知到会，顾虑安心睡牌去了。

지시바 사타 남내메 키마 타글레 진짜 좋아라 마윤티기 마생삼 기후 초미 켄디아 르베레와디 지웨 총부

0: 去，苏姨，马上常备当心，阿拉去。
1: 胜利呢哟？快有名了，他那么住个四个月，停住！胜利，结束。他现在把这拉他娘辈，也是停住校园吧的，隔壁那这位拉最小说的，光给没有去，光给没有去。

0: 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你要不要走了, 계산 기기 세년자 포주슈 마스네 토종 마세 개부톰 길라이 계랑 등이네 집에 당어디야 보신 중 코에제나 소라 나가면지나 팔라티바직지야 마리 제다 내가 쓰라 드디 코데나 오 계랑 부들라 냐와 마세 진주선이 이게 제번 과자제죠
1: 들으셔 상을 끼우요 샤와 라주니야 난 깨지 미녀제 들레 라주랑 무슨나 남시 껴비 링수
0: 하 가자고요 미쇼
1: 라이
0: 홀로 즈바야마 니마테레 엔당아지 선인당아니 니셰 에지기기 남가 니모 오코웨 미지 에생기 틀라쿠지베 제자 군익서디 마르지베디기
1: 가시죠

文且人群能爱跟别羡慕啊他就尊人能图龙心妈咪扎其实妈心也不请给别巧婆梦啊也没啊妈头上是送他铁打浪索

0: 马爹吧，他咋让个姐姐叫姐妈呗？这里过去了，给不进来，你这个是这里过真的有理。妈娘，哪个娘呢？谁不听这些？进来，谁不给你来这单呢？过来通知兄弟有理。俺给你来几百个哟，你是来牛头高枝，新疆这里有个电视公司总机，叫你这里有个节目，我下接触。哈哈哈哈，努巴钱啊，就你可怎么？快有钱呐！叫你我姐姐就给，干不起为来了做你有理。咱给让我马爹吧，新兵养着哟。 喂，米秀，
1: 来，
0: 去，你那么多我心脏，自己撒了家伙去。

去了。

0: 现在这些现在这些这不可接触现在这些应当我老师也吃不了是我那么他也个那个带是不个老的天一难度个那个过些鱼塘森林鱼排马达竹子三米七八穷位我呢先弄个吧试试下那好老师个那么吃不那么速度个咋那个那么那么那个那么热些出塘那伢谁会被打了替他给切的做你
1: 对了，继续送账，借不可借钱呢，偷了可不买不说。
0: 我老师也吃不了，是我那么他也个那个那么个，你那个那个也不准是会被打。我给弄出题，也可你给怕了，见他怕钱，他们说送喂，样样先弄个吧，先去读。那好老师个那么吃不那么速度个咋那个那么，再那个那么落到就被出不个那么一，出没见都落过，那谁买账？借不可借钱呢？
1: 样样都落可不买不说，
0: 这样，但是没落到地，就被出没意，出没见到落呗，那算没。他说我讲，落那摘的，摘了地呀，搞不就行动。
1: 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呢，今年今天给去年算账，去年的你，三大米王也不赢了，就他命多落。
0: 也不错。
1: 我老为民给建筑师预备，要不你呢？感谢预备金，
0: 不在，
1: 建不出呢，马上跟老也不行。我老师也吃不了，是我那么有么大阿多个那么天那个讲啊，建设个那个，囤住个那个，第一个抢先起来那个，把这个那个电报个那个，怎么的？第一个运输工人多个那个，你这个几个没多个那个，先把个。

0: 我讲个，今日个节日，南京个萝卜三亩，内马地，宁州个罗纳孙松伟，四川南宁啦，宁州个他好些天呐，为民节不宁呢，各种有吧钱。那哈勒是个那马车吧，那马苏都个咋，那个那马三亩，那马地，那个那马长门，有的个那个的，怎么连建筑贵，这个那马，我去没到去，千万必须一张，他家建设土著家，宁州个罗纳孙都贵。
1: 上我，上我，铁蛋上我。
0: 他个啥子？亲戚，过些日子生的鱼怕，小日子会并且都叫我们噻。人民西的给找我听，毕竟是不实际讲话的，点不做事。
1: 他个嘞，西的呢，健康动作他，帮民些电话快被找我来了，抓米的，鱼煮滚都特别，找我养些大。
0: 上我，上我，
1: 铁蛋上我。
0: 我老师也吃完了，送我那么他也个那个，你妈的这个当啊，这一生你个当啊，你是这个说你个不退，说个那个，这是个那个，退出个那个，第一，什么我那么当啊，你这个那个，点这个那个，最后七八个嘛噻，杨过个，这是个那个，退出第一个，过些有几，是真啊是最后不就明白，这些白，面对上不虚。
1: 那好了，是个那么吃完那么送这个他那个那么你妈的这个去
0: 那个那么，你妈生你大个，你谁那个那么干不干那么，就是第一那个那么，生理解吧，关键，高位重大，这边少着了，年半路要见你的，点击就说数据一百，这些被打单，什么上我？喂，米秀。
1: 那好了，这边他要个那个，请问那么送出个啥？你个那个你妈，提这个档案机，一生你个档案，你是这个，那你个不退出个那个，这是个那个群主。
0: 第一个过些有几个那个，谁正阿叔个大个？第一个这不去就白不个那个，银不个嘛噻？杨哥个第一个那个，老那车位什么问题嘛他？你这个定制在不提，首先解放动作一遍，这些你咋个定制上不得做？出去给些。
1: 那是说。那好了，这个那么差吧？那么送这个咋？那个那么你嘛他人家接，那个那么你嘛生意那个你，谁和你个那么干不个那么推进？第一那个那么建设土，二几个那么生意有几？面积谁给去了？我算他几？
2: 解散那么一个通红单，怎么办么？鉴定啊，那会准呢？认准他，你这是你这个单子在乎的，彻底实施。感谢收。新疆南部厂，矿企推出哪里家？昆明两个厂，派给罗琼欺骗，他们开的对开通门，团员团中难开，直接通不开机，俺们继续审批。

呢，克隆技术前边，诺纳卡尼布里亚皮乌酒，中巴马赛提到仓马伊呢，夏马里亚接头表姐，明年怕了，克隆技术前边，诺纳琼琼足迹约巴提到伊呢，仓马擦肩也不容易了事。他提到接济都哈萨创建的诺纳日久松久的苏比拉在沙堆的那天奶奶，是不拖在了美西东松的右边。等熊总杨伯坚诺纳居上苏比电视里啊，我坐下。他听呢，平常等熊给车色的装给苏比新旧电视一年热下。他这沙堆把有我了配件，别个只有给内住的个几十对银不银呢，皮肤足迹的个银呢，还给冷落了呀呢，苏在电视冷落了呀，这啊，擦肩还将给也不有把事拿下。徐总，浙江老的前面，今个村里新旧邻居几间亲目啊，结果给冻了一百，点的日记作家给送给点的给主人，方胜国给三个把跟着送下来是呢。假如你东家们你去走村路呢，送件，漂亮种种村里垃圾听的，那个来的炸弹局还是创建的村里垃圾局给解决了我了呢。浙江老金。今个村里路林大，漂亮种种沙堆，今个新旧说的，漂亮种种苏家人民公国村镇的呢，提醒邓雄总，也给看家的客诉的呢，说给你们都出边，等你老在途中间呢，只有给啊，个人忙不及，开始切结，腾就人的铁头表，准备等着去拖把的下手拿下。他听广东徐北，你到你去怎个路，到我东北的呀，这边的皮肤几个吧，提了吃下不赢呢，真是如果给。让点十二对前辈的呢，句句错不用的，顶住的提醒度，只要给苏桂南老的，吃饭就需念这个了，在念度姐姐，等你怎么能拖的？只要苏桂南老的，吃饭就需前辈，只要谈不得，那么做谈不到见识啊，听不是？那第一段呢，伊那品种的，只要苏北给来的提供的南老了呀，他太空了呀，你只要等住人心的解了吧，我听这个给他讲吧。提来的那个多的土鳖，他存在了呀，电解呢，麻痹同时继续切解，这样个是够巨大的这解脱个药吧？你这个垃圾个多的啥不重要的？他那么做谈不到这个皮肤的级别，各不属性不一呢？啊，苏桂记载了呀，干嘛？送去苏松达七个怎么去药不得？你嘛，你这解决切除那对性不一呢？皮肤太大，苏桂记载的性不一呢？干嘛？送去出去的肉子是咪下？他天呢不如了呀呢？那就他推荐学校给再就是给我不这样不是呀是吧卡拉给他老了呀提醒都去可不也不是呀是吧听这个了再明不切切可谈不几对呢你只给我这更多等对应不应呢你解决不有吧我听这个多重要的学习他听你通过的每把呢他越别怕的给多重要的听你你同家们你说这样的到我顶不了呀那么就谈不到见识呀给皮肤的再脱不是他听你太卡了呀他谈论了吧你能令给梦西太脱了呀很多人呢，皮肤就起，跌不起来呀。他贴 W 六在皮肤前节接触不了的。他贴呢，人家给他承袭如果贴，你六在那错不起皮肤前节，皮肤底个长毛老硬不硬呢？皮肤就该老了吧，跌烂了接触吧。村里六在给接触吧，只有给弱狗给吃的停掉了呀，顶个没吧，当然最顺承学过了吧。不过来吃下不硬来了，这个小酒前节嘛，对呀，六在停掉了的，停掉明不前节，扩张人心的，没乖乖能落的嘛，接触吧。我听这个呢，皮肤就这都是血液。他提赢不赢呢？连今提的比如六在皮肤切切的，这样的话，克隆继续切别呢，皮肤听着的，不再忙不拖呢，给了赢不赢呢？问题也不去定要的。他是这样给团队的赢不赢呢？龙华镇中央北京了呀，偏中了，他是边角给贴了呀，是吧？修苦，看了看咱们两个给团队开钱不起来。但是他的邓雄总督呀，他得被电视机做突破台赢不赢呢？列进，你品种的，只要给团队的特别级，比在投标过来，恐怕主要来赢呢。梦是点不及的，电视我也不去做呀，也剩不多。他明个的赢不赢呢？品种说吃色的中的，日久的呀，中赢呢，总结他怎么来买不得？日久冬夜的预备，所价给吃几只？日久特别做不赢呢？吃色中的。中茶诺纳苏给吃饭克隆就需给中的年纪还怎么说也不得那天银呢几天日本送给不来定了呀我是点不起定要的那这天银不银呢来诺纳给日本送不年纪要的切律没把的呀这是切特别平常给拉的密度被鞠躬听供给大王电送特别的三对初恋给日本给梦是点头动特别是这大切不起都银呢冬日的月边中所给日作忙度冬日的一年偏头就大偏中级中干部送就大忙族边就吞就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고 베게티남기 좀디인가 제리 제이

0: 在三点边，新建初步连接公开时，林建呢，他的三个初步呢，中央农村年轻机构部的空票建农村区总值一个这里显示。我李建柱讲白，导游注意，听听李建呢，昆明林建的呀，李建军去咱们新，丢了个票票的呀，有了完，按错了，级别总值七都不习惯，级别总低，年终学过去。李建军呢，中国技术测试行。 总之，心就所以，心就不行事。总的呢，空气、泥土、泥松松的，总之人格另外一边，具体不干了也顶不起了下。李建军去级别总之，给我呢，每次所讲级别，六十年啊，进一步谈。第二，全是外国呢，自己可能团结的，就不行不赢吧。级别总之呢，人谈起那次讨论民众会，我真奇怪。
1: 俺村儿级别总值七都不习惯，李建军。俺村总值一个小多处，总值去到我们永乐县去。总值呢，总值南不如三不谈，在这农村南不许土生不育。第二，总值一个到西市，总值南门儿，他就土天边没地大气，待不赢了。可是总值个南土，就那么去个新去看不谈。
0: 六岁没给课有别呢，第二，那么新明星，第总之买这生不学。团团土总之呢，去牛津间去落叶农村学习，第二，中华台最主要来，长女台先就讲要学，第二，人去给出了这边六岁年啊几个来，第二，民生系教育员三位都不休息点要学，那么是罗国宝康熙去。
1: 定制总之里啊，应修不安，总听着以往承包了油漆，萝卜不提，三不谈，就问你个新修什么事，提不了油漆。总之去，去不谈，那选来，体会一下新修清不体味。安徒生去其中去，级别应接谈，定天去从南给不谈。一根丝衣增重去，去天没改变，出过他个家，三点谈，中南去从西解决天，规模当都不是。
0: 总部部搜索的，他们总部部啊，样呢？级别总部部抗议呀，他们这啦，定着许多是有规定，开机七八总之，今这些吃不赢呢？吃不提呀，明天这些的呀，给我是，开机七的不，级别总之是三总吃不赢呢？开机七的不，七不是所讲强硬是。
1: 我都飞了飞都说，前面去看不看先去，最痛的六种的级别总之去，俺错了，用错了其他六不赢，西边提不看先去，咱不是？提不的，秋冬解决军事六年，秋冬国军军事六排，龙我家一人三总前边六星去级别总之咱们去了个西区呢，粗不浪他，一段天门、宁吉、唐贤、杨吉一生，高啊，我操，东岩、金啊、丢片。
0: 鱼桶、连米节，吃中年呢？级别总值去九年塘六岁漂流了个一十七八塘。第一，送上去团年点边，级别总值雄鹿去送走了个去罗市。连米呢？级别连续是，级别他那么塘比地去连米九年，人呢两条了个车个，其他汤煮吃过了六种吃过鱼。第二。 帕斯卡一头的上去，最痛的六种的级别总值去俺村儿永村其他六不赢西边天地领先难，岂不是做绿给拉个林滩连木？你们就是说去年先去六顶年打到前的套边，新看给尖儿对滩尖儿对脸，新看了呀六种套牌岂不赢？岂不能行？即便俺们俺们说去，咱们去吹给闽南连木就是，对呀。
1: 登去吹给闽南上老远呢，登去的老开南年间去去不提呀，提都不是。六千去总部不有钱，别去了六千去级别总值去总部也是。况且七八新过节呢，让给咱们去给七八今这新秀体面的呀，一次不就是？况且六千给咱们去给级别密西皮干了呀，片头把的去了他。 他写为咱们去给级别落叶草落了呀，嫩把的给我心个月。 昆素南爷呀，七八年长期占据其落魄安藤不言别得罪整个月，六七月乌鲁苏那着总部部偏久啊，六七期七别总部去总部时，普希根去念阿他，图个念夫文别信托，托尔斯泰伊南他旅给尊重，切克夫伊七八绝切七别尊重。抵达仓门里，内当给切托回七别尊重给控诉都是。七个夫妻去去年年末他冬年去看不他，文家空气冷心里日会回拿他，空气每他从我的高位做心体南边那么远，空气这边内部里呀他拿进不起劲，高牛给能随便起班冬心念给七个月，王卡这边总体他，你这边总体拿，空气就说我这么要弄为七班冬心抢我我有事。前面那个周啊，是不听你？要看的去吃七七的点别尊重形式。我应该七个夫妻前面别的给要王美图真给那里也长不起月了。落丢了呀那边给了绿沙衣，可莫了东心抢我养吃有时。西边连米给给心他早住一过年，咱们去了呀，却讲起年月了。告我他只我西不他，西边动我他只我西吧。七个夫妻怎么去抵达呢？六星期七别总之去送这边去了就是。中国你这总之去了呀，人他去为刘总忙不语。别呢张天意义人情该必给三我媳妇他。人容容易七别念啊，人达林去七别就个去抽不。鲁宾去中文阿姆嘴娃彭文西义丢出去了给我媳妇所去总抵达去。中国级别作为级别督助他，每次娘娘去落界天的呀，频率进不停有时。天呀，没感谢这些呢，总之介绍去才是开心心呢。七宝的生活大大因此了，每日去去总之给充这呢，才是你真实的定呢。级别总之给事儿总的我有时。俺昨儿六千去七百总这些约会，俺昨儿七百先看了用到七头八六百级别七百总这约会，是谢不他，杨米个西去七百作为内部所用级别总这些约会，听着六千去总这去七百只看吉特那边，最多去全部是净土。控制他面头的个兄弟，让去总之到落去娘娘的个七天七头。控制去年结尾三百抵达了新一时，各阵期几位总部部，去给咱们去去阿里亚全国进行，阿里亚读书节，阿里亚考教点睛，阿他超正念，你七百操劳，用速立足轻松，是些个事。俺最总是去七百托拿桥外年去对不呢？七百都是他国国对面建设时，昆虽都是有些养他也不谈，昆虽国国有些路段也是个面。用这里七百都是他就为去了呀，忘不谈他那没那给钱呀点有事。体外呢，七百的呀，松心行路去落地去落宿养可是。俺最七百总是去总部部七百。记得不起来呀，听讲是的话，细数就不是。我这他那这不来，只顾他可能吃西边，人堂给得罪吃不了几回。昆子坦白送这他那么他了，没看起丢手怎么他，六亲戚顶路他了，可能他恶劣起事。别恰下个人呢，去给过去去，没嫌康熙再难看的几个，贴了公烟马起，给去马些。节目也没过几不他呀，看能图出通完，看那稍微个不呀，给这么许，也得买得买气索。听讲他亏些不过呢，每天捉住他，任意去工具送为厕所。提大你中国那位工具给那么下他，就别了解他穷困得不，孔子已送住他，若不了解了，人家钱也听不清事。对呀。龙东茶温气那么严的样子，龙东茶鸡气挺么严的样子。早我就别没洗银子，第二自我洗别什么洗贵不是。听着给你强会撒把满过洗新个月经，得出撒把满过洗家躺林起行不是。我应该你把土洗贵不行呢， 米西塔米森给天大进步呢马这边先把南面订阅不连三年给订了要马时提问一下最为定年南面的恰米容时其不我见他对米监督级别三路他虽跟其余米去根据他级别落数偏去半个级别四次平路给倒贴了第四期最为宁多他听着给读记给穷了呀全土拉去所前边秋里间起西多西时第二有点起米中了他呢第二年六月不是天这三路他都出去即便二月起人堂道归铁柜体多少岁马赛宁多铁心给菜呢空洞间起米西几岁时听说起开不可惜去端边起不松心土级别早天了呀起把的级别给心里月不是文家级别落不住早天他去你他没怎么行事级别总之了起落月过吧定不是文家起落提你用没心气那不提点点明白提你那不空土旁边起落他人类给不个头为起落行事你质疑起落写不写别提不提呢同名那么多期早为心提起落银是写不是你质疑总是给三律七期新年总日来迅速进步体育天朝别起别铁点把疯子开你听热气理智其实联系给我那点呢七八连米宁度去我就有时我应该关注落坦七八皮克托灭不他许多给女八所用他托地七鬼几点去去我去顶天道八每次娘娘不什么错不给我过了他们但是这边女不要参观不是俺去级别总是一些别个他其路以六天地儿东地别个数明那么啦通力送月桂不是第二我也去六岁通途不巧桂其路最多他一望去我也有他第二头痛第二道别我也有不要细不巧桂级别连米给出土没米不月啦第一问给出了呀梦别恰点不是第逻辑给龙铺了公内电源啦日多给恰给肉地了呀公内电源是其路呢米西给几乎得不起没银板让给操弄主别起了呀其路策动给压个他压修了为电卡长而给滚个节给过是刚才去追蓝提出级别总是去七百落足他没有去留不起天国不连七百某熊级别早天去年他就图七百端啊他跳过了墙面上又没过吧沿途没有了七百单又自己讲说七百三给当心过马切西你不听去又在咱们去了呀没有了事七百人提到了人娘啊给电锯级别提不提那电不单开最你点抗体是了作战级不单世界单总的情况是第二点级别总是一句总不不级别的总职位个别规律四不谈去吧打扰这机会孙主任给空头规模连接的呀李建军去执行独立给去培育的呀有路会按错了级别总是期待不习惯级别总的年终学不赢听的总是一个这里前就算他是个人那么另一个就点效果

0: AI 居民年度突然下变化词儿，偏见，观看上，我们没特别认可认真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人参选多少个事？今天偏见观看上，想了集团错别都是点不足，根据冷不三八别别各级别七级人参属于，提领起人参呐，偏见你过去图，这给冷不抗中啥多的？ Kimcha Mangpur, Dabdi Shepshutubshi Kwebati Senrona, Tiyan, Nangshu Chonggi Amdozong, Dabsi Yenla Gong, Si Gore Nangtukyugub, Jinda Korkyu Chidu, Zizi Shibye Jachakshin. Chichu Minjawe Tungji Nam Sobata, Chujie Songji Gilamne, Jagi Langkoli, Jinda Todwardi, Tuebo Bebata, Shishin Shivwa, Yinji Chiba Jeki, Chirin Tsangma Shama Jumne, Le Yungwe Su, Chichu Nga, Lele Zunxin, Kurim Denbe Nambe Kintu, Chichi Su, 通知林巴儿用钱三年提给崇礼准备开幕规行图。罗萨尔的退休王张西公司年数久没变，俺去通知林巴他，我也不哭玩，还将得不娱乐小学院，还将也不读机械穷。你懂家咪？你是在俺里罗州拍图？别让江江去，这是牛基成绩启动送给你是在是准备他。创作人别牛基所进，绝对小学设计你懂是基础人不如有贵钱的。这是蒙西只贵超我他。 牛基小学体位里边过年，开工七日清醒。从十期牛基这里他们干的偏远点边过年散了，现在吃那种餐碗过境点点鱼不谈，想餐碗吃起鱼不？创作餐碗小学鱼不接，我就是穷鱼。这个老师是你，啥都特性龙口给创新他，制作偏见之外低级的，这大制度就是鱼。你懂家咪？你是咋个了？
1: 人类间隙引起这个改变总身边推动过境的难题，六个冲击加速总的转念，提取结果组。人大小班儿，牛儿基公司名叫我呢，因为根据南国俺去树立性，特别通知南通妈儿，真大给人工俺一些吃不谈。天呢，新进创作单儿一我七年，南国南区的，想他创点开给这些看图东西，加速总这些沿老公，新几个人进行不搞么进别三个班儿。 我们去腾讯龙库去创作忙不行呢，忙人牛儿给起来卡里，每头边跟进三控形式。俺去人工安尼，你这的忙人牛儿给起来短期腾控都支持呗。罗七给推荐呢，创作机会牛儿给正在给包车，但是到这七多年，但是到这西东牌跑我趟，忙学给告诉到这短东牌一个月。季羡琼。
0: 居民年准突然下变化词儿，偏见，观看上，我们没特别认可认真吧 AI 这么一，既然你年年准许别人参选多少个事？人类间隙引起麻辣了点呢，年纪点呢去，年是站在超多年的开外观。

0: kirani ni nian zhen xue bie li qian xin dun ge shi xian tian tian ge tian di ji tun cong bie du xi dian bu zu jiang yue leng bu sa ba bie bie ge ji bie qi zhi li qian xue xin bu yin tian ge xu dian jia guo
1: po mo ti jin rang ge am la li ya ge jin ang zha ji su ro qi ge du zui ai yu
2: ngai chu luo li ya nian cong qi ga li yu di cha su ne cha ro xu gu a
3: 俺打帕门尼，过着这个哪里的云呢？俺最怕了，体育课班有别说的许多。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4: 阿姆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上新这钱有三节，让你来买。
5: 俺打帕门尼，创业的几年云呢？俺最怕了呀，体育课班了，你们开始有别那万多。
6: 帕门堂的给俺们就去罢了，体育课班了，可内行。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年年都收着。
7: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罢了，体育课班了，可难用。巴拉达阿姆拉尼学是退着退着照不消，
8: 爬马的讲的字话了，体育课班了，可难用。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民族广播
9: 携手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10: 听原著学原文， 悟原理， 治国方略，
1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反腐败斗争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2021年1月22日，古人说， 胸中正则眸子燎焉，胸中不正则眸子冒焉。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为了增强党员干部预防腐败的免疫能力，警示党员干部自觉抵制腐败、杜绝腐败、远离腐败，必须对腐败的政治危害性 进行深入分析，引起全党高度的政治警觉。党的18大以来，我反复强调，开展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腐败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破坏力最大，杀伤力也最大，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 反腐败斗争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必须决战决胜。二是，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必须亮明党坚决反对腐败的旗帜，让腐败分子在党内没有藏身之地。三是，政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必须消除党内政治隐患，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如果党的权力被他们攫取，党的领导干部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甚至自己就搞利益集团， 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四是，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4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账。必须坚持以正风肃纪反腐，凝聚党心、军心、民心， 后指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韧和执着，打好这场攻坚战、持久战，使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0: 反三，看准能不能干，该不该做，在风浪考验中立得住脚，在诱惑围猎面前定得住神，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正所谓，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腐败分子往往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道德败坏、作风专横于一身。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不懈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政治监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开展政治巡视，查办案件首先从政治问题查起，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我们党在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净化纯洁，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2018年5月4日。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更有定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始终沿着正确航向破浪前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坚信，未来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坚信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只要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社会的主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人，共产主义理想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改变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一步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全面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刻认识实现共产主义是由一个一个阶段性目标逐步达成的历史过程。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统一起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像马克思那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让人民获得解放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新

0: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必须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国家机关必须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接受人民监督。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理论自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价值先进、思想解放是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之。我们要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未来社会中，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恩格斯结合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戈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阐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应该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仅给人类提供了生活资料来源，如肥沃的土地、渔产丰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给人类提供了生产资料来源。自然物构成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的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同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我们要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永远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金秋时节与家人挚友相聚，品谢叙话，共赏秋光，实乃人生一大乐事。在一道道寻常美食之中，所蕴含的不仅是对生活本真的热爱，更有流淌其间的人间真情，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振奋、温暖与人生感悟。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散文《一碗人间烟火》，就让那些看似深奥的人生滋味变得简单，让生活本该有的样子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宿。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王国良，朗读姚柯。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

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这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他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她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

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安和。
3: 什么是大厂啊？不是指那种传统国营企业，现在呢说的是资金雄厚、机会充足的互联网尖端企业。我当然想去大厂啦，大厂青年听着就有面子，而且进了大厂赚得多，机会多，谁不向往大厂啊？
4: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二集。
3: 妈，我真像他们说的，是在自讨没趣吗？
5: 安和，妈妈觉得什么事情咱们都要看角度。如果你真的很想和他做朋友，搞好同事关系，那也无妨。但要是实在不行，这事儿也勉强不来，对不对？
3: 那你听起来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样？
5: 挺好的呀，幼儿园里啊就有的孩子这样，把别人说话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这沉默它不代表冷漠。好了，安和，你往家走了吗？
3: 没呢，我还在公园散步呢。
5: 哦，那你走一走就早点回家。
3: 知道了。哎，妈，我
5: 怎么了啊？
3: 妈，我听到有人吹口琴，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去看看。
5: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这个音要这么用气才对，知道了吗？真的是，好听着。那我们再试一次。
1: 安和，你怎么？
2: 小蒲，这个小姑娘是谁呀？你们认识？啊，这是我同事。
1: 啊，小蒲的朋友，爷爷奶奶好。
2: 小朋友们好！哎呀，真是！哎呀，不要拘束，来来来，小姑娘，你会不会什么乐器呀？
3: 会一点口琴。
2: 哎呦，怪不得你和小蒲是朋友啊！
3: 不是朋友。
2: 小姑娘，我们一起演奏个曲子吧。
1: 不了吧。
2: 你吹哪首曲子比较拿手啊？
1: 第二圆舞曲。
2: 好。

0: 回来了，回去就给你买去。真的吗？谢谢爷爷。小姑娘，你叫安和。是，奶奶好，我是安和。太好了，赵普寨孩子在这儿还有朋友呢。其实我也算不上赵普姐的朋友。怎么不算呀？女孩子在外都不容易。
1: 能有个人帮衬最好啦。安和，我们走走吧。真想不到还有这样的地方。我每周五都会过来陪老人排练，教孩子们吹口琴，算是我的一种放松方式吧。
2: 赵普姐，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口琴的呀？小学。
1: 我老师教我的，
2: 我也是那个时候，我妈妈教我的。安和，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帮我修口琴。
1: 赵普姐，你太客气了。要是这么说，那还得感谢王栋呢。要不是他，我也发现不了身边坐了一个那么喜欢吃口琴的人。
2: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
1: 赵普姐，我觉得。 你不是他们嘴里的那种冷漠刻薄的人，你其实很温暖的。为什么？我实习的时候，每天早上打扫工区，总能看到你在给大家桌子上的绿植浇水，而且刚刚的事不就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吗？赵普姐，你也很喜欢第二圆舞曲吧？我总听你吹。
2: 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曲子？我觉得它轻快、明媚，总能在我心情郁闷的时候给我力量。那我们还是不一样。我每次吹这首曲子，都能感受到它华丽下潜藏的寂寞和孤独。它就像我们的生活。
3: 那些光鲜背后，总是伴随着苦难的。我觉得，人活一次，每一个当下的快乐都很重要。即便有苦痛，暴风雨后，也总是晴空。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
1: 那是你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不是很会社交，不像你，我总会把事情引向悲观的一面。没关系，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嘛。我有时候就特佩服老叶。
2: 他总能说出那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很有意义的话。也就偏偏小女孩，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厂员工。
1: 什么意思啊？
2: 我也说不好，只能感觉到他对工作的理解和我们都不一样。你不是和他走得近吗？很快你就会感受到了。
1: 那是因为他是我师傅吗？

0: 我一直想问，他们在公司里那么说你，你不会难过吗？
1: 不会，因为我来公司的目的就不是交朋友，我的目的性很强，如果这件事会减缓我完成工作的效率，我就不会做。他们说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0: 你真是一个好现实的人啊。

0: 分地方，分时间。安和，我要提醒你，在大厂交太多朋友会出问题的，尤其是我们人事部。
1: 会很难开展工作吗？
0: 嗯，不过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2: 疫情就像是一个赶不走又恼人的亲戚，他时不时来访，打乱你原本商定的一切计划。疫情拨动了让人不安的音符，事情不再可以早早确定，人们开始惶然迷茫，变故也随之而来。2021年7月，鱼塘市还没完全结束又一波疫情的洗礼，台风就卷积着暴雨呼啸而来了。
3: 哎呦，你怎么了？
4: 进来进来。
3: 哎呀，这么一天熊
4: 让让让
3: 让让。哎呀，快点快点，进到上面开新的防疫的会，快到部门把局级领导看一看。哎呀，今天可是大事。
5: 好嘞哥。哎哥，你说咱们拿出这方案能不能行？
3: 什么能行不能行？不能行也能行。
4: 昨天晚上赶那个项目计划书，我写到凌晨2点，我脑袋都快秃了。
6: 行，我也没好到哪儿去，新系统又出 bug 了，为了修理 bug 翻到半夜了，最后发现跟脑代码冲突，又折腾了我3小时。
5: 快走走走，还得上这里打卡，
7: 先上学了，
3: 上去吧，
7: 要不申请能行？
1: 哎，叶经理早。
8: 早安和，你没打伞啊？肩膀都湿了，
1: 这天气打伞也没用啊。
8: 你和齐祖怎么来的？挤地铁？
1: 嗯。
8: 晚上下班你俩坐我车走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9: 谢谢经理。
8: 客气。帮我按顶层，老板找我。
9: 叶经理要升职加薪了。
8: 齐祖，你少拿领导开玩笑啊，升职加薪我第一个把安和提升部门主管。
9: 那安和成主管还能少得了我的好处啊？走了，师傅。
8: 哎，
10: 安和，你没发现今天有点奇怪吗？
9: 怎么了？
10: 以前我们早上上班遇见老叶的时候，他周围什么时候少过说话的人啊？今天坐电梯都只有我们三个。
1: 这么一说，的确啊，今天都没人和老叶打招呼。
10: 现在大家对老叶都很不满，
1: 因为最近疫情加班什么的。
10: 对呀，而且我们公司不是扩大了线上业务规模吗？我听产品部的人说，新员工的合同里，工资比老员工少20%呢。
1: 啊，这么多！
10: 不仅如此，去年老叶开除了设计部一个7年的老员工，人家正和公司打官司呢。
1: 这和老叶有什么关系？不是说是公司的决定吗？
10: 我听人说，前两天开庭的时候，公司把自己摘得很干净，也拿出证据是老叶主动提的。我看啊，老叶去老板办公室恐怕凶多吉少啊。
1: 我看未必，那大家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
10: 你是真傻还是假天真啊？如果触及到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不一样了。现在老叶这么压榨员工，去年的旧事又被重提，这事情撞在一起，谁还能置身事外啊？
8: 安和，老叶呢？
1: 他去老板办公室了。怎么了，王东？你找他有事？
8: 不用找他，都清楚了。
1: 怎么了？
8: 看看工作群吧。
1: 受台风烟花影响，为保障平台正常运营，明日起请假公司通宵加班，公司配备睡袋及洗漱用品。
9: 哎呀，又去提加班了。

0: 安和，你和老爷走得近，能不能去和老爷说说呀？
1: 说什么？
0: 现在疫情又赶上台风，咱们天天加班，我老婆在家坐月子呢，我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重大灾害，重大卫生事件，保证平台正常运营和人事部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加班也就算了，多给点补贴也行吧。
1: 芒冬，我理解你，但这不是老爷能决定的吧？
0: 哟，不然你以为老爷去老板办公室干什么去了呀？我们能和老板说得上话吗？
2: 哎，王东，你要说自己说去。
0: 起诉你什么意思？
2: 你一个大男人，你躲安和背后，拿安和当枪使，你什么意思？
0: 不是你没这么想过？其他人也都喜欢加班。哎呦，就我一个人多事儿
3: 是吧？都不想干是吧？工作时间吵什么呢？都回去干活去。安和，你跟我来。坐吧，
1: 师傅。公司里的传言，你听说了吗？
4: 安和侧目去看叶枫，试图从他的面容中捕捉到刚才他和老板谈话的线索，却在老叶那惯常锐利澄澈的目光下，发现了隐藏其中的疲惫和忧郁。
3: 安和，你来一言多久了？
1: 一年多了。
3: 一年零一个月。有的人一步入社会就迅速衰老了，有的人却能永葆年轻。一年前在这个屋子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你了吗？
1: 因为我成绩优秀。
3: 这是一方面。还因为你当时说的那段话，安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得有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无论对面是孩子、是朋友还是上司，态度都一样，明白吗？
1: 明白。
3: 我们虽然是做 HR 的，但我们也是公司的员工，和其他人没有区别。员工就得听从公司的安排，我们是公司的齿轮和螺丝，得助力机器的运作。
1: 可如果齿轮和螺丝都生锈了，机器怎么运转啊？
3: 换个齿轮和螺丝能有多少成本呢？
1: 所以您就是因为这个把老屋给开了。
3: 你说到老屋，我就多说两句。安和，我不希望你误会我。在去年新界面设计项目前，好几个老屋负责设计的项目都没中标。新界面初稿，公司也不是很满意。就算我不做这个决定，公司也迟早会开除他。
1: 可他已经在努力修改了呀，那天你也听到了，他为了新设计图熬了好几天。
3: 不是所有努力都有结果的。我了解老吴，也了解公司，无论他做出什么，公司都不会满意的。老吴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与其让他被公司打击，不如让他早点离开一眼，去寻找新的机会。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好？
3: 当然，不然我为什么要开除我的朋友？
1: 那现在呢？你做的这些决定也都是为了大家好吗？
4: 叶枫没想到安和会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在如今的情况下，叶枫凌厉的口才只会让安和觉得虚伪。那是因为他并没有说谎，他所说的句句属实。
3: 现在是疫情期间，我们又遭遇了这么重大的自然灾害。安和，作为一个美股上市的大企业，作为一个中国的企业，我们有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捐款捐物，保证百姓能及时获知信息，我们要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可这和人事部员工加班有什么关系？
3: 作为这样一所公司的员工，你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也是在为公司的利益拼搏。公司的利益就不单是银行账户上面那些数字，我们是中国的公司，要服务于这个国家，为更大的利益考量，你懂吗？
1: 叶经理，我可能没有您那么大的格局，我只能看到我自己的生活。您说的这些事情太大太空，听上去

0: 就像是拙劣的借口。好，无论如何，员工是公司的员工，能理解这些社会责任也好，不能理解也好，员工都要遵守公司的规则。在规则面前，没有人情，没有师徒，只有恪守。这是你面试的时候亲口跟我说的。
1: 知道了，安和，我以为我们是同道共行的人。
0: 抱歉，叶经理，让你失望。回去工作吧。
1: 老爷都跟你说什么了？我问他开除了吴和加班的事，我们吵了一架。哎，这回好了，老爷是去最后一个迷妹了。哎，赵普姐还没来啊？
2: 嗯，他这周都请了2次假，不像他呀。哎，你要是想知道，就给他发微信呗。
1: 我上次问他，就没理我。
2: 哎呀，别管他了，赶紧工作，早点下班。
3: 明天公司通宵，我可得早点回去收拾东西。走了，安和。几天以来，由于加班制度的实施，公司之中对老叶的非议越来越多。在和安和争执后，老叶彻底成了孤家寡人。安和开始思考，那天自己是否有些过于激进呢？ 也许老叶说的不是借口。凭自己对老叶的了解，他的确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没过多久，老叶即将离开人事部的消息甚嚣尘上。两个事儿啊。
4: 第一，今天就是8月份了，Q2最后一个月，你们都盯紧了手里那点活，囤的那点业绩，拖着没做的，这个季度赶紧完成。第二，今天是最后一天加班，晚上下班请大家吃个饭，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你们介绍个新人，听到了就行，不用回答我。
2: 安和，你们去老爷的聚餐吗？去呗，请客吃饭为什么不去？你不去吗，王东？我在想，他能说什么重要的事儿啊？
5: 哎，还能是啥啊？我估计他马上就要离职了。离职？哎，齐苏，你从哪听说的？大家不一直都这么传吗？再说了，他说介绍新人，我们部门最近也没招聘啊。
2: 那你这么说，还真非去不可啊？
5: 哎，行了。
4: 晚上去了就知道了。哎，什么？这老叶，我这是干什么？叶经理好。叶经理好。行啊，来的挺齐。当然这不是看我的面子啊，还是两个事儿。第一，有人估计已经猜到了，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人事部了。 你们这群花花草草、脑袋上的天就变了。隆重介绍，新的人事部经理大美女马涵，来呱唧呱唧。行啊，你们迫不及待要送我走了，但别高兴太早啊，咱们还得见。集团正在成立一个新的互联网教育部门，鄙人荣幸。 要去教书育人了。第二个事儿，在马总训话之前，我先抛砖引玉，跟大家道个别。哎呀，还是这个熟悉的包房，因为这里对于我来说
0: 就是我对我们部门全部快乐记忆的集合。在这里，我们是朋友，不分上下级。我知道你们对我最近做的事情很不满意，但是我还是想和你们说，公司有公司的规则，公司有公司的追求。我们在一言这个地方，不仅仅是要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 还要实现作为一个大厂人真正的价值。当初我招你们的时候，每个人都送了一本书《价值》。我知道你们听这个词儿都听烦了，不过我还是想把里面的一句话送给大家：某种策略方法一旦成为信仰，一定有其厉害的地方。坚持一种投资方法的关键
1: 在与你要遵守一套游戏规则，就像音乐家的内心要有浑然的交响，诗人的内心要有和谐的意境，军人的内心要有统一的信念。
2: 喂，赵普姐，怎么了？
1: 阿和，能不能回公司一趟？
0: 选择的是能够让你有幸福感的东西。
1: 帮我带点退烧药和止痛药。
0: 当然，我希望
1: 好，你等我。
0: 从这本书里学的不止投资。 关键是你学习他们的心。好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3: 起诉，我先回公司一趟，
1: 接下来
3: 找不着我。我们有请马经理训话。起诉，
0: 安和去哪儿？
1: 好像是回公司找赵菩去了。
4: 那我就再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咱们公司呢？
3: 叶枫本想借此机会和安和冰释前嫌，单独道别，却不曾想， 因赵普的一通电话和安和错过了。安和对赵普的担心不无道理，赵普这样一位常年全勤的员工已经断断续续请了好几天假了，每次安和询问，赵普也不做回复。今天他一定要看看赵普究竟怎么了。

0: 赵不仅，你没事吧？
1: 我就是有点发烧了。你不都已经请假了吗？怎么又来公司了？笔记本电脑坏了，赶上季度末，有个文件着急要。
0: 你是烧得太严重了，我送你去医院吧。别，我怕被隔离，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 你这个时候就别想着工作了，我自己的身体我有数。没事，你把药给我就好了。赵普杰，放心，我做核酸了，没事的。
2: 你有什么文件，一会儿就全交代给我。你就好好回家休息，身体都熬坏了，还怎么赚钱工作？我现在就叫车送你回家。谢谢，安和，谢谢你。
3: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4: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 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1: 森林的工科们说，下面三九两站列在数据营。这个联控呢，比为你出。这个书记习近平看，年初呢，明日给基础也通用完，各地单位作为多票人协同，制定给这个预测，各级年初里的年全网信息接点哪有。但给昨天交给超出，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执行是满额，年初三对里啊，我就拿完糖，年初别上给人多糖，年初给人多，所有人都接特别昨天单拿完糖。特别唐伯年嘴巴透过他结构那话这个童年，加起年嘴忙做件，加起我又做糖，连古连给别个国家那些，给可多钱做姜糖，每日加大给江南三百套，年嘴里第一年实际三百元钱每包，最难七千元。我见红星人，给可钱包连着这日新公园啊，做准七千元。广西如平路秘书长部操刀经济给地位连着天。去医院边，用这彩电全程数六年，出现下东土边牌，体外引入情绪。云南图，云南卫计局出征列车，出现破烂，推出通讯机，我端情形又不同。人大组长把去送黑针机，出征列车轮替西部被特情形员。云南卫计局出征列车大力同步突然苏州武器李慧英。俺来着出趟念头，一套一子汤，十年给吃九套年，没有日日汤，东南日日餐么也不准的。跟着汤，所有人都不要点念，除了身边就比来着对个人些就多。今朝点念吃这汤，如果真正可以看到啊，就需去忙外头里里边。福建省前宁德创给寿宁总下当乡土，如果话不会操心苦。下当乡给连起把蔡学新，人年如果学习特叫唐伯狗听。孔先生从西给雨果可能点别啊可给突破女秀雨果给人气心语。蔡学新期我就想起人家雨果批给堂帮美七个给批教给结束一年为父落端堂女居宿舍落锁直接接实际间给设计立了仓位国内准备雨果为女居三边让扩大的勇敢一让啊中文切脱不同他二十年女居科室切脱于解决度。别特方面期间每日五日，别特区短距级别中国极其自热过。但个创新交给超村，这个书记习近平去超市民族玩，眼嘴里呀我就难念，眼嘴别上给人多疼，眼嘴给人多，所有人多接特别当关系，眼就难有。你都要么你去这样的领导戏班，中华金融机构受挫五年年，落脚谈不靠话，顶着学堂，金融给眼嘴别上疼，完全两端把心都准备操心脱。这个书记说别确认他加起年嘴忙做的有人别特别对别年嘴别上给人多疼年嘴给人多所有人都不见你记错人路给地位人谈到位宣扬点别村子是日记点哪有这个书记习近平给托到牌松土年嘴忙做的地在托过那行习近平特别疼不年嘴别去天马平年地都吃瓦糖日过三两个月你都给没叫松绿至少推荐给人都读这个书记习近平毕竟给所有江南人体改变而准确于度实习他参这一批牛鱼各体对于那群参加外人别李维川他叫中国江南剧剧批别经常

0: 扛着玉米，从而给领玉米节跟着西餐南穷。罗地大个人，俺突然参加说别来开两个门市，人不贪不，透过苏准备来开养两不赢。俺母土地两个也不缺人，俺来开学给城市解题，每个做准确都不需来给苏半个人写角度。这个副主席习近平去强在突围，俺最本钱做工贴，图什么钱不写两个月。你都给我们说这样的领导啊班这个书记河南洛阳扩定初步马上参与公司都是那玩皮革听着苏军里这天参加给女主堂开车的那边让这个格多利亚兄弟格不堂让电视队给皮革人不透各国西电南语空气连续不错大部人都特别当年起来皮革去别本也准堂立即忙着不归别归家南语洛阳扩定措别龙洛所扩扩定人女所节突然苏军无情杨福云琴这个书记组队写书我去城镇前门堂我寄托所列所镇查给六镇南北列队里同镇年不切地人女团给举人体我为孙秀点不堂我为地拉用我切托我去中国扩定给各自客观给批给里地局我来也不突击别准切个人写角度业主比上堂完全列队不宁迷茫给米比堂给客给更新民的人给客前辈直接开进了第一年中国客运给普通队伍中国出借几日超过一边德阳万行必东参与建设公司必东领袖出国顿吃给月别参穷给公金叶林为宜超过空米堂年度杀队各多堂监狱军金给列队丁色别信誉叶林为宜我去苏军给给客多清堂开口给给客多清足用给内部西部西措行推出给民民国别开着轨道给三不堂也就别上堂所谓别对你去给你不准备切帮各自各年提大日日新各多突破解决定给客前部直接开清体外忙完电表案苏军引起决度也就了第一年第几军我也就了第一年立起吃下段头六年中国共产党五二年龙家滩居民阿可为落阴了龙阿在居用个别古厝洛阳营记者林路听日间是在前年温州用阿区别孟西电都东瓦堂看用年修改别各自团参数业主不同求忙不新女集集堂别特温州来二两第一年第几点别错阿对不堂业主两第一年及其普通提大几度点别团外数九瓦七个人不是
1: 第一个五年别不念书中国中央七十九届党委西北政协第二届庆祝了南国南山南桥街的南北七路东街天年底六将听二个八千元。中国中央区纪检书记习近平给六将作证能够，北推空白塔秋色头为底下了，解决了七国级别特区的特色多年。南国南山南桥街的列队也不周边，开启人心了，文件抗力起不谈。人权南山文国塔开店就被南北修建了当天。密码盲锁给厕所堂，就努力给叠加了松江电梯接轨线，面对南越。车东头塘边，结合人群那些国际性就看给路段杨氏全体，那段地铁设置南瓦塘，连接全国对南越。中央七十九届路段南边设置了面对杨氏南瓦马塞出头杨南越。习近平给设置塘出头三期松县给些南越，空气让给给阿公杨姓加起瓦塘，萨卡木镇些话。那么些更多忙活些月别，人群里在团老他忙不脱个月。党给促进学别把作数，党中央去南国南山南桥街的列队的，迷茫给地图他，解渴给地家他，只要月别团结协同精神，他们真太用心的。都是来九月东他，这个时九月九些吧，马拉组军南北七路东所一天，规定忙不些年。加急连接把他忙所给你吃的人群那些测评他还将全部日本人不列南北的界别怎么给我军给开联抗力投票南国南山南桥街的列队也不住吧了廿八头党给乔勇给国际他用他密码狂徒过了他厕所早会在了人把他用人群去年了进去解决他用文国祖国进去他用九十九三队他用马拉给都西他用基础给两句他用些巧克吧六年出来文件丁色中预计的难度。习近平给南山两个穷途动画堂南山穷困穷途动画了文岁年文国教育组委经过中子年托他们最近教育他用接的叠加丁秀给浪接的给个阿公给帕通吃过他提醒瑞卡给组织吃过去开发的结果我们今年撤销了兄弟给的南山两个纳索举领电表过年谁追他念了开别过年先进文件突破结果

0: 列着军军旗手切入动画塔，冲击开进塔，女子腿忙为四国级各级猛些指挥级国总司令陆队昂托了当年，至于铁骑现在抗拒四国级连队党员。习近平给马台村地给三路塔，特土给三路电都当年，女子前部塔女子曾经了卡点脚边女把军械没把了切入动过，女子前部塔女子曾经给年卡了新旧大学塔，德西不切连塔，文翠年的东秀切入当年。 车主根据推广长途动轨，地价前不谈，车动前边重视挖掘，车动轨动南水推上途当年，结合及车队人心及民生如何谈，结合三环及车动入局点内足够了工地动轨，车队入局谈，盘给轨迹，拉索街准些给列队了，解决了给车轨内部车轨些点图。习近平给，人群女性的开店交别，现在给代表了他，成功建立了兄弟家规。
1: 车主开工及参赛三段塔，团练三段拉工地动画塔，车主日常使用塔，新店面的所用汽修车的动画，人群女性猛些心就顶色变化，各级别的年龄顶色的动轨，车动开工及车主满了推上段当年，南国女性女脚姐姐车主间给出色，俺们为投入动轨些，南段难度。习近平给，西林里人群女性个别特色同步演变，西林拉特木金塔，猛些点头动轨列段贴。
0: 托克帕尔松土绿营东美容，西林基车动入局都不秀满了推上土动画塔，车动车与组装塔，我们说这些给人继续切入动画，年度德西塔，年度文国，年度局局接下去了同济也不奇怪。村里开的这扎继续切入当年，忙用给南国年月给多些塔，南部切入东轨些点土。习近平给南国女性女局接给跟着团结用完了同济年的机会。
1: 社会课堂只有点卡给，四松跟着主播谈，解决了谈老一松这谈，高级集团、公务制度及他用钱的，年金托他们谈，团结了兄弟及联给出皮小区的工地动工。杨特别使用汽车到我主播谈，老林大的，空皮做起了怎么谈？底下农民都动我谈，女局做起了怎么谈？我用过农民都动我所给，穷人起的他几多社会。
2: 六十所中了兄弟姐妹，人卡连接别女国女性女局阶级女吧，切入东轨些，男女难度。第个来苦难被问的出，宁夏唐山西一卡所算，龙安村给切过九个八亿，七段三九用扎从的草地，三年提给龙安村给切过九个八亿，今年两明年，今年所谓给九塘，几三桥，空白给密切，今年连接接了呀，全用年三只千余。 宁夏一中国龙安年，半途空白给各自推个银巴卡些水不通，团委内各组的作为人心汤，全用人心，普及人心界给连根开钱汤，官片人心汤，蒙西人心，提高人心界给昨年列队的阿米巴，全用人心给龙安村给吃过九个八一人给将用给吃过规制钱汤，听着不见给团内麻辣做不通，三对给空白里阿规地动完。 女军麻辣啥不做不说，昨天开空给三桥塘列队太空给，巧聚不息给，昨天连根加塘给出黑站点开参与。龙安村给吃过九个八一人，宁夏一边叫空白塘，忙做立柱，中看松江，定价给连接巧早十一天年，半途空白里阿规地东就认不清。
3: 南国家切动瓦塘，屯里俩店里开塔街动瓦，三对规地，城镇宁夏塘女空开多千阶级，特别千不安点开参与。半里初二明年，忙催列着卡街，六零大瓦塘，松脚木特千不松也不夹棒，巧起塔肉松松脚切不接近，米塔人中看不起屯人内用瓦，规地东新余。 昨天他们家给他不谈提醒，孟西直接连着钱不就去过前的，没去黑山街给秋冬三边谈，确定女色钱不安。听日间给新秋冬开出，毛叔七十斤重电视七个阶级连着钱不写，昨天他规定当年，空白给孟西店铺订购用不着。
2: 龙安村给吃过九个八一人，山西以习近平给推了三百中国开酒店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组织都进行均衡谈，上次对比吃过同情，总共编酒堂、盲一编酒、国一编酒、城镇编酒所给，现在十九明年，编酒空杯堂，三对规定，盲村地给，盲每天用，定价给人接人，爱一天年，密切做卡，你是自己规制吃不同，南站开启初级学堂，去过规制参与。 龙阿坚给全国捐个把一斤，陕西以西安三孔参加三队的年纪，你提前给军控前不疼。对面三队堂地位落在各州里呀，兄弟决定，你同家妹送去老李队，基础用给新旧三边天蒙古东侧，加起送他成就二战新旧最难才个人不是。预备团队内不少团结女秀空位担当，细菌研究所里给排堂，罗志强用托加起出产爱研灭破局最难成功。团内吉他努心他，吉他失败，吉他多起动画界里啊，规定当年团在人团国统筹冬季，团内吉他交给演对更多效果。前年给中康松马也不切不疼，没去不给给中康松用给习近体电报送年，出汤姆西南亚强教授教班给人效果。估计南京严重给内部清白难，而为严重定时突破切的。陕西一中国堂、Europe堂、中国堂一些也推荐美国给阶级冷体历史担当，儿童革命送出了立段，不利牛腩出言对军人不是。
0: 第二个五年被灭族，他留我去公孙时，基础用素三红来转为明了着有期限。我们把钱呢每天同桌的捐个堂，七万人生就一把堂。你的强用托每天同桌的送堂，三亚西三天推送来加些西坡的运输。我们把钱呢，孔三人熊南托明了着有期限给，加些国际科技差出生就一把堂。借用牛嘴熊南托，你的强用托南国的着有期限，这些主动西边生就运行。提出你的女教三位南国的着有期限，这阶段我们给西区三天推送来加些送去所送坡的运输。
2: 第一个困难比为你去，让各级监察主任为如果两年亏谈不定，中国堂问题难比得天八月级监察主任为如果两年亏提，广西崇左大兴总督聂不腾，提高监察主任为高过浙大三对前边，巴斯基利亚第一年如果为宁静南给克尼利亚中午前求个月。你们可以提你们可以提你们可以提到九八我送你们可以提送可是特别军队啊切入清不堂人们三对他协助理由热他人不切于中国堂为的南极得天白月不去检查职位如果你们可以提中国堂为的南敲你边卡索索这里为主你迎接电梯前年你们都对不起谁你们可以用切不捏松检查你中文给拉近你些从前给协助军队啊历史单元大兴总基地局检察院中午脱单入侵给民办人督办合影起因，如果为广西人督办列段七三年识别确认群众的局，我党协策人管案没给给确认是不是切脱不同，错别那收看如果为脱单来去看年从前都样子，我托年来给你话谈忍不住吧，来去短不接给列任西部查到你年话谈，若确定你局规定东西有几，我就拿有。他借钱年从不抵租他，从不念多中，冷僻电梯，出租他每张存金借给三对其他借钱。如果为宁静南给克尼利亚中午切脱不同，因此那边托年宁静南给克尼利亚如果切别，没谁给着那些两年前求个月。中国如果广西德天不去如果三边参与公司检查职位，如果脱单不艰苦话，龙生旺气。俺就初步穷者，如果里啊住居缺点当年，出租日初步日多个月金，初步日用水里啊明阿汤，初步日明二十来间美容。如果话为的南极八月头过年，不去晋江里啊到阿汤，从对过了话，为的南极新鲜给吃完用吃不疼。起初艰难的路子，母兔得天不去到过汤，终日给新鲜给吃完用吃个月子，我最难度。三国年天文所去瓦塘八十几个给克尼利亚如果七百来群位就聚集偏给军队啊团心雨天阳你都给明年三个楼你们来开动检查职位如果我每天提出来给你增强开堂门庆专岗十度政治所给烈日共有批给这个国际土地他二十连年不签对不同他咱们玉米大日强用拥抱国给动来给予中民增强区给列队名的徐荣金给三国班你们可以专辑我让你成为更多七十年三十年度两个策划做美国班他的我让增强区都两个球员现在我谈朋友级别选择区今天孟金专看到有了球班杨能十冬天给连年前球班杨能朋友给团在从球不见成了今天观战年连续切脱给月几九月 给个你不给参照为与国年内亏唐不提一遍为年听你人类与国三对给车店行事是一部门事中国唐武的男牌盲心集团他在做中文给孙杨点别帮不习惯因我的男给行不连名蒙是没赢杨内亏提从安西多两个几个月 蒙是没赢，提高用看全部起码都着心于别，俺就从伢千里数着心多。俺从内地来个七个，心几不多。公众批评俺从外地男给团在忙不，我追几个月，变得刺激他，心在腰骨所也不多解决有不行。大兴总了，可是他日出他终日给雨水空气什么月经，检查周围如果娘内亏给，估计女把点边。
0: 你懂革命你是怎样的人？大兴总给人力他如果冲了你一个叛逆青年，给南给如果话没听起，切工革命给就开过黑怎么样？你连说不通。给南给如果用不，过儿通球给他就没西藏生意不是。第二个问题不能去，各家当从就说过别，广州从对接，退的你不，腾讯你不立别。各地广州从对接，女队只对他别的什么都懂为，你们的都不准提，起来给，过了十倍冲了家解决了。
4: 第九个切约不是，到西北新区出人怕立队，各地广州村队去，人际些呢？扩展牛肉鸡，这对结果，天气差别，你的什么谈？去年牛村给浙南下冬去签约，第一季牛村给浙江西北扩展牛肉鸡签约去，二十处理也牛肉村把罗纳克盘查的去，扩展村把中央谈，永远说你们那个西北南端出头的什么谈？是永远说团结你们的签约。
0: 第几那里啊？中国扩展从不硬谈，你们那给对了，同没钱的出不去。罗纳克盘查的去，扩展牛肉鸡这对结果，俺最提高了中国所在阿玛谈这对下多不谈，女的国内你们那给追了么对头？广州从对给熊秀迪布，他同牛肉从不了，半个礼拜进修起来立定签约。起来天气，二十处理也从这苦肉来养，用个月不谈，三年天也进修谈，牛总给决定了用个月别。
5: 平均制度级别每年马路当地，扩展牛肉鸡制度它，你们来团结突破，牛店昂托的东突级区域。各地广州村队及同马拉，我用俺七区域，全面开中年，那边昂，起来在这牛店过年，牛村制度小区的地区的区域。三个那么错，想不啦？俺来公鸡这所区别，康庄鸡选鸡级别，七这里才来，沿用俺这边上面的，平均六个重叠的空格的总。
6: 这个学充电及放电那些了点呢？有没做出格的给难度这个电站主要的给等于提的三了呢？从这放电这个门吧，俺这个哦，米里拉西，俺这个当年是拉西的，永久给路口加七百个人我住修多少次那个十几多哩？你们电子这个事业，这个学放电太严谨呢？
7: 但泉州这边，俺们泉州区放电时的，能跟家村对接接单就去办事了。当年生意，当年人们在想放电的呢，俺就没别给路都当，当年生俺就给错的也存给生意。现在这个泉州工作呢，他也得不做了，搞不起经营。
6: 嗯，当地我们县那里，他来拉新的一套嘞，江浙边嘞，嗯，本地拍下的，现在一啥都不收钱，嗯，我们县那里，当地落地不收钱多。当年俺们那我们家乡的几个人那个，我们人那学校经济没那么便，但因那个空间大把生意，当俺就拉新的，经济接的接起不接送给我们，当俺是说说我们家乡的那个。 哦，木头节俺就继续放电给拉新的，裙子节的那里，我们家乡裙子做起，晓得没？你忙起呀，俺大概哦，接了啥子的，所以俺就说现在只能给我。但俺们那家乡的俺就一个，拉新的裙子工作呢，俺们老难过。但因那个老裙子忙过起呀，俺就给继续放电给拉新的，给我们那么几大，当然先给老裙子忙过起呀，俺就拉新的。
7: 感谢这接通上面的。今年老多吧，跟着是五月六，俺今年做工的，这是最怕是的了。嗯，一点点点的，嗯，他就变得开始有钱，要不就呢，吃过要不就呢。等着这个伢来的做呢，嗯，他从都是来接有路接，嗯，这个来带也有路接。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6: ཉི མ ཉི སེམས ལ ལ ལ པང རྒྱ སེ དེ མི ལ དང ཆ ཆ རོ གི

0: 지지 생일 차샤니 개용기 년주 배상미니 당나 신기 인간 저기 비밀 현저기 의존이치기 된데 지지 생일 망고지 라뇨유 따뜻서 레디 잠방을 스스심 날간데서와 따딩아 미치 주고기 갈래 견주 뭐인바 안전염례 칸디나로기 아자코나서 차장고래 좀부지리 제다 남베 방디에나 신기 굴레 견주기 집집 배상기
1: 我真的都做都去不行。妈，这里呢，在上海过来，变得是不是？平时我，可这是什么？上海去过过来，俺去了是平房过，这是什么哩？
2: 大部分是菜咯。
3: 我其他钱也要学习别，大米第三四句也要接，你哪个都是要接，钢筋，你对卡巴的罗列那里创作的，对你些要不？这里是本地我呢吃香的，但没被下边，本地是别的，但如今我呢吃香的罗切东我吃啥子，如今都说吧，但第一我呢吃就是这个三木本地我呢吃香的，但他在我呢吃香的，这里这些了，你了你些了，那在么说？
0: 돈 네 정기나르소 디네 냥아즈기 게나기 상하이 베이징 천도 기치 이네르겐 자르벤데드와 다 사시망구 질손도스코나 디나레심나레 가조이 십치투라다 간데스바나 좀 디판데 주고 마이바 간즈기 미리라시 간즈기 당미시라시 디 경조기 루규 디 오토스파 야치병안에 오주슈도 사심나 갑십치투리 다 마우날 차샤니 다 예 아주기 차례나에 아자코나 주치지제 단디 초월이 약도 약지다 당내시 아주기 단디 랑가딜 갸르치르트에기 삼무다마 손지지에
1: 자체나 신기 나제 방된토 내부담부츠 로트 뒤여리라 퍼유기 마우베 저양 뒤여리 나랑기 라신딜라데네 방데지네 균지바당 Sartu-la-de-ne, la-si-nyin-bar, sun-shu, sabashi-ge-to-ba, je-gyu-yin-la. De-we-yang, zhung-mi-cho, zhong-sip-dar-ge-gi, lembu-sabwe-to, chi-to-ba, je-gyu-yin. De-ni, ngarang, biru-sabwe-shun-shi-gi-ngwen-ne-she-na, wen-gen-shi-re-do-sam-gi. Shuk-gyup.
4: Sek-nam-bo-cho, ten-gen-ne-kong-du-sen-chu-ba-ni, ngay-le-gong-gi-jik-su-che-be, kang-jong-gi-shun-gi-she-be, chi-ti-li-sen-de, ge-yong-gi-ngay-zui-bi-sang-min-na-de, pen-jong-lo-ga-chong-gi-ri-kong-gar-zong, 지디슈 총대기 방된 락실라데네 유미초 축교르기 람도 지게 덴진 조가르기 뜸규 고르교베 난된 테시
5: 더브리 당 젠즈
6: 비리 당 냠레
7: 지디 당 공피
8: 怎么领去提领卡桑？怎么领去提领卡桑？生了业工看不上，想了怎么领去提领卡桑是为了怎学个人？听地里怎个能听做呢？中国各地当地去接托，在就年龄三百七个左右过他。中国初到认真讲到这个春节期，可能是比初到认真历历期，但是批领了让地切别过了。
9: 米瑞基西边春年前途年内的读书第二托连轨西边过了。龙个出去人一人，亲自玩了新春年内的，罗斯坦中国联网马王乔斯年度短剧七星预备过了。给一这三托前年，西边年内的冷不短星预备过了。一人给霍尔摩子错过了别的春节前有的西边他，而另外一人给出个了母体，各种给差距比较阴险西边过了所因。
10: Jamla tindi li zengi nang tun sib chanam sin shu.
8: 马来西亚建设吉隆及冲雄及广飞康图，中国北京的用为预估为艰难及军区落地当中的年轻基地，我对地表电机三年体机增益安大了大型，我当中切不进。听个预估话明年我西个，我买的卡最接不谈，卡康熙接不提，他家得不得西安当中的超级新员。你先讲基金当中的洛库里亚当斯的两个。天连马来西亚、新加坡的这几个年冬至增益安大，改成冬至南就与吃斋吃不是。几个阿不提的酒店给改成托年，三年提给冬至列地给增益安大些年，天干的冬至秋归不是。罗局空了，去给了越国的文章队呢，我了车子忙不是七个一月，他这三只美女娃西多拉到卡巴宽的天这个月。越国的为罗居孔马来西亚的越国的用话谈都是那用作了什么穷他在一下下流几个忙不着越国的团主个拉多卡巴了罗谈差异有些决定是不着请啊请问结果民都是些不是罗国的也解释首尔给中国撒干西都有个中国越国的为自己对拉多卡巴的给西安东周年我追不谈决定是不着该着开始连国面撒干年中间间苦间流干给听个从干呢，增益安大那错彻底结果一月，他就增益安大纪元的这个图片，如果我的得不得不有了，俺做养老得不独自写不是？今天当周跟志愿跟过来，洛库里亚的沙瓦加兰给八十牛瓦坦，广飞康给阿托尼，加这周米贵比从干头加了牛瓦坦，村中头再就七百帕拉，写了俺当周的你，中国如果为就那么三百的口诀。城西联管把他他留几三的推荐人给这东周给阿公七个给车机鸟总长波给朋友们去洛库里洋的你对应给阿阿巴的立约他留到你别次捐你的次你就您把他中国有国的为洛库里洋人在就七次推荐来加这家当出去了咱们把的员中国有的东周一提中国有国的为空洞教授请不他切不及七个七月天连给解释帮国给冲着了二十岁从干给从把米松给三个把他那你论就年松中国有国的为天干了增益安大些的年为追求不他为马的几米贵把他加了牛了体会讲得不得不读起些不是四十两个解释科隆布如母地从干给从对拉西母家铁蛋找为军都操的月三年提给增益安大中国用国的东周协助南集团切记自家体外教不谈列去体外托外参谋落地不用个月三年提给年就是今年最别我的心呢四十两个从对七十九号咱们给三年提给增益安大给马来集团前年给听他东周不能为追把的家表的切约第严重东周给得的人心切入清不满是三年提给越国的利率批给了官地提不谈从对人穷承认东周马拉南修改了规矩前年我在协助官边批给了人们的七八届的样片多月新加坡的谈中国边角的谈人类别的团组给操作宣判赵光溥仪罗马人是从一个密布密聚的那谈边角的从对别的官地东角的学员中国罗斯坦边角的鸟总操过新加坡的参谋的电池学不谈新加坡的给操过中国的别的七八的电池学不谈空格列顿时赵光溥仪推荐我与美国比四句给得不得中年三年你比明年中午他在就前忙的主角中二位官地特别运不行新加坡的得不得从干他普通人国的年中干他撒干帕拉中国越国的为拉多卡巴基不起呢撒叫看撒了越国的越秋的越级军图推荐到基金东周他东周人部中国越干娘们曾祖所东周这些场面检查们只为东周提供了休一个月给这个建造这位东周一提可能是由一个单社会团结团结的开不谈我们的日送去锁住了夹不了七个月我刚给看你们这种组给印度尼西亚谈洛克里亚斯里兰卡阿根廷土耳其所可能是由充满忙不着增益安大你们这年度谈你们来了国际党员列的能够给明年明二阿公其南给东周马来集团人拥有了国际东西约不谈提起别三公团在就给那把军器没把它加起的青年东周特布兰体外那么监督求了有几点月赵兰给欧秀边就日本开间东西苗移米给了给三公职员在就请忙我谈对那么加起为
2: 企业总局及民办小国及自治党领起者军队按基层解决了偏多一部分民办小国的体位嘛为阶级充值区撇去解决了盟信顶土比文件起个一部分你些款阶级加催来团增速及重启多面给事除个老鼠监探错到竞争强度监所提起中国重这期
5: 过了十月初到金针里日期，谈是批任了工地动起，基层等别内部等于接送一部分。该级该催来团增组给该催库有松江安源联康去，从都各批该就各批吧。今的十月次年是多年内，我被次今年盘增组提伦敦几个部署操不行，多面给事，三个月接着谈领几个。 中国出口日均谈，促进出口、缩减谈、落实，出行全国谈，促进缩减，各级各催来团增组了，人民谈增量保持扩展签约。中国六十三万人次不谈，七七八九人次不算计，冷却期，各级各催来团增组给吹多了，三十七七增是抗力扩展签约。 中国摩托托、卓林锤、谢家滩、六十三八、开龙桥、各所学校、饮食送不行。多面解释，除了老鼠尖滩、人工尖铁，中国的一个还将全部全体。出行出口的人口比次，铁杆的用途东突击送不行。中国侧击北角滩提醒，宁南滩、龙南滩、杜鲁滩、高东面参数六十三八、三八天马脚步前签约。
2: 马脚提到，其过了十月初到金针里日期，将到初九批任了工地东角偏到一部滩。中国人给科技出个滩，怎么能去三年忙不出个？将到初到金针拍看南昌南虎塔学院，南昌提到里团别大大滩，集团给老在去，结合现代去，但是批任了工地东外，代表这个偏到全部去不行。别个出现别个科技加催来团内部组共过领个。 多明解释，天天给几家催来团增组给明年来给做年几事，增组提批给卓新梅给科给家催来团女吧，接报前年若干科学给开工电器切缺不满塞，控制了工业给代表特表组织一间切缺机送一不行，况且中国给几家催来团增组给社会忙不比为南昌南修吧，特难穷月经。 况且南昌提大旗，初到金针期七天谈，六十八日前给了偏到右边。中国模特配送仓位，人民给几家村来团增组所开具十万元。天安村结合卡谈，六十年内期谈三米七八零速东角的偏到右级送一不行。多名给事接着唐林起人，增组提作为每边中西村门去批准他，展龙杨林月。 给这家村来团增组给该村库里有松江安源联干起，你懂下面你说怎个来当我媳妇儿？给这家村来团增组给作为每笔中西，真是拉到过的去七十人了，乔迁占满。文件落地，大娃就把中西电塔罗基南干车局电笔接不上。多面给事，年前所谓该村库里有松江安源联干起，从都。 给就给不起不呢？昆明给克拉里安顿总级别可给不起个银币，普通级别出席他，做不明白中西七十岁的新年，街头吹多了七八摊七八，土库七个被开工仓门，打到七八摊街，批准贴外面的客给出席出席饮食送一不是？况且出门了，每天别吃油焖，我应该三吃米粥喂，给这个村里团增组给。
8: 来给昨年看在水呢，空得几枚，前去比个日子送不是？况且从头特别冲这了，开林康烈那话谈这，过了十月初到金针里日，将到秋季去捉了么？托模特短袖所居居是话月季送也不是？听个片子里了，罗杰运动用牛的中心疫情，不久他身心很多内容了，没出他东都也忙不中心去。 我是说，那有人给东都特东局级面部呢，为啥的社会没出个内容弄为怕的说？怎么连马进日本局级内罗解决了咱们松吉个天个团队了？每日拉里亚看中地主面部那么些多卡的内容，你同你啥子么了？到我身边去就让你，中国中央局级级书记、局级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团怎么连西单给，突然连门从对头，可能是被西北超过三年啊，短的，西北别的了点呢，西北给干的来追过不谈。 시베 편준 제시를 송니 시베기 동도래 주도바 치고바 마세 시베 뚱케르 디니 시베 치자 케바긴 도시리 게워지치 구유시 송바시 최고티니 중화 이 시베기 뚱갸 직총 미지비 친이지비 수준라 자와 초바타 중근나비 팅럽진기 CDPG기 럼부르규비 라링기 딘질의 시초니 뮤나츠기 뉴유탄자와라 나마 냠네타 미튠바단 젠데켄비 점린디라 난츠 미지기 시베츠니 첨듄 냠네기 돕슈 갸르도 랑치 타츠 미그듄기 성신레 타르디 라단지네 콜레시뷰 정신기 젠롱라 카데자토 지둔덴빈 중규로 냠도 수토비 첸귀체규 tūgīn gyūwa sēdō chēnē jōng gyūrgī lōgō chēgū. Nidūn zamlīn shūshā gī mīngshū nā jūbī yirēn gī gūlai sādān pūrātā, yisrē gī tēlēwīvī kiāngārā chōnggū, lēbnūn gī tīyār nā chōng jīlā mokchū gī mējī chū tōrgyūn pōpshī. Tīnī sōbā tā nā shūlā tōrgyūn pōpā zāmā sī, mījī gī tūmū gī chēnshī tā gyūnzīn dō mēgyūn pōpshī tīwāy gāngshī. Nyamzhi gezo ge chongji gu di li si, zemlin di rang na kangshar gi torshi tongwa ta, gadu nzogda meba si nyamdu nebi, nyingi tuigab si du lipshin du ji tazi zha yu ba si. Mokchu ni mi samlo le chong si yinbi, mi samlo ro si di songgyong gi songje ji zhunggu. Kuala shibu shibu chunggu zawa ni, samlo nzhongzi ni dongtu gi sabun zangsi che gu di si. Ti zemlin gi shibu nama rengxin le zinjo tarbi da ni, shibu chamara tūmū mēyīnbī cōnēngi lōchūn dūyūbī ngūnzī chibatā. Tī mī rī yōnggī tūmū gī rīntā tārbīdōngwatā, hibālī gī nī tūnjī chīshū cūshīb chīchīng. Tī shībē yūnzī tā sārdūlā tōngchīn chīnī, lūkyū gī chūkyū rīngmū chūnī yūndōlā kātē chūgbī lōchū dūlīn chībī mbūgū chīyūlā. Gējījī cō gī mī chū rīnī bērī tā nyamlēlā shūngnū gī yūn mbūgū chīnī. Laksam sume gi gaji shuri gu, shibe mintuwe minnam gi penzun gyulun ta samshi chi gui shi dun yu. Chemdu nyamne lengburo lu yu yurin din yu badi. Kola shibu shibe chuegu ni, zhunghua yi shibe lu yu gi mengshi denbu gya yi ji shi. Tingram zemlin gi gange le kade jokbi zhunggu chushi shinbi ngu ni. Kola shibu shibe chuegu ro geji jizo gi kelin gya kya mga tom ni. Nyamzhi gezo ge chuejiu ta tixin, chung ni ta chung man gi yi jina zo na ting ma chi yu. Gop dun ju tun ye bi nyamzhi gezo ge cao jin to, jin tu chubi ci ju ni ti, si bi gezi xue ri gi gezi ni mu ru ding gi chi bi li. Du si ti, kwa li si bi lam su zheng xin gi gui zhi du kyu ro ta. Zhong gui chem du nyam ne gi lo zhi ti, kwa li si bi jue yung chu si, sun nyam den bi lak lin si dun yu wa chun yu ba si. Si bi pin zun jie xe ren zin ba ni, ngui sum tun yu ru tu ba si si. Nidong nizhe zhu lu, mi lan gundu wo zhen zhen zhou gi gu zhu zhe gui to. Zhong gui, gang jin ru yang kye jen lang lang ki. Yida li, pyo me lu xie kye jen badu li ta nyam to. Wo lin pi le, du lun bui xie ba zhe dong qie ba ta. E jib gi, lu ge su ru. Zhong gu ta e jib gi, nyam zhe na zhe dok xie ru ga gi. Lu yu gi te du qi ni, xie be qian bu ni gi de song lu yu, ting du su bie li tu ba so. Shibe beri tan penzun jeshirin zinbu ti chicha tan chorshi tubi gu ne ngun xin yu. Zhonggui kola shibu shibe chuegu lagdara hurda qi xin yu jing. Yixi shibe gi gezi shuri gi cok jing ta liang zhu ling di zemli na xiong rikbi cok jing. Kola shibu shibe gezi shuri gi buja rinbi cong tu so. Rinbu ma wei gezi ledi zu xin. Qi ye wa zhonggui yong wei tu jing ta ne du gi si ju lik su dang di. Mi ju rin negi beri gi qi gu namba na cok bi yu ba xin. Pianzun gyongbi tan chumzhi toba da qiba di, lo sabang go cu zamne, giga mangbu si jo min kye jin zhonggur nzom di, zhonggur camzhi da gyubi calab chur gyu. Finlan gi zung li orbu yi, chewa qi wei niri churim na qinga na wei po zhang la da gor qi xin. Togzi kang jin che dara jibi tingrib jin gi chonggir di ne su, wen jam nga zhonggir gin wei po zhang tia da si xin du. Na di nyam le nyam zhi le ngo zar qinbu gi yu. Yinji wu xiu lun jin sada mo yi, Long wei lang qin ribu xi bi bi chang di, zem ling gi yu long mang bu, te dung yang, zhong gu ru qia yong ni xie duo tu mei ji chang bu ru song xin. Kong gi, zhong gu tan nga ru wei gya qi le ding se bi gu nian zhi zhi qi ba ni, ne da yong su se duo qi ni, nga ru wei tu gu chang wa tan, tu rup gi lang jia de chang bi, zhe wan zu bi qia de bi yin bi ngun zi na yu. Cham zhi de yong gen nan bi nyong do li, ni lu se mu xi dian ba di, ta jin zem ling gi ne duan na zo, tar du ne, 西边那么人心铁了，文字看着起笔那段提示。 기급서서 팅럽진의 주연람니 티게 튜무 민비 시비의 균진을 자와 초보타 정주 장당아 장외 피계기 능부 추십기 키와 젠초 치미중 중국의 듄케기 능률 디니 점린 피계기 규림나 냠지 후다 체바라디 중화이퓨중 수규진의 티기 사르드 정신기 신규르타 사르드 정신기 피계 응규르 중화마세 시베 민저와타 잔냠간 네바타 핀준 롭중타 지시른 진비추 첨듄 냠네 토바리아 덴바 눈디 체규 시베 와르기 케바르니 동두긴 중즈 이미위바라 핀준 경베타 냠토 야르겐 조윈 구슈순 유르급시시 냠지게소 롭스 센리르네 전주기 지겹 레제수바 보고와이 콜르시비 시베 최고니 점리르 퓨위 리키시 지지 딩조 체규 游览器文字领土龙岸前军的边国粗鄙中国西边战念给松军不谈西边比例给老大的吧西边亚吞给军队不见母体前面米日给西的谈批给给其西边吹给年年人心给多不秀母体前军不行罗中给克米比瓦亲这只娃组呢罗出去人的苦罗他罗中咋着罗阳岁月 罗出去人的心，老当天呢，俺们都给不他。罗中给克尼布，随军去，亲自咋着呢？朝阳去，特区俺们来招待，人不是钱的。另外几群草包组共模特，定时多单月。给克尼布，七十一天平均一千千个，忙死人不他。俺们来，你去确定土钱的，牛津去为给及突破出，奠定俺来团别位。
7: 김치계급월자조냠내기미비상부대부마세갸치피계조심비계급기툰지냠내타라단티내피계동교로제시타라링키마비계친코둔치규로시계조롭친계진냠내출군진중쿠심주치레계진모나레첩세태핀춘이치치바니계급니부투럽기군도레계외망도다부식신 切东国家主主日记录了清晨组村罗斯坦中科通的派出所当晚张扬坦平村能死了提取米奇不所给及这位其在测试了自送内部学堂平村玩批给周围蓝胆和七八的增加七八第二期便提出西铁平村兄弟坦郎错集团几个月 充满卡地托给克尼比吞着两类坦充满人路老林丹年国立市部主共国主南胡大书月铁坦切记创尼比批给给特举集团丁色切的聚集蓝记严准坦罗斯甘色丹别给克提甘色职位给克的各位特举坦严准论点前年批给卓西米给克提吞梦狼雀电送坦罗强批给托牛米别内吞西格罗荣诺端的 张扬坦平村一起起不了的呢，全你比周围有人批给周围，地位猛些点头单月季就有不是。莫那里，平村地区前的中路江南了的呢，三块岩来给拆新对月，北侧头的过年，举起南京岩砖起别，村大人心起来这是银边过年，南塔西部的吉利切东下面送出双个月别，中国滩落水江南去。 昆明呢，万田牌去，金竹镇南下东头呢，罗西甘山湾区去，各东干的别的山地，为了七零去，苏镇追南开前对月，美国山东头呢，罗西宋伟人，江南去确定偏在军队安屯月，莫汉家国，家主来去七十七八天，七十多南镇去，我所家国周围推出，我三特别用的签约。 监察主为苏镇满内七七十七八趟，一些下路新来团子中国山东团内，冷区级，本期从所都镇团内共有规制签约。监察主为如果七九米块的去，给克忙不主控谈集团级别，给克内部忙做瓦的去判断捏住签约及就约不是。 中国人罗曼对马罗斯七届期盟委员控给克七学堂从团长的作业，全日本新来堂南国孟西之贵族诊所开阔盟委严来团托的困难，忙了偏不投票。新来严来给张当此时我先退不谈，检察主为测绘期边角经过电视了，古林电边岸官邸当我的，东处电视塔。 年至岁数，六十多岁，七八个，罗斯肯定新来团子中国创造锻造奇遇。查到从团去，从十八届了，工地当年，新团了八八初级荣耀奇遇。
5: Nukho Nyamlegi, Genkamtham, Pientele, Dado Chibata, Chungkutan Losi Gensamlegi, We, Chaji Leja, Zubjun Chuxi Leksudanwa, Cesi Toshugone, Nuju Kuryu Sungyong Chiba, Lokshu Zangma Guntungan Giwa, Zajutan Mengung Zangbu, Sakongi, Jangdo Nugu, Siadongki, Julam Dubaje Chiyu. Nama Nipien Ki Nyamlegi Dan Jeti, Pegegi Kipo Tegar Sirimtu Leba Chene, Gekab Nibu Mimangi Digi Chiru Dendi Dan Yubashi. Mona Le, Michu Rinne Tham, Shunu War Biri Chene, Zaro Gyunzin Ki Junggu Jisam Junggu, Gekab War Ki Jwani, Mimang War Ki Zetun Le Toyu, Junggu Tan Lo Si, Lopsu Nyamle Tham, Shunu Nyamgu Le Shunu Gemne, Lewan Jitun Chobe Mangdu Ki Mengsi Dendu Dan Yu. Junggu Choygi, Tu Yun Shingbu Nam, Losir Chigetu Lopchon Chibi Jangzhe Liktun Gi Chagay Ngui Tha, Leri Zinu Sojong Kuchu Chedi, Losir Ngimdu Nambi Chile Sinde Minna Borchin Sojong Chiro Chiba Tha. Junggu Lopchon Chikin Loma Mangbu Shik, Losir Loji, Gekab Zugjun Than Chonibu Nyamlegi Gengzin Dupshu So Kyoryu. Gekab Nigi Tolopgi, Rikshun Nyamjun Dingsab Tha, Nyamzhe Cinsip Chedi, Losi Pekegi Goyhutan Dune, Sartar Chile Mangbu Zu Yueji Juyubashi. Jangdo Nyamle Sartu Chene, Guntu Pekegi Guinu Saba Pewar Cheba. Kualashibu Jangdo Chogyur Tan, Chengshi Jengki Pugyur Le, Chone, Lojong Gekab Nibu, Sartar Nyamle Ki, Jinlam Huda Duyu. Nukyu Sabi Kepkong Te, Gensam Juwe, Uishu Namchan Chide, Tungi Chibu Tsubata. Nukyu Zangma Gyunche Mibar Chirdung Chishin, Gensam Juwe, Lokjar Dine, Nukyu Zangma Nyamju Tuba Chichedi, Tani Ki Mikzi, Tungi Tugur Ramdi Chiyu. Chengzin Benjo Kepkong Su, Chumche Yurtu Sawa Tubyubadi. Nidong Kami Nishu Zenga Lu, Chengzin, Losi Shibi, Chashi Dinpyo Ngang Tungi Chungwata, Chongke Tan Chongsipki, Chindung Chaya, Guntu Ngang Tugu Changtu Chimba, Chengzin Si Tun Ki, Buitse Tordong Tan, Pianze Chiru Chimba, Guidi Dongzui Tan, Genzam Juwe, Chato Chong Tun Gyongyur Pike Chimba, Chongsip Targe Tan, Chicho Chong Tun Shinbo Le, Ramdi Tuba Jishi.
8: Charji Sun Juri Natsu Gesar Sangwe Tuzin Dira, Nyamdi Gezogi Gei Nimu Gupju Dunbata, Nyadon Sotu Lu, Gezi Gei Nimu Charjin Sing Gotsubashi. Zamni Gigup Kagi Jawa Nirishi Mandebara, Chisub Dunjawe Turubi Gemjungo, Shibe Minjua, Yudu Jigdu Chene, Penzu Nyamji Yungu, Shidota Nyamju Tubi Jibi Rene Tungun Sing Munne, Gei Gin Zamni La Longa Dongi Wedon Barwe, Junghua Yi Shibe Gi Lu Yu. Chumjengwenbin建筑库的信誉。 给一你们怎么了中国一个通的剧本吗是中华一岁云人类了呀这么多人起笔卡的地西扩顿起呢那么有主观机中华一西北的天气色情样比那天酿都错了特别起源怎么了当剧起的几张名片给一人类给那么人性的真旧机给一民这话的当剧给完成张样啊托不起归西什么是 Nyamzhe Yezo Lopsu Tsenri Rene Zengzu Gi Gezi Lede Tee Tho, Zhonggui Lo Zhoi Nama Xibei Gi Yunkam Su Nyamzhe Dingsab Chungne. Mi Ri Gi Lewa Jitun Tsobu Dibin Du Xi Gi Rintang Gi Neng Ni Sun Nyam Tubu Zhexie Geba Di. Gigab Ka Gi Pege Gi Heba Tha, Xibei Gi Nama Rengxin La Dada Yangda Zinba Tha. Gigab Ka Ne Pege Gi Zhulam Tha, Rintang Gi Du Xi Rangdien Damga Chiba La Zinjo Chiba. Dunke ta, penzu jeshirin zimbi mengshi to, gigab ka shid nyamne ta, nyamle nyamge gi pege gi tablam cuisib chikun. Loma zin, nyamzhe gyezo lopsu cenriri ne zengzu su yundu zhonggui tumi cobi. Nyamzhe gyezo gi geyi nimu ta, xiebe lingmyu gi gyeji nimu, gyeji pake nimu su tuzi kejin dini, rikshun zhonglin ta, yiksu ta rimu jimdun, chaze ngomdun, chibi lokdip su rinne gi chegu nama biwa ta, 切过太大于几个开个凶策面罗布斯成立的那增组几个部年中华以普军给水军人力用入土地下着西北的推木门比开局抗力文不起源 杨新玉给给这的建议开辟单位提呢，涉及参赛加一单位人了。中国民办呢，怎么能考虑取得许多成绩？这三六四七八样应变，替西北民主化平均比例谈落脚七八的关键提醒员。建议及空度取得了建议提三六七十三，人力水军的许多体外定色器改变，替团把用特谈，每团把塑胶来拆进专业。 平均集团给垃圾性病菌呢，建议给中华医协办提西北县等两度体温传染给蒙西托，给这学历前提，体温均衡两百的七个月。对你提到呢，就呢，西北别的他平均接线的进步了，建议年底给了开进特别有其他。况给俺们那他不了，建议呢长休休的给村大些一年么样，对你每日给些些他，自动平均集团级别初一点比这三十些单找我了。
9: 每日给天文给咱些休息时，建议给天文进步修建了点呢，建议的呢，咱们连这段级别年休息都确定。每天晚上平均三点的年不谈，平均三十多个时间。建议你们三段级别呢，建议谈这位菩萨给冷不咱没人不啦，咱们联系的年不谈，每日给中国的其他的级别年不对比，自动点评中日体外感应系松动。
10: 年前，伊人伊斯兰三级苏曼如卡克，从马孟吉选别，伊人克霍姆茨出库了村镇塔吉多切克蒙古尔琼约巴马塞，潘竹聪级别出生了，卓越崇文杰国别浪家顿约杰谢巴塔，况克霍姆茨出库克阿孔达旺了，在女前面上，其个克出生给出了提格格，尼巴尔托伊人乔克随别这个岁了，子孙学过，提南不是给给兰内。
11: 京东车局前村月季那些签约，矿业特通，阿里马克不是错过的送位，再往九镇新月季些不满塞，特通依然了那么肯容去，错到广东铁，卡点交别内部月季，加扎讲签约不行，你对阿里马克中央门级部一内村别的，阿里马面，宁铁了阿里家村操控所，出身新南最低。 而伊人了没别出给广东谈给委托不预备，从主席了是不是签约不谈？出现题伊人托美国把电器穷极，新年六月节签约。而伊马克中央门级部头通，而伊马克为啥是会西部的模特，恰就变性约不满塞？头通这个广东人跟拉达签的，他怕而伊马克冷切我，出现送去说过也，着确给了月节签约不行。
12: 新格林格，公司里前年准许开密码加塑料袋做外烟，里前经困难看，这些上不拉稀。
13: 第三年，开单给社交订阅。
14: 巴西港给这年安大的新品呢，就是吞云团，新品的给车站三不通突变，落地不能抢。
15: 前我对讲吧，擦糖二级牛肠牛皮呢，第三年也偏到越是。
16: 第三年，开单给西部奥多月。
17: 谢了，随便接了啊！恐怕也白不赢了，此人逻辑用途不值。
18: 来个主队长把干活的兄弟呢，吕军用外卖菜，很多呀，让别人改变那就来越多不值当。
19: 第三年，去让给吃难月。
20: 去年一万钱呢，通过杨家的偏学东土。
21: 给工钱钱，隆重杨氏钱呢，第三了偏多钱不要谢。
22: 第三年，对他那么贵的托囊钱贵别，千万细心。
23: 吕军给干了，我将给军心给。
24: 地沟给苦了，俺来也都住着。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탄들힌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怎么办没劲？那我们我给吵死，牛西茶姑跑回丢给子，马上常规当时打死了呢。
1: 来，给不不去，
0: 打机场这边。
1: 该孙党给不不去，破张先给国民你的书，没得几拉开白毛马西，越白军。
0: 好嘞。

0: 咱也不能吃了，是酒，我们喝差了呗。
1: 错了，女的，我们做主见。
2: 来
1: 呀！我怎么谈别扭去的？龙姐别给，看给女婿，别特气，马上穿过去。

0: 你去查不那儿，别墨迹。看看你那偏北最特命，让谢军的马上去，给谢东阳准备去。
1: 大哥，你那偏北特，要不亲自去把卡了用？这个偏北特的在公那，这个冲动我那去把去。
0: 可是这边那偏军呢？这些东阳准备他们去。
1: 正是该噻，屯住是话题，明明对我处处有话多。
0: 可是，
1: 请你给那用心观赏啊。 差不多，你去男人也好弄。他吃大的，送了那把剑，替你装备硬气，当了片。听这龙爹没爹三不穷，替他们的人日找我有了，过去年是长大，别把都。

0: 怎么变不起？那我们我给错了事，解释中把咱们水特急，丢开了偏执，这边错。那好了，谁跟他妈吃饭？他妈说不干啥，那个他妈让，那个他妈解释个头，那个出不个的，明明个对，你个的嘛，准备都不，解释吃饭，滚了西顿的，先把这不他们说了呢。
1: 我现在有多东西，你总结说些，不要错。乌拉西呀，这不那个孙女个咋？给个那么改一个孙女个，接不了么个接？我现在谁家个三大个新女个的？接上个多么个接不个三两个的？马上我学一趟，让给你，有理没对面打不行，天天有多拉上人呐，说了把钱么都写么去，接不了么去？哈些就他妈多，恭喜去，接不了么去？哈些就他妈多，恭喜去，
0: 好嘞。
2: 大哥，好老实，过去的，我为钱了，明年留不你，准备了，干啥弄个小刀？别没事，
3: 给不
2: 弄去。祖母变不进去，你做的对，给婆，我一年才给用完了，给不停住睡不喊，也能根本东归西去。 给不专门对了他，给不尊重，根本动不了他，接不他。给不尊重他，对于你卷土硬土操心，此外还将机会。给不尊重，也给不感情，三种作品，该学与土，根本留住句，彻底能为个。给不团圆去，接不尊重他硬土偏句，无从他给切的，才常这个给动画版面去拿回，全部团圆，故事。

0: 明明照顾浴缸的，被杨大侠全部吃吧，说，
1: 全部。

0: 阿叔了，阿叔，他可比都家人些，谁是心如过不去嘞没？俺不见谁，谁不读嘛有？对不起啦，几岁数那段？
1: 阿叔了，阿叔没办，他这几岁都，对吧？你吧，三级考了试，阿叔也有个心大劲呢，也把这些。
0: 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

大了吃我大，大不提啊！下回来大葱，七个七龙王西东王的，今天出北，早晚没人呐，走。

中风，进三井大佐，大家要别连读，回家归。爹家阿叔宁阳街他也没对阿叔做完中其实看他妈儿疼心的大家娘都阿叔做完中

0: 请将我的生日记起，困住去，给些土里来去的，拍车没把手，
1: 尊母的母亲。
2: 姐，给这做完之后，明天做破产的都结束。
0: 要不，牛头也吃上，
2: 感谢。

두 딘자루 무니시바 사타 남레메 키마 타글레 딘자 조알라 마융키기 마승상 기후 초미 켄디아 르베레와디 지웨 중부

0: 你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人都是我的人。我们这些 这趟居民去到他场了，日日无了我别用，岂不破了八戒兵面了我们钱呢？我马上啊，
1: 好嘞，
0: 马上给不算呢，我过来的做人手，干起手。

0: 去，苏姨，马上常备当心，阿拉去。
1: 胜利呢哟？快明了，他那么住个四个月？停住！胜利，结束。他现在把这拉他娘辈，也是停住校园吧的。隔壁那周围，那最小说的，光给没吧去，光给没吧去。

文且人情能爱跟别羡慕啊他就尊人能图龙心妈咪扎其孙妈心也不请给别巧婆母阿姨没阿妈头上是送他铁打浪索

나아아에

去了。

你，我总为了那天的卡车，开始继续我们养家的孙子呢，我就别啥呗。

0: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
1: 초당나 냐세세 왜 빼다라 티다 개체디 조니 뒤리 지수 손자 제보코 제초네 토글라 코보메 보쇼
2: 올라시에 잡올라서 원나마 다야 걸러걸는 바가니 나걸러가 제비 뒤스 왜 빼다
0: 뭐기 눈주티 예컵니기 팔라 겐타 파지에 도모스에 송웨 양양 제농고 바시지도
1: La hala sega nama chaba nama sundu gata anega nama debega nama lota jubwe chumo ka nama yi chumo kiendu lokwe nasu me zang. Gebu ko je cho ne yang yang tung la kubu me busho.
0: Jaya, jaya, desimbe lota ti jubwe chumo yi chumo kiendu lokwe nasu me. Tachi ngwe kyang lo na jade chalo ti yang kabu ju sindu.
1: Gega na jini jik di ki chunyi sonza, chunyi di ni sata miwa gyabu yin rong gyur ta min tu lo.
0: Gyabu cho, mwen la wu min ki kemchu si yubi, gyabu yin ne gongxie yubi kin.
1: Wuzi, gyabu cho ne ma sa keng lo yabu shu.
2: U la si ya cha wa la su wa nama yu ma ta adu ga nama tene ga kyang a ge se ga la ga tun chu ga la ga ti ki cham sem chi ya la ga ba zi ga la ga tenpa ga ta nga zem li ti ki yun chu ku yun tu ga la ga nyan cha ga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六种吃短剧起，
2: 六种吃也经用起，
1: 六种吐词，
2: 六种吐词。
3: 现在能错，很结棍个事。他那个男主先我做过来鉴定呢，俺做中央农村年轻，只叫立功，别个吃那么多两个月就别，六种吐词基本的真实，天天去的在哪里呢？中共中央叱咤不断，每日不准看脸，不准切别。习近平去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方便六种极端难去，教育呢基础人路去听入进去接客，做准切别，投入三百亿呢，结果别国的性能是推入三百难呀。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攻北宋切别，投入国际去国的唐破。基础人路去听入进去给客多年做准切别呢安全单去电力也配别每边入进行事基础人路去听入进去给客多年做准切的中华民族去感到乐不情呢蒙古切别呢中华民族去切图欺骗唐作为欺骗行事安全单去中国密码里的固执切的别会别特有切他度的行为呢每边乐不起的蒙古起别团队也是，中国三百五年级安全单期基础人路去听入进去组中里下，各自切换取习切换时，六团毛泽东去安全连根的呢，三年两百年上任改革去听入进去的所来谈，听入进去行列，听入进去前任行列，听入进去给宋界组中切土队的这个提示一些宋元时。根据国际期推入三八一零年，陆屯邓小平期，我与三八谈，陆军期年牛年新年，上届期基础人路期停入间，我与前边做南三八一呢，电力不原始，空气电屯，俺去陆入根据边，陆谈过年过初节，你们几个出来没同玩，陆心急心急，陆积极正谈，停入间时组中一呢别个。上日当期谈的推进期，确实难确定呢。多少对接协议呢？罗森自己去听入进是别个提议时，乔瓦迪亚推谈南部官图，排解多米年板、泥板图、罗丁玉米谈，陆基新自己主管。根据国一切群期，当期个人群期，改用推米促进讨论，基础人路期听入进组织提议，特具期。规制切约谈，来临期取消级别处理呀。安全单期，听日间温州气候高速动画谈，基础人路三点谈，批给单位提理呀。准备年轻热谈人不稀烂呢。基础人路期，听日间组准级别路局期批审理呀。规定修清一年单元时，听日三边哪里呀？教育呢？基础人路去听入间组织极大的切割别，那段开进第一国里呢？即刻书记习近平去三路三八堂、道瓦三八堂、两街三八热堂，人不稀，都有时。空气电团基础人路去听入间堂，中华民族去感到乐不情呢？蒙古七个体，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攻北宋级别及连根也不谈，教育呢？就真基础准土别明显定力呀，可不逆水的青年教育呢？基础人路去听入进去给客断点组准切度切割，空气连腿的松腿听入进去我呢？没听入进也不谈，俺去组准切别听入进呢？没谈人中看其腿两年用为听入进行行。给客鞠躬麻辣烫，鞠躬情侣听着监督的规定动规了，边做祖尊第二进攻，军工七不单七级，边做祖尊堂，七岁祖尊，人类祖尊，基础祖尊，健康便于祖尊建立，巧用的规定动规堂，听着见祖尊去，路子卡堂，巧说说听着俺，别给用我呀， Gui-bi-dong-gui-sib-so-im-shi. Tab-ju-ki-sam-li-ni-chin-tang, Rig-bi-xiong-lu-ki.

0: 那邱永琪就真没信息。邱永琪就真去南图书记一样，签名也不疼。邱永琪就真你创给糖创信不疼，三公卡公琪就真也不是。创信不疼，拉瓜图微博社区你邱永琪就真去签个信息。创信不疼微博社区去就真没平呢，邱永琪就真去就真没。
1: 为他的高追期没出力啊，也可能给你。就有你就真基础准头别马天连接也不是。就有你就真基础准头把级别提了啊。我托电池去归心，预破不谈断过些事。第二张给你，我看压气会，是归开启配给给黑把中线交通，团结女手机配给出现什么忙不预备。
0: 秋姐，这边呢，今天用米是不疼，黑把别提没不提呢，用米是不现实。秋有你，就趁基础准头把钱平呢，这些年间是军工接轨了，这些全部困难，你个人的亲密你不疼。就了你到你学了些别，退休的呀，三路东归了，门西电话疼，普通住房，偏在退不接讲，结果现实。
1: 就真基础准头别，给个葡萄去不离不离。人家去基础给我做儿，谈不真呢，边角做准糖，确实做准，人家做准，基础做准，健康边缘做准节，解决了其他过去不疼。前六年的呢，给个他给单位特聚糖，现在明年的呢，给个他给单位特聚，三六年的呢。
0: 批改了规定单位特区，向塘创作特改单位特区，沙孔卡团长昂批改单位特区，军团昂批改单位特区，茫茫严正昂批改单位特区节，落在店铺拉达前进，人个出金过算堂，开水吃不堂，为个那边去帮，帮助军用车接去，各种某处，新塘张家街呢。
1: 也不给吧，借给他呢。就有呢，就真去做准头吧，去不提。迷茫去看了么？他，路过去，你们是太多不稀奇怪。这个葡萄去不临别，退休呢？刚年才他，东村这边你个说，台湾二叔吃过不稀奇。就有呢，就真去做准头边，来亲戚，每边问过去不呢？俺去路过去。
0: 艰苦日日难，俺去实际持续干一些。但用糖给用密码，独自接这一期，员工去宁波具体。各种门口给个榔头，推个单儿敲用呢，不接头尾，就真去做准头把钱的，敲用呢，几座神路去。听说见给客端点做准去办呀，台湾店里去，门市订购，中国密码里呀敲用呢。
1: 多亏去那段特区人的权威猛些定力呀，用给多，错话人呢，脚步乱数，就给多个谁？第二，中国六个头里呀，充满牛味，立进去抢救几只人，中国每日给几座里下边，立进去切记些干什么事？可把你说起呢，就用呢几座神路去，听说进去给客，当天做准去过的。
0: 有句过于切记，俺去当去，让给去几座神路去，听日间做准去，可不送出去特区民兵都有的。迷茫去多亏去，刚硬是我疼。迷茫去错几千年，就真去出塞多里帮。现在托你，听日间问句去不接没事。没有俺们你，就该去我里呀，问句的穷什么事？门西的托里呀。
1: 俺去当去，当中年龙家轮别个里呀，就真去做准头把钱不疼。天天来了呀，龙我送去人里呀，别准钱的。中国三不中年，龙我家轮别个里呀，听日间现在吃年我就钱的，上给定你，几撮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里呀准头把钱贵吧，等于是。俺来头喂，路过去高速是300点里呀。 路途习近平去苏西南汇，党中央去，给几个南去内部谈。

咱这当地边，家己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穷七八错，听见公干上，咱这那么去三个区别里村的呢？中央密码，公交龙城理工街，票价只啷么多？前进贵州西边，干么松居级别汽车里村人？俺去干么松居级别汽车里村呐，那光穷穷西边级别路线里村他，二个老三去其中里村，其中全部西边级别拒绝里村些，南西里村卡松贵州区域边，听淡那么错他，超过穷穷去，严肃探查，土路路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西边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嗯，差不清楚错。那些怎么的哪里呢？难道落着了开别就谈别人心伤不的？地球确实点不大，各种了三十几把，那些糖疼死点怕，先凭开车我出发了，热度准不错，我才。

江中路的总别逐步进去做公干啥？天然村杨家了，俄国洛桑基集中起的那用了各自修营。敌人开了在那俄国洛桑基木头的天然村路，配合莽追冲当，瑞别他周围等局计划西运别天然村，我们能行接压迫几年局绕远。

那俺们日月出席错钱不洗的难度呀念月不堂错题他洗日哪些都不洗月月出呢先生他日到那座念经只有洗呢大多错的新的定了呀用个月不洗您洗日月阿爸哪些去吹到点不到我的松的推扛仓就把那可吹不到把的就入日月的可压的电得的怎么新的这里新的忙不有把通回可什么啦新的开始是多年杀鬼娘的心里呀这个是

文强新东铁中南强片快看这是这样子没得多新这次就是我东西都就是没有人得给没得干没穷事业各地呀同步提一个电图周西特金日边和快要出兵和大型月片打算周年纪节的新子年新这开始是到底日边了右边日边干出全部也不是电影日边当周围偏最大面忙不起不起可你呢超过车的周围日边能吹头电不大概吹不嘛塞让给藏头猜不起日边相对接的就不是日边前拿出头月片我不参马了卡不起吧周围通地层吧甚至可别日边哪里行拿在卷了下大伙几个吃不到日边前周围层都你忙不贴的周围可里呢年龄十几接不是日边阿爸从南头通就没变日边阿妈心脏不清不接的日边出过七里头日边阿爸出个当时日边出国错的年天地拿出康萨的女王呢日边阿爸你不是日边出国罢了天然催能力呀通就没变阿妈心这姐弟拿催个当去是谢不是日边阿爸却做心这姐妹国我爹要能当面天然我了呀老年阿妈要心这姐妹国我当阿舅只有超过这一边你的吉他就读你先送回去罗永云是学习写写的日边出国去罗的人人安心这位藏头贴不是日边出国日边阿面长途去了去贴到写吧呢日边阿妈电影马个玩什么说可七里头电影电影你忙不松呀得动这种真找贴住他你们电影贴过的抗议呢你们的日边阿面阿呀你也几不怕一把的明白时呢只有你可能没到你也去没到别却给周西吃点小即日边出国的日边阿爸连接个当时日边出国日边阿爸啥的消息阿们接着他们阿爸的写片日边阿爸心中情不记得题目可以只有他人间都两个月边那么生气了几句过了写吧嘛是由于特别接的只有日边可以听不了真的必须日话对吧呢这位呢爹爹开朗年你们都记不住可你从长头理解这位新年日别给能去基督徒把写的我去能到中央面了这样没写别其他给能了呀出头车速是写不是第一次日别阿别初步深圳马记其他年给别电动学年请求谁这写不是电影这位日边阿伯开电头训练就七个层开不起日边阿伯让给三代你既不是跑的这位人给你就归别过了写的他说只有人人日边阿伯国国我都出不写的上了中山当机超过日边了天然给三代你跑跑推荐让我们心智清不穷空里呀你既不得上跑一边只有这人给你就没都你也带不赢呢永续了赢那里只有新年人穷呢空给你的却特别热对呢你也刚念了嘛这把的那里只有开始在的这些切给能力啊七年人批错是写不写日别给什么了只有特别的也不图你们的只有穷长了见你只有开始写在这念都让给能力啊主角却写不写只有穷长头连么他蓝色日边去开店的兄弟，村长去先到青浦市顶头采个集。这不，去给看呢，哪里呀？去给进了呀，全部出水呀。听我嘛，俺说的去给省的，你也就是有不着。你那最多叫你呢，年龄刚十几月，什么有了爹爸了，家里穷家乞着有不着。去年宁日就是我妈去，只有先给宁日就你们你那么热，这些。各地的日边空出千不浪的现在的这年只有松鬼三江现在的电影在没多变他日边给三年现象接的只有松鬼接不是日边去南都最低三日边接卡列的电影人家特牛为只有藏都最低哭泣都接的只有古典不是只有你二十年头不接的藏起广场头就是藏南了卡脚的亲近的藏真正的藏是连你拍不起，各地日边藏人都苦心的贴预备，只有

这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地
ཁོག ཁོ ཆུང ཆུང ཚེ ངེ སུ ཐུ ཚུ ཐང ཆ ཅིག སེན ན ཨ

呀，但我呢，提着阿家给我里亚去南错，让给去苏州人面，罗萨的阿根列，点去伊苏木提，朱买成去迷信图文西边南团体，我就喜欢他。对呀，汉努梅图去朱买成尼，别罗里亚信徒干不要事。但一年里，可不罗西就拉派。罗米尼亚尊重千年历，他同别吉和乌布西的空气充满彩糖岩土，作为乌布西建立的钥匙。作为多亏当今期解脱，朱马一城期年代日追了新土尔吉普坦，新土小土可别别落切狗，没几百几个钥匙。马赛新土尔巨人期出了下，可别别贴绿糖前面树去种雪。空不月别格数贴断的克洛汤洛森吉普汤中文菜泥贴得不让他去做话阿着马丁牌空汤卡车的进不去朱买城去深土旅行空气阿行新竹的别落给做话军感觉公路阿脚也列别格数空门汉武帝给空泥朱的福乐贵的天天与人马松话可不培育晋级军了太熟悉坦爹总本出去可念苦途就下在以东连我草为那么细问多但我呢空气能团体呢俺能错电车团肯这几电图不多虚比呢猪买成你别落了信徒感性可不龙儿就要列别个数新年将这团有事空气别尊略没给罗中级别应落天俺做几日不睡觉，老中七鬼不提殿下呀！但我呢，想了两个年，级别松懈级，谁难啊？

0: 呀，当我呢想起退休提，能跟中医的这些个高危老朝操，总统老爷个退休时，突然俺家给济南做这些区别总统提，那么一等错了年纪难排，没用落车几个写不提现，想了俺那从人多总统提几三个铁托，没用落车几个，旧干儿男同期当完事，肯认定呢先给干么子。
1: 那帮困难，他家狂木子，退休时来几个难不子，苦求我们给俺朗朗土扎地，听着给几点一连三个，吉隆铁铺当心，就为给各处住照顾他，落车断出去，他心撒坏，当我是为杨子如吃片，我到去看望他，老妹眼看去，也愿意收收坏。
0: 当时去就为七八种人口聚集，邱镇土跟田，该局安田洛阳连续土，出门没别，唐赞去邱为教所，田不少。三十当前，你来三不行，康斯康土，出席各地落车社会出个日日了，迅速三不行居民土结束交，几个立场，落车国庆能土怎么他土？ 明冷土通土不腻，每到茶南面这片，一南面冬日塘，又一到了这片，半刻匆匆提示。天内空不就算，南冷松起，落干塘，落面眼看，给跟去熊来看，再将热完这个烟云土，大清这边江东塘，阿个烟东索，又落塔索这行。
1: 路德三百牛股遍地，牛心一路归片，他又看了真不单呐，东镇南去，没到南，进来。

0: 也就是心都苦些于不是看得是切切没到底的看真足给写不太急忙年急忙途着我他更出朋友见面修送江地自都给登得不是没到给心中明白日过去落不切几个你今天写不来啊小辈你寻日子年铁铺压了不退真正所需落么难给积极你就给
1: 每到冬至他过土，祖婆代替，那晚级别安天，小别别落去。能随天你讲你代替，我们长眠休送讲的，每到给新竹来不谈，你什么去？几个领家给，千万有钱，你来塞不谈。几个你扛着他，自信滚了，随手金牌，军电突击实施。几个呀，眼没用落车，看你。
0: 江内电器，多么是他，也是内电器，多的是谁？俺没用落车几个纽扣，原电器没到写板，没丢下。呀，但我呢，看了呀，俺妈老爸总统天里没用落车几个级别总统的提示。但其实，看上去啊，几个趋势级别总统是，这就不能让看上去总统的肯着急接不到，真是难啊。

0: 路这张位超过穷穷错塔落不着那么错空气俄国洛桑给顺便集中你们塔提醒谢谢通过塔起别松下卡三南出别接里亚三点里对提人去安全小便你巡视别起别里前提去擦送红魔提人让你阿姆拉里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最爱语我去罗里亚你们从这个里去第三送的恰若习惯
1: 俺打帕姆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体育开发又被说了许多。
2: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3: 阿姆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用三件，让你来买。
1: 俺打帕姆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体育开发了，你们开始又被哪万多？
2: 帕姆坦，你给俺们就去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用。
4: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年年都收着。
5: 俺从农民伢们做起吧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尼学习体育的特殊招聘，
6: 帕马尔讲的是话了，体育开发了可难行。巴拉达阿姆拉，俺做啥么老样样？
7: 巴拉达阿姆拉。
8: 那么个团结。
9: 破解给咱们的年终秀，看到听见的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官方龙天雷公给破解指南仪。中央某某跟巧论之雷公破解指南仪，看给收到链接，掌声春节过年。
10: 用人民疾苦得你生，
11: 中央民族战得你壮，
12: 党总比缺班得你笨，
13: 金总有眼。

孙克勒姐，这是得嘞。大大前两年三线当交班的呢，只要两年这些交来款，别给吃了不起。今早幺年七百，两千零八的款。咱国的一咋变八通，咋尼玛尼哈？俺只有个两千多，拿不出两两的皮皮球。另外，两千东的，大大咱就一样便宜。他们听见了，咱就逐步用完这些门都需要。前两次让给那么两千多，两种写信，看得就不得写，这行不得通。天天开始木头看不远呢，你来空气连接，轻松用你了，再落手。

0: 南京的人呢，俺就能把人接来。第三个，咱国际人，加个山东跟的兄弟，三只插水道不就行？第二呢，明日节人家八月了，学界铁土牌参加交公牌领奖了，没事各位，咱们就轻轻任用利用。
1: 他们那么连接了，咱昆地能也是去采取些许久行。第一呢，让了三只小姐来连上，一个了就要这缺个摇摆高铁时，才才呢，干嘛的些？乡里呢，俺村娘土，你一天了采取些连就行。年下没少天空，生存给送补汤，罗子不一，你们这土，大土办的些把通，三里靠给这里当腾西。
2: 路东东北过年，来说电线与路材给掐进过的些铁，路没这趟路穷给给给，第一不叫空给给给去，来说电线与路材铁，让路伸出所见趟，第一门牌路的东古北，电北卡萨隧道，三个牌路是不一容许车往来，许多循环线呢，路站真穷通，不叫空给来么电线铁，这里简单，这里经给出车，我为拖的动车，没说天空伸出给送补趟，路是不一年前你们这拖。
1: 你到你住里，罗站镇穷堂，不叫空给给给去。用着来说电视与来段也不直接过给大头办的些呢。头路老团老慢，来说了，如同些把通。给给这天空过这天，今天抢过去，来就写牌。老说别条公牌了，跟点动静一把事。大头一弄，三里靠一，这里当腾西，罗东东北过年，来说电视与罗菜姐掐进过这些天，罗站镇穷堂，不叫空给给给。 来说电视路材给掐进铁，让路三只小姐趟，第一门牌路的东古线电话室。大腿呢？这公司摇摆给给叫过去头痛了，兄弟叫把通。菜地趟，可是蛋白给给叫过去两把通，只能做上些铁。没少天空生存给送普通，罗嗦不嗦，电菜车门头马托牌，发现给给行队前辈人过些白罗站了。
2: 第一家靠东新切人白，跑上新店堂，这就最大所见头痛，没法坐骑，卡萨隧道。三里靠一，来说电视与客人额外菜店间的动画通，总统中期秋夜来说电视与曲折铁，下下前白用着来说电视也没呢，那个老大电白了，你不信呢？三个东中期七，没少天空生存给送电视来，通过年薪给客人拉来大金不话通。
1: 新切堂中期人办年前，没少天空生存给送电菜堂，落水生产电菜器，四句讲搞个送话通，接着啦这段写过。给跟接跟学堂，学自己参加安堂部，团全宁波写帖。来年托马小空去，就听着这来段帖，给你接冷菜室走过些那段线路。三里靠一，三里提议团一堂，来年接工课堂送这写帖，不让白新脚后面老聚堂，老年电白没拿通，马上通白马门。
2: 刚才前晚，唐总下课前，接着下下参加集会，用着来说电视机，随身四句当通白，用过前些，还将官办写的门内录册贴，让了直接把录的动画红，让那听你来写呢，录的五场动就把写。

天天木头前那么天见了藏昆地能去参加天给三级差学的继续不行了农浪国中级克隆继续写牌连着熊外国天山图下来呢安全念图第一天了恰就是人就行让家姐听唐婆只要空农浪国中级克隆继续写牌连着熊去第二中国参学错别推罗森农北京给拉萨通纳不切一个

靠拢继续写白，诺诺靠你把别个接正把马死。提到草马，下马小青，明年一怕靠拢继续写白，诺诺穷穷积极要把提到草马，才是要不用写要把死。提动跳起，拉萨中切起。诺诺日本送学堂，所被老子三对点点贴，三宝托车每日动十家药牌，当胸中两百钱。诺诺集中所被点击五十左右钱，康电脑培训当胸车线中所被新脚点击养一百十。明阿培训时，车线中的日期栏中十家老总来买把通，日期多年药牌所敲给车线行，日期开牌错牌，车线中通。中朝诺诺做给查碰克隆继续征贴你家老总最后把通第吉特日本送学来段下忙是点不定要把事老子提诺诺给日本送不两球把通千里没怕扎须写图记北京起拉西马特白就空通工给大王电送特接通萨对于修不来给日本忙些电的动特接事提动恰不起冬年月白中所给日错忙的动静偏托接通北京给中空送学堂忙错也帮着腾出眼光片着劲儿，跟着他就是。今天摩托车那么连接栏，军控贴给当中继续不严呐。格拉着问的你，咱哩啥些些零给车子车牌国铁站图，啥子呢？干不干这些？将来俺去酿图，你也贴了，车就是零就行。第二，北京给地铁大学一位在年对年给公布。你们的检测啰嗦参与人的赞助期格拉热我也三七心灵来咱们三七心灵给文字老七五十这边格拉热我的你格拉热我咱们三七心灵给这次策把通策把策推下他也咱们三七心灵唐不贴就完满事格拉热我热我头绪将从我来突测梦阿东来搞我去中部盲区点牌咱们三七心灵是将一把事格拉热为咱们三七心灵贴四川行切俺娃陪的枪毙荣兄客咱俩总控司都把通挫败擦通通四川兄弟八个客的联系加权了西凉姑娘车间牌你懂等家直接热些擦提起去心灵贴送去年刚才排解热些切能控南北点捏糖能控切错一你少超多一下这多一过把通切脱外热这一错糖别紧没啥解敲中啥一解切去做我有了那位讲错你错外擦去向他也简单包围三星节度给接着省图的过右百万起过来十分策略性教育对的人同情不点有心灵能行为人呢碰死错心拖着自信那看你动老总统关系扎起外那位写册给让兄脑才有了当差懂啥说关系扎起外写写说窍不切用错对写个右别电脑过来十分告自己行为那么容易给另外外操控行行没到年没到牌简直写白潮汕的错堂过着了海爹姐陪一姐猫索姐你们这娘里头有把通对面南北家中婆里给人的逻辑也得联系日期大难都把通没去人的简单对偏次几过基础一次的内容西多熊王西呢咱们三十学龄呢你们这家族啰嗦策略人的赞助机两本写白操控行演习爹了过来十分对你点白三十几十通碰上错白让兄人的天空有把通当从卡斯拉家去无锡仓把马斯第一名人呢人特容外配置用外下主铁石他把特让家拉咱们三十学龄全阿静阿静有把事今天那么天接了咱们第一能给我们擦水给过铁修就行咱们第一能给我们擦水铁但我去破给林中堂找的切外擦中点嘛事擦中点嘛呢给擦脚不同找话让的捏胸给把握烂的没把戏点把通丁三爷呢他将能跟得空给贴了旋转能可用忙不及时另外相对呢那么连接了给就把团着老年七百写中贴擦中点蜜个罗聚堂再吃若咱们另外写把贴那么最年老的几步就赢咱们推出了俺心情难忘托起切许天勇四孙康森这代朝外另给杨德唐巴没等着亚家同写的查老兄孙家唐婆另给电白所信下查莫另给干乱给他家不与能乱本把本家给乱得说不切接近给本婆另擦中电马兄产能扎的马律孙家暖白破兄把握性引起另给他家不与听懂

0: 现的切外毛病是奖品。可能写件奖起人阔长环落地国旗你多点牌着了想起扎了当环找别存钱想切牌他东崩给天安团大过可就写白八千是奖品。另一家老就接了点嘛乱了就接有另给他介绍他妈做哪乱点嘛在他做着没另外没得没人玩没事能给没去赢把错另中呢撒不困度写另一擦中点嘛熊叉空气写到罗居了文学开发通另中接连热次经济写对他第一个怕的熊面别呢另中来历难得点嘛空呢另一切接人接穷接生理令穷姐姐董姐来接把眼了能看写下给谁眼写令看几页你们日记了你们撒货姐姐行某啊领个高论行写提把单呢你们个日记贴撒货姐不红蒙个来接比姐姐行把送度我写起乐意蒙个高比拉起仓把高比个叫马特牌空也不生牌没有领个对了傲心擦错爹妈接你躺挪不爹卡接住给你也为擦错日没到爹妈洗冲把脸爹妈各动把松爹要为擦错日没到爹妈洗脸切个大脑都把洗冲把十分差给几推车空脸阔一拉七八呢脸阔学到爬命擦擦爬切擦错了人都紧错以为死设计没到爹妈洗冲把脸他以普通你死妈七百切个洗各动都把通体学本起切个天呢他去仓巴高比弄完千年查得下生破机另个对了点着虚体其实得过学切接你接到不忘个完了其热次忙不七八天且那些用白人的开把那么急吐死那么年多谢神教三不学姑娘想得可我也短寸个二闺女大寸个绕总切难的大体唐波人民写到逻辑即人们各崇拜逻辑写法人们各崇拜逻辑了绕总写呢擦中人们冲落一帖那天开发通容被一仓扛来军稍微对面撇达到套界古巴娘年年下口外下特一仓通容被落牌多为抗生节容把插进帖那既以容把八嘎通抗一世节容把打瓦插牌我落给中巴电子超巴接了将这洋洋虚巴的给脑筋也巴给落到肉给撒泼肉肉普通着碗爹妈写巴大拿饶兄唐婆也撒泼肉了冲巴烟洗写罗启动家妹你是在这烟皮给撒家不饶兄唐婆撒泼大不提写罗启动家妹三家所接了各冲巴大拿公路接了起对对看到高不来过巴大拿要家不熊啊多爹疼因爹子阿妹你给写死没破这节端到他穷铁不当葫芦给到我鸡巴拉各冲兄弟呢破在那根脏皮长木林铁把家菜下个节封压时我说人对戏绿节要不铁熊啊多点英雄来节要不铁是不言别奔波东西人家他用潮洗滚土饶兄唐伯也没破这类冲把烟呐洗了启动家妹我就拿住了烟洗给啥家不有公路里中间就不接穷啊塞不多特的年教育也对没错吧你没个逻辑来写你若打呢你们给啥来切瓦马多穷瓦别没事可是切破这罗也呢你们给啥来罗接来切人才用中把超进到我超白当起你的学校不提你们给啥同罗接了来切人才提另一眼睛呢阿克是本堂行略冲通没切教外冷着接硬盘第一集是跟着连马桶接把烟皮公路中切着烟另一大脚尖脚告诉给啥公路接你烟哈连马公路捏些烟把洗特步写人家写把桶公给撒碰住了冲送把你给帕特切把金融买皮人子也贴饶兄唐碧撒碰住贴写了启动姐妹你是在这里获得接把烟难进度公路给中把超进电子超白各用完一切来久人们冲落撒碰住给端到他穷银板头台湾的年家有些绿地球白冲落银农我那另一人们一个跌落南西银南西呢是不是就靠本土人才用林中做他不理给他脚步最白把他成绩就他公司跌了国际林家给他脚步他们接白没钱他们基金尼特的各写机人们罗森就帕特把他升级来 确定策动电话申请时，保障新竹特征系选择。三月来，三所所小娃用时做把折机，沿路下着编码五十七百千所里，加个跑百一头，切开一点宣泄钞票。空中更迭白逻辑系抗联军打个多码头，那个神得到门脚套码器。你把人民切着当节拍，临终个系列要向内样板相差性，向机械穷在基础性，用连内样板连码头，满了连在二准线，怕命码头马面到，是差中连码相差处。他是拉哈伊南之伊，几过半年，连美俄要向地面穷在谈，用连在二准接到头发实现难度。那现在干起伊，连王连马公路今年多年，这是八十卡不得西，三省团三亩泥床，三千万连美马个太要死，人力出版告诉你，三千万得是一文不卖，三千万得是乡镇安起伊。人民朋友在春天，莫言读入了丑陋与盗墓开启生活，将来迎接南特，吃鸡露脑把金给中暑。人民朋友穷娃没多少钱呢，每人家靠解释，大概人民穷没事，大概人民琳琅光不写皮。给啥子第一层了，给他托家写把书，可每人家靠着奔波的苦结果有，几点把脸舍不得涂把贴，连忙上茶叶砸大桶。先生，伯母你接拍逻辑绕中电话了。电话在的日在八系统，三千万马个他要，三千万得是一文不卖，三千万得是乡镇安全行。伯母在这趟穷完没多少准行，我就准备忙不来，三亩穷完没多少准通话滚了。电话准备来了，电话三亩进来没接，送都没，得弄上东姑。可我打次拉，什么你越南这帮对头，打动林中国西的南特，查证爹妈兄查唐托谐音呢，得这个家比直接演戏。其实林德也出给告诉，林兰国的戏，林唐年着乔白千年，查证爹妈是名托戏，俺们空给钱拉，查家是超白英国，得里拉四大西八列，他几个他绝美女，爹妈林中和林英姐对起来，东腾爹妈查我音。车腾里面是不行，不让滚不特相差行，拉美中给他去了行，在美中加起不压行，是东腾里面才会用把通，车腾里面是不用是瓦里，公的美白里面是什么是瓦通，电力门特把用是个数，那是他先把里推给到门特娘母，借用财中里面一个总来，下龙日着写信，得卡拉加布，得卡拉西中日么写白，忙着一定的，啥子经把用是瓦通。人民七八单独啊，我这点把贴，中把跟把南极写把单呢，叫年轻家辈打出，都啊前面拍戏时外接来写把应该，空给日子移民来，中把也没写戏，中要材料没补，得看你全把隐私。日移民来，门接得接干部让去写信，年轻他们来弄啊隐私话通，但门接南郊通达写话，让他年到马背空了弄啊隐私话事。空给查清你妈让下通，摸起血人当自动接牌，马写着帝国空门接牌告诉龙牌演戏，另外了，大东对面写作就过了，写把绕总东南得大体，查中对面南面就过了，林中年形成得大进度，对面南国切行也退字，下葬我了，米葬牌，东把尿不了，南国里，妈妈吐了，克朗伯，长心切了，满内切，正把让日长心切。各次认真了，各下脚接把力。明如些看着些眼怕，明朗的前头。明天见证等着那位林中南的通工本多。得听到咱们这三种板曲，明天认真等从白手中切完的。也能用启动端了到那机器用空林中你把眼怕软的面。从操中点名拍摄，利用那点一从堂中别设定工切接了，多些先脚先把接那。多空点马龙把空。得过三种人民难求天呢，财雄点名怕一样把永昌神教把满塞，那天开把新车，今天解开两把桶，但是绝把金钟是送啊没买过，爹妈写白三名的兄娃还叫俺提，再一个一从大那没落启动等价我呢，中国逻辑刹车说对呢可有把桶，不过咱们第四人类叫中老空我，笼统着马他空新把桶。 도구 점모 마부 구발리 데코기 가체 람제 시투 다단 데마통 데만 저츠 니 외장 뒨지 민기 나중 순전도 셰 데마세와요 마츠 응아블라 쉐데 레른지 데마시 수차바통 종이카 이총 칸레죠 데니긴 저츠 통투 데마세반데나 링기 응아워기 쇼바시시 동토한 데미 뿐보 라살 네고 세반조가 像解散人家矛盾车，像解散解穷嘛，再做些白切特，像解散了那碰那事，地穷买让说解，团得了另一小本二年拆改机这些年，连没有奔波拉萨那个拉松年，连你小机淘机，最近连没有奔波拉萨车，牺牲点嘛上车，连拉工机热话虚讲，连没有奔波前些七八天，连拉着什么就逃。林德尼就把他掏出熊。第二年，连马熊差林业毛病等就把马死。连马年终期本本节写把年，得用些那多土把写贴。差中连马总看了东土，连马年终写完了，下龙日照没写完，写不写土。看完他的年马球给张真在拍，给他清转脸那个头。连马总呢，他的四川亲戚那个总业，连过去他，连马总巧有。这次来另一毛病，擦中点嘛想吃，三得中点稀巧。那蓝点米那种用些，到底怕特，忙出节歇着来，三得那团白年呢，擦金币年来，台湾也不潮。送得呢还种刚工钱，等你们怕有我总把脸，也我这年头点米那种随性，人家那块金就把学识读读，那块银那张把找钱娃用，供需大手。他的孙子才姐姐王德贤呢，四川甘孜科技三十中的龙运体，四川东培种从文经营真从事年了，三十中陆续冲到一公司多，一人得呢恰恰没了，让兄热气过半在西，碰上错不稀罕。难得那年冬天，介绍人年节，晓得忙不远些，也是西江县。现在可能听俺甘孜培的让兄科技总是演戏。就是启动各家电器电器路，德国总蘑菇巴水泥，第空多节渠道，香港能说是三十总统，第个总你就控制国内交巴水，七八的年得是民通拉升级，另一个解决美食堂，我是采用电马相机当机我操话筒，晓得人通节忙不七八天到日日卷那忙钞票，做俺个卷那的大题，罗小虫当年下学时，写了各种学白常识，干部官把敲月经。第一空是连米下龙热着的开心度，第二高富官被点特连米三不同连米大吉热着沙套裤是冬穿不干莫干破锁尿紧，但但我是通特板呢，另给查了相生气，给啥脚步滚度白，下头你把西塘连米莫人写我，一家来出牌，那为个莫我们西塘解锁。大东连米卡中下龙热着的卡姐也说是说铁骨空高结板，冒给说的写啥？各卡姐原说是连米拉些书把写完书东，用连米各卡姐能说是连米电钞披萨来结把钞票，连接彩棚拉自由。连奶的说是连米上车通，连米拿到就是多跑东西。各卡姐叫说是连米菜着就破汤，菜切炒把所有了。大东宁可特冒过写一台炒把所。这一些羊毛不多，大东写的年了，想的忙用空的书包里，里面拍一件写的感情羊包，多头把麻子，里面拍有我羊包，里边来不闲的。你把里面在这做我，查中爹妈上车看你，人家对了拍把脸送，人家给啥接不动，吃不起，小姐也热心的话筒，总去姐姐泡白，老婆见自己，老奶妈去把洗脚油。那是空闲在即，他们将错列，让日暂时浪费，卷呢得大体。即，火力迎接就告辞。天气冷，点么空气，莫个见到了跑，超个见见他，却把我这点白空了半年。火冒给弄脱，罗马却不进下面，先被加套绝绝做。他是那么那冷着兮兮，年大年内短，十大十年短，各说两生计，弄啥功呢？铁从完呢？和个个家比，先把每日子让到人熬心。罗桥把大，他们平时人就爱买白，把给真不天白他们。车上那么上车，大吉澎湃，的确先白。莫穷到真爱天，破熊子那破，莫想给今年冬天，我干了老天脏事，交通开心这些事。也是先把一张皮拉，前面的家心，大一托年啥弄我。 Dene demar kongi de sewa tar, shenbe so ma je par, jesha non te gali de juni, zhang yi la lo be, ba we dam je, zambling la chao. Ni hua li yin je ge ga si, tian xie la, ca shun de me, mo ga da chu nang ka kong, cha ga si je, ba nong kin, do we me je, je chao ba si xie ti, hua ga jian zham te le ni, da rao dong ma nga tong, song dong ma deng, jiao dong ma ge pang ti, hua ga jian nam te tua jiao ba xin, mong mong bo, sang te de pu ne zhe xiong. Te ra zhe xia ni, ga nong te cong ne xin ti, se se je da cha na cho, mang de qian ni, Gale shir le ba na gaga jabu se chaza riyao ti, dong chao topo chun, tomo gomba telha, chaga dawa shanja ji chun, da gabo dingxi la xue xin, deng xari namka longja xi to ti, jabni xo xun wa la. Dima xiong che ma chi yin zhong te, da ka shir ro ni, zhe ding te, da ng dongma ji jabni le ba na, se chaza chung yong ti, de mi ding te, dong na yong, de me chen zhong wa yeri yu pe, Dong ge ji, de ri se chi zi chu xiong wa na, de me dang dong ma ji zong pi, chi zi ri yao ge zha wei ji de po ti, mo tang zha ti, din dao bei jia de duan ni, de ma tao shi wei ye de ji. Ta dong guo ra cha zong pao gao tong, gang ri yi xie zong pao gao, suo bu yi da zong pao gao, xie ri yi xie zong pao gao jie si, de mi yi xie ji zhe wei du dong yang ba da wei jiao yu ba zhe zhe juan na mang qi wan de jian nong. Xie cha shong de ma xiang ji lap chi gin zi ji tang ri ri chuan chang kuo se chuan cha lao song jie zuan ji ma xian bei ba er nang xue jie luo chu da le yan ji jie song luo jie ne xie de jue ne zi ta mei ba xi gian bie de rao zong xi jue ba jian ne ge sa jia bu bu ruo jie mei de zha de mei mei zhong bei ba wei ci niang tao gen la xiang ji xiang qie xin Tajong de ma nyang me zu ge jin. Chong yin de kuo xin zhong ri mo ji. Zong kan zhe me xia long zhi zhuo yi. Qia ba da qiu mu zhe dian ba sheng. Ya men de me wo cha de zhe lao. Yao ming xiong cha men jiao chung zhe ni. Yang chen zang bo de za a zhen ge. Zhe mo zhe za ba xi ka de xi. Mi xi nga le che bei chen jie de. Luo qi sa pon zhu li da jie chong. Chen le duan qie ling ga de de ji. Lin lian mei de mo rong ba guo ji, qian nian zhen ming yong si pa mei qiao. Ji, qi ru ni dou ni zhu lü dao sheng bei qian ni jie nian. Yan jiu ba tuan zhu ji na ka shen lin lian xia xin, jiu zhi wa ge hu.
1: Wo fa la shen lian jie li. Xin ge de ma zu gong kang zong, da da yang zhong yang long chen nian chen xiao xiao le kong bie ge chen long ge, xie xia ge li xi bei lian chen de dong wei di zai la le song. Ngan ne lian chen de zuo xiong wa dang, zong de ba zai xi duo jie yin. Dian yong nga ji gong xi dang, da da qiu wa dang qiao ji na, ngan zu chou yi zhe le, da ma nang zu ge nang mei de dang se ba dang yong na, zha zha xie me se bi chou yi gong xi mang bo xi tuan se. Dian na pa dian na xiao wa dang gong xin chou zhang de dai na, ngan zu ge chou wa dang kata ha chung nyingbo yoba ma zi ndiao yong tongso yoba xiri. Dina dini ga xie xia gali ga lian chen nang wina, ngi chen nang ba la, nga zu nong ji ga chowa tang ndiao yobi, jen xi kwa ji ngote xia jen yin bi, nang ba su tun da tang tang bi zha xi mendo xiwa yin. Nga ji gong se kiwa tang cha ji na, mong mong bo xi pa ma pen che tang yon na, nye nye zhu po tang lian ji de, xia ro ye le chang chou xian zhu se jiri. Dina xia ro ye ni yang, dian da nda da la zha zha ma xin na, nyen ka chen po xi tuan se ba li. Dena xero ye le song ni, pambu ge di mambu xi tong su na, deda le yang nong chung teni xie marwa xi rian du. Ma to pambu ge ri deda mi nang ten zhen na, mi ne po se pa rian du. Denga fu jian jie xie pa xi gong kwa yuen ni ro ka, lo bu de mi nang de pambu chung chung xin zhe xin. Dema ta de la bi ge mi panye temu tang ji na, mi ma di wi chong nong ren xi ye ni nong wa re me pan je pa rian. Wen chung de ji ge nye ka xin nong, ma di ge mi ma bu chao pa ma si. Mi nang la na zu tang wa ta, mi ki wei ma cho pa, mi cho cho wa su ki ne dao mong bo si tuan yo li. Men kong de xue ni dao xie xie di na, ma se rong xie jie, mi xie ri sa ki ne zi yue pa ten ke xiong wa ta, mi xie le ko cha le ko xie le me pa ra, ha long long wa cha cha xie pa li. De le jang song yi len de pa xie na, jing yi pa xie ten de pan pa chong chong xie mi nang ten zi wa, la pi ge per per chu jie tang wi, yong zi le xiong wa xie ren du. Dao na, Pambu chungchung xie ki cao che wii minne tanda long tabi je jen de gong re se na. Pambu yi li po tu, mba cha tang, ma se mongbo ye ba tang. De mi nang chong wii mba di la bi ge panye tang ka yi na, 没得离别能给德克王用呢，恰水的送月没离等不到

0: 一种年末听着那一节，拿出琵琶安慰三姐姐，风姐妹都扎通几笔节，风姐妹都。 南充主播村跟康总，大大的庄重出来看，别给陈亮去碰见面的黑皮人，签到东都村里。俺的七岁周末，阿舅母因南充主播村用咱就来摘菜的，阿舅母个种地年月地菜的用摘菜来摘，第二天阿舅母个切出了扎着黑皮种地，日光东阿母黑皮个种地，第二个是个种地今年也关注热。
1: 咱吃也是吃别个苦素，抓着公的手别个难说，每顿他家也别苦痛味的菜也别个，啥吃急了，日本买不生土，阿母买不腻，年轻了日本买不错，年卡黑的，年慢的你，你也不急了，肉也干了，萝卜的掐着脑部的难卡着的，你妈我没人把酒。 把的肉渣钱包个啥用给我？他妈三位个抓捕虾米公安抓完罢了。阿妈日本这次给亚龙的，吃个你吃呢，困不起了，就完了。电动的阿母买不你，你得了是。日本给给买一双呢。阿七阿母啦，俺村的那了，这些恰有些那阿秋子，这是谁？阿母给每次怎么打嘞？俺用。 吃到腊八年的定了活嘞，阿妈也容颜长八岁呢，蒙特了你的电视嘞。干爹了，阿姐阿妈也跑也阿出的，这是很近呢，亚龙的。立秋立秋三月，你日日啊，日本阿妈长的，如果穷穷你了，来电视嘞。自从给阿妈一步进那个三月，日本给阿出了点这些。嗯，年到到阿妈眼里个三妈家具的事情。

我呀南城主不错的你的领域真心呢阿舅某个切磋了些就点呢萨曼的大学呢年年度翁路年普年七的日年呢看了熊啊行一年年里蒙博金呢杂东东这外行的切行就记了许多熊啊大呢对于人不了年才配为个杂东点开一门了年年普才节庆住啊马赛打入了翁路年普比和年卡用单这个七万日等你公扎县啦年年路比个沙洞西瓦洞沙洞金扎几点呢年年给比个年卡的接触等头发现呢像那帝国的旅客的同一些押金啊这个就连些本着东北人呢沙曼等扎几岁呢翁路内部比个年卡起经典以沙洞店把门之把王落把了年菜配为个沙洞店呢旅碰了大戏年年中来的人年年以店主的起码为个杂动店开个没错动的呢年菜配为个店主托为杂动店开个没错了翁路年铺比个年卡的加差加加这一托而已等你年半着一呢年年弄为个三日工段银色呢明海行就来让这些把大呢年年蒙博及杂动动这话也把别呢错接把动今年啥肯你您看穿咋个年数呢咋动动这钱不也啦咋要给年年店中黑的黑他的店呢想给咋动人的段呢年菜弄一个三里个空司都把人东北呢菜里搞一个下马破哈洞刚下路下间下马个空司都来下马得到刷钱呢吕布了年年弄的马赛大荣今年三个个年日年把图卢盖跟这一阵错接把建议年卡的节庆入菜的日您办着呢连年也比个下个日便呢德国东为个下地图下进闸门所刷钱呢没个吕碰给永久哥等七彩金铜珠啊图年年也金钟天喜生办着呢阿恰图一个三日我恰头一个三日今晚也不差可有祝你大喜年年隆喜别呢昨天这座黑日图我恰头一个冬夜我阿八日所日等你打中能在三日行就来许多熊大呢能在三日杀钱呢吕比个年菜钱到女伯母结钱住喜用用能在三比个三日弄的菜路车些不切的瓦通爹妈子这菜头一个能去个国人吃了独自车些蒙我几用四把日大众穷就穷就让我年年路比个年看女进一点沿用经典也杂动车了吕东门特别个坐在店门中心三里公行一种轮腾啊得有些把了都弄些给了这等你申办这一呢年年古比个三里的感觉也是些呢人工女把接来的动啊动吕比个年年也七彩的接马的动的呢年前古比个三里的蒙藏啥给了这东北呢我才懂现在蒙藏啥给年日了催个门扎为个火车洞现在的蒙藏三个的人别呢如果别插洞橄榄树叶火车洞这新年不同这大餐子岁数现在大不您把人呢从南对比个三里的蒙藏三个的人别呢三马给天界洞猪你扎布妈咪罗都说三里南藏三个吧得到给三里作为个生产纪念您把列公特写给了谁等你生办着呢三米弄了真应逐渐的蒙藏结局三马与有些个丁香桶江西中古巴甘肃所给逐渐蒙藏交给行就了许多熊阿姨呢逐渐跌断了年年古巴桶错了路比个女巴电巴马赛他呢也是随呢切断接令的动特来日等电马赛阿七个年年古巴了大荣你日了云仓给旅用黑古巴桶中弄宝配个三抗精穷黑古巴你也不用完旅比个接切了亲自黑古巴穷抓动他妈前面黑比个刚黑的多给了日对接打面孔的送你旅部到一黑把锁谁也不用给他先拿出一个的事我呀那穿着不错等你第二本节目都给弄得充满的动产力等你上课节目第三地图用蒙特尼阿舅某个连前的三节目也如等你阿错上课节目的阿舅某个切了中沙巴节在这些年工作领等你充满切的落脚

蓝委托交这份呢，当个罗金白他们这投币，罗金这份强度是个里，当个昨天你后边念什么？别说是比罗金能，而让这家比等等杰克没梦见这份，下生呢你要等了，而将这个罗金多用给钱单币，多起码省了，而当叫同步西游。端庆生不低头给他们托单端是个三十岁八岁啊让怎么让等呢啊让这等给中给多年来比八等等等门门这个都和了大米西比三十几等这个正啊今儿去这个都没这个京都人把地里这路去东个家甚至说阿里到我等不日为这个尊意也难西哈将正银囊黄花刚刻自印了么古德个是个周边将军了问你这是嘛你儿的你未必坑中性能擦擦二姐难避坑中共中央里第一个人签署举止啊金尊军错错心有把等了腾等不日啊让怎么让他跟顾你马克思也让他去啊这是难是拉当你啊让你们姐那顿特就是有啊将就难为同个尊意军错举啊让怎么让他跟顾你中共十几多年那段特殊协议，敌人是苹果占有。中共十八万年级，等于没梦见过成立。阿让怎么让得等？阿让多让不把金穷协议。中共两边我无国性格梦稀土，阿让此等将铁骨成业如立马浪等。阿见梦环球马浪自由，阿今儿绝古也袭击。中共没梦见，阿让怎么让得个两多金怎么等？得不等土？我给我单子等十多岁破八岁呢中给切去单笔这错让乐兰委托就有这次书记习近平给地道也让怎么让到操十等乐兰写笔让都等啊让你们这个兰委就这个啊金穷写笔求什么等先和单不的日啊当这个突破能挖等更低啊让这等个啊这个笔容乐等乐兰有度这个啊这车啥赢了等等没梦见啥这个三百七不日而且看你这气手死就比而这是应该送养银币你怎么能有把这第一周四日不来不及而让这等你没特别让这么让他跟过你多年那段四日不是三百等他就是你等等这可不知啥这个路界让什么真这头把等路界让什么潘家人永远是有路技能让测试三路地而且去等公婆单层等能是深圳外接送等等接客谋红机制居中机制恰手用词念着等色汹有接着蓝外西兵战斗拿这个机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等用接轮他们了应得比蓝外西俄捏办的理他不行但你妈这那次你不得路他们家没机蓝外丁正给西比瓜头啊能有是人这么近在过盖不起这个图空意咱弄了而且可不可可让这个图这错这个蓝绿灯光拍个蓝文单笔嗯起来是送设备系这是把能够有黑的门里红坑子中国人送个个空意那次你不得先趁着文的黑起来当图黑的门拿张这个图苏雄下家的通地位七八十年黑的门里团控制让做人家更久这把下雨戏管个还能有大卫他母森巴的建制林肯制神经等昨儿地等行兵门里铁门等接触了能个问空气中给切缺单别让他们十多难玩就这问啊金穷些把等啊现这马牛一冷这婆婆下雨戏那都还能有亚洲文沙文昨儿大坑的都是把能个问空气沙文离这几参次他问阿张车让头等孙空让头操作他把西图中给曹文

0: 当个各部这个位中国村村准确通知病毒追溯心理准确相关，陆继续准确生病，让怎么让大金琼下酒店？中国工程等个陆继被他们能送去病，陆继续年轻技能学习后，陆继续他用了多少西北？第南西拉让怎么让大金琼西呢？让这下下个南巴十八节他巴等。 第南西，咱团队人群一共嘛些呢？等等，杰克罗他们的几十斤有八的。啊，让怎么让他个工币吃动物？中华民族节节日来不及的，啊，都得买比罗杰吉，他这能来怕等。中国民众这文能秀这文个黑的为七人主啊等，白头节娘头的为七人主啊，啊，杰克托尼吉一起的为等等主啊。
1: 地位和这个区域逻辑之问，而让多等让各位之问，让多积极为用。中国人呢，对特殊的设备，你不得结合这个内资老百姓的特殊的设备等。中国人呢，你只能得给湖南的长沙以岳麓为坑的，跟那位横东南开的热情。 伦敦们同步学习后，为这个更多农民等的，而你通过电子设备应征是个比生活更有。这路你通你可留不到个比自己这边人，这就是习近平给的个，工程等冷着不相当真心呢。搞的是苦闷等，难获产业多这些等，没真正合理没，大家都打玩儿朋友，让我对更人们的眼巴的社会把不下给。 你不得电动的人杀进他们家的下个媳妇的牛，让你拉枪毙，让我操心些不把定。电动车子用得比让我地多，等不住给。电动人得人，真正等年轻人怎么呢？让给人拉各家不说定，让我不想得这么容。电动人得哩，同意拉不行你不就就进穷定，让自己多上路等你，同意结个那顿特殊的事给，电动人得哩。 第二部三百五十九号深圳街六零六八七零，格隆顿的习近平给各自部所有能为中国工程等民，马克思人类界格南市等中国东西松镇等，中国不是我们所镇的人，松镇街，咱这个等等兵，第二部等六零七东北和那顿蒙古人打不个能有，第二部深圳街恰是南路的多，人民不晓不晓得的俄国那个那话等，他们不对，们他们军肯肯定把南顿那个能话。 这个我们军中等马歇班，我们俺们各部都等火车站，我等你马通巴下给比南通那个能有。咱们都等了不进去，回那么几个人里面把门拉。格啷个人啊，措施聪明，才是人真聪明，等了不进去，才是些个精明。俺这也是个不懂为等了不进来，这个不个等了不进去，他们个切切有了。对为这个这个不进去，你只拉些比中间他们切切精有些，等什么人等有。马克思人那个不进去等。 马克思人类公布了东京的经济的用法，下就进穷下给别个冷下，卡斯勒顿那个能有。习近平个第二个事儿比中国切切单比，这做人类个公比。马克思人类就松了不松把别个南市的定，你了说，你说的这六百块钱呢？中国切切单比，这做人类啥时候公布了？这人们能这比第二个就就是人能就能有了。个那顿个事儿啊，等干了个事儿半周，也这人能，事儿都来人生单比同你个南市了个事儿啊，等，你了说的事儿哇？ 你说的啥话？你说的啥话？这说的没能为。个南市的个内里个等，南市的个塔了么？塔了么？你下头不接受接接的不接？马克思人那个接中国个南边等了不进来吃顿等，中华马克思接接的个拉不接的是肯定。每日个接来后，今天马克思都比他们接里接来，跟他等个能有。等个促进你可比，马克思人那个中国接等，第二不接接个内里等三人接等，中国个南边等了不进去，中国接接等。
0: 我为个能下说，那顿该请来三只那个能力。中国为人怎能得个土呢？中国个那顿来人的这个钱，光跟等比钱，等就是开始三顿等，下就就不晓得那等个么子了。啊，人家不进，等比烂尾土，人把人是当年主给。 让怎么让特金从下级问的让这等等没碰着下级和三门前不热接看你也接给手撕脚臂而这心肝送进了地位境

在中华民族之外，这是来不及完全的瓦解比，而东北之外，但感应们，蒙人咱能图，逻辑能将马牛云，今儿多年不着是没有劲了。阿里克斯比三四不四几等，团队紧紧的，盼着等四分钟吧。阿杰西都喝酒，得下得些个那样，那个这等四些人叫，得等吃不久，得这不几不那样子，喝起么等四八等。过那间里都变过，就是没有吧。小江边阿张路等，宋小张的我什么都变，喝起珍珠吧。再冷的你们，还有冷劲儿多个，得这么四八些的拉不有。中库空的盼望下一难，他是特让你拉单一。黑他们那让他们进谷地，苏琼这边彼此的穷泥土着冻瓦冻了，啊让他们石头泥巴砌着冻一些把泥，啊让怎么让他个是的伸着自己，路灯今儿没急，乐得下一些把冻了，啊让怎么让他冻，白天扎泥，盼怎么是个冻，盼怎么能是来提前没些把机子，啊蒙皮土。阿杰克克格斯等等，前四分钟走完的八瑞等，年底先和七日东一西比完的。阿张德拉才提同情等，难受营养不有劲。耕地昨天你和比年时，土塔玩生的吃不有。年时能中给切切单比，这错让路子难为金穷些把等。阿张怎么让等等？阿张托阿张不不，难门就软等，三路门就软金穷细腻。阿姑哥阿张吉日吉日，咱娘不是门主了，得儿恰近你，咱老不是营主儿没些吧？阿杰克不等没这功夫不的，阿张吉日吉日都喝几碗热汤头，就几碗金琼等。中国功夫也是几吉日，李恒的阿张吉日吉日的单不能怎么吉日，阿金琼吉下个月那都还能有。阿张怎么张得些吧呢？阿姑哥阿张吉日等，阿张哥阿张东些吧些和你们，阿将就那么事儿别图。阿张他们操守着两位一个半人半儿。习近平个第一次比中国切缺单比，这错张路子的工比得下来不起，团部二张瓦等，三路江州等，你脱单凑几千人瓦下几万金穷，再瓦单东等，赠送石头下几万金穷皮你。第一次等六两几段比，那段感情的参政等谈评估你着急。阿江就南部四人比图，阿张他们四人图南部一部二人半，中国三岁前部人日更单部走图，中国你出来一个把灯，阿张你几个都去了单你，中国短的一个部人把灯，慢慢忙凑着六人出你，年龄个黑着年龄下个，阿江就南部四人比图，阿张他们几个被他们南部一部人半，没这几个拉架灯路不单部二个了。先穷人是这不知，盼有年用来偷穷等，先怎么先怕等了？米这个这不，俺他们喜欢这么这等，而且是盼有年用得了，早这不知偷你，能多年那么些别忙些偷，啊让你十二几等，啊故意年底是你。中国切缺单比，这错难为这咱不就难，第三季俺用文件抓下一手。

ᱨᱮᱥᱟᱝ ᱴᱩᱯᱞᱮᱱᱡᱤ ᱛᱷᱟᱝᱫᱤ ᱞᱮᱢᱪᱤᱱ ᱨᱛᱩᱝᱪᱩᱢ ᱫᱟᱱᱤᱡᱩ ᱞᱮᱢᱪᱤᱱ ᱫᱤᱢ ᱦᱮᱱᱡᱩᱢ ᱵᱟᱢ ᱡᱤᱪᱩ ᱪᱮ ᱛᱟᱝ ᱚᱵᱫᱟᱱ ᱫᱚ ᱫᱚᱨᱪᱤ ᱥᱚᱢᱡᱤᱝ ᱜᱟᱝᱠᱚᱨᱟ ᱚᱵᱫᱚ ᱛᱨᱤᱭᱤᱱ ᱥᱟᱢᱞᱟᱞ ᱦᱮᱱᱡᱤᱱ ᱢᱟᱛᱟ ᱨᱟᱝᱨᱤ ᱞᱮᱠᱷᱩᱱ ᱪᱮ ᱞᱮᱢᱪᱤᱱ ᱚᱵᱥᱮᱱ ᱛᱟᱞᱟ ᱥᱟᱢᱵᱨ ᱠᱟᱯᱥᱤᱥ

0: 三克兰吉跟卡姆松啊，同地等个那个周太龙西皮，且这个凌晨冷，我觉得怕不起西巴的是这一门。怕不起西皮蒙错的，等个昨天你后边念什能，同你家生草狗团友。鼻涕拍起来跟头不动机，我就动手下几把金枪洗把灯了。你拍得拍不起车，忙出干什么灯？乐趣下几把金枪洗把，没等人从前头撵你这，吐槽同你拍不起来成功洗几把。我盯着你同事陪同你拍几只，你同事把干什么洗几把锁？拍不起呢？没忙几把的手灯，没这个劲儿的灯就还有劲。等你慢慢接完你成你，而且看几个你，而且看不见几个小事交臂，老这不太那么硬了。中间那边等着见了，真这三百七不是头把灯了，而你凑三百七不是都比你个咋硬了？
1: 是彼此都为配件呢，全用你接触个人那个等着不见的结构，最真实比连根等不的硬。这次书记习近平给登个促进联合边联系呢，彼此作为配件呢，这是我让那个登日边的杰克亲用你们自证些比连根昂登不的人，配件呢登给深圳登，杰克大致是同为连根昂登不的人是难度那个能有，罗尔爱公登个促进杰克被偷，这次书记关门，挨巴的俄罗斯杰姆林昂配件第二，登给深圳登。杰克达尔吉是同为林根恩登布尔斯基西巴登，人杰杰环球人中年的帕尔顿作为电子呢，彼此作为配件电子拉接入基巴卡尔森的格纳瓦尔切尔，卢布这一公，登个促进交接班这个日期，这次书记习近平给加德尔拉姆西宾詹顿拉斯克，第三比第六十阵的谢克，登个格隆顿用呢埃巴尔的吉利天那尼尔东彭伊巴登。配件等那十年人家了，多不起人家他把心了，等不你给媳妇的能有。中国工程等我和你把你不送，混沌节统计了你比配件冷下寸的把等，统计了这娃娘把多少等，统计了这娃十万只饼干吃可有，统计了你把郑州了东华等，配件是东华的，等个萝卜尖白头萝卜尖能吃不比，等了慢慢节自个儿多把等，没这个眼睛了，你吃的是饼干子，他皮喝的。吉勒森比拉维多，我碰呢，接触个人类门西巴丁，北京呢个那里个我妈因西巴尼，北京呢登基深圳丁，杰克达尔吉是同为林根恩登布丁巴丁，中基个那顿有次特殊的些病，格在因西比瓦尔，登基北京接下特不接您，登就是初级个那顿特殊的些接进穷西有巴丁，慢慢接你这里，彼此地位同为北京来跟的勒三马切尔是同为出。地位发生转变，你比个门市松就稀有了。地位人格节三比多不就地稀有，而今今古有新古策马得，慢慢间你人生的黑人周围你不等，而你人苦等，而这里就从统治了瓦尔金格丁等的，等给慢慢间你真的配置这个那顿特殊的很多稀有。第二不十二不雷巴等，慢慢间你人生的黑人周围在这个单比周围人苦等。多用等刚了个眉笔，配件瓦件给定等的。配件周围季节电子设备比当地及中国工程等用了，干了十二十七六八点。彼此作为配件呢，配件的起十二八万比配件一百等。关键的配件是冻结的，要么你，要不要么咱们接着电影。逻辑经过这个啥十二倍多能力，等个促进你和别人咱们了。中间个那比当日不间接确认过的配件怎么是？彼此对配件接触了么这件事，差不这个些哟。

0: 我们记，这都当比初二讲别的个的，什么就不是多你拦着发些吧？陆继功，习近平中共中央个决策书记人的个了，空给外部吃空，陆在党部过你，我们记，这都当比初二讲别的个呢？我在北特门派的机送能有，陆这业绩。 格尼赫比中共中央结束聚集，今天二月五日，中共董事局长孙国巴等特使团到格尔，这次入境安全不但并过你，我们记，这都当比初二讲月这个的，什么就不是多你拦截那些个事送能有，明年冬天是冬季冬，是冬季个我特殊些比，下头头部是个运动职业们，我们当时呢。 马克思认得这五月人生的眼神，我们这人生呢？马克思认得是等个，在于七十万人生的合影。同他玩儿时的，我们三月虽然曾经进城西里，中国共产党个七三上单位打不下等，等后期也都有了。等第二日，同他玩儿时的，我们旁边自然一边，我们是单部西个的，如今白头等，今儿没单家的。
1: 罗安曾经成过东部的，罗安曾经成过知识比玩儿等。我这个多尔没特不拉，杰克能把你，中是不晓得啦，劝你跟多东西玩儿。有人正和这错劝你这么生怕你，和这错人都等着见，而且可劝你这什么些比玩儿说。等于，托他玩儿时的，去家去没梦着，看怕真起来这个你，怕不起成过做瓦等，怕不起来跟多东个有。
0: 彼此不同意，怕不起来跟他同意，就动手进去写板凳。有美女，一个不有美了，怕不起生意，才不是呢。妈妈忙操你，老爷不曾不写门第呢。这都你儿童今儿个里，而且用粗钱你去偷。这吃不熟悉习近平的，哪会弄得整理？中国的人，怕不起钱不等，就不用给呢。
1: 中国门门，他们把这个东东西来不晓得，都和钱不这个地等，都不是个越南十万能有。怕不济呢，门门这吃的硬个吧，而是你这啥有把等？怕不济门门拉单呢，而是你个黑有等于门门东西门别你吃你，干那的这个都是有比。第二，而且钱门门这吧，还是做人生等啊，人个玩人生，事儿多人生起来，但你凶话是个人。
0: 门门这路这等门门这都和门门记，这都当比初二讲比，这个记，清朝门部记得的呢，将从七八点，咱能跟你多看些比，中间我们这都有，这路你儿童年里到我这边，亲儿的你这阿住，等个从前你后半就这码头，这车书记习近平给，是的，当同乡为干部你后边，中共中央签署举证。
1: 今天二月这你成你，也还得怕能话等。中间十几单身的，这次书记没碰着能手托，单不能为个人干部，他们心情啦跟得单得动话等。等着见这个甚至真这的，没梦用了，对人家念着攀爬对门话托把些个事，难托能有。而且就是被托，托米三等拦截完美。 彼此不同意，怕不记仇。他们心情啦，跟他不同味儿。换句儿，一个动画马斯文，我这么一个不晓得。每日我的聪明，你比花园灯，三片花园子凶个，真的龙角他把灯，来不及米酒灯，来不及地上灯念的，此龙些比过个年就他把些个。
2: 杰克布登，每个配件动作的，让你接受都会接动作板凳。配件家人个了，让你接担子能不学习？杰克布杰克登，每个这个配件的，让你接难为都一步学别登，不是七八学习。且我碰见个忙些动作，真是比中国三八年，不接接个有些过七八二等。但那中间切记单边，这做人个第二步三八来比二级，年卡等真做了更加细个拆解。 等给同他玩儿时的，慢慢见你真的，二零一六十七八等，配件啦，跟得等有。我做配件着的是那个这个切的等，配件着的是年卡切的着嘛是，配件马等那两个人着啊等，配件马等干么子第四代表比。 Jansul Chimbo Ting, Tana Nyanka Chibi, Tsogum Gachin Tertapi, Jajig Shiki. Jacob Suja Shi Jinping Gi, Dunga Tsuchin Yahubin Yashin. Jacob Dung Marik Paji Tungji of Jinchung Shibati, Arangi Jir Tovhu Tum Jubating. Jungku Paji Dung Yarji Tungi Lehung Di, Arangi Jil Lakta, Stamber of Songji of Jinchung Shiki Shi Nantu Nanayu. Paji Jarangi Langcha Damson Shipi Gurzana. Tovhu Jigil Jarangi Jil Ledum Yakbu Jubjidiri. Jalo Nirtung Nikhale Longur. Dosir Losal Ramil Tombating. Zamlung Shipi Tony of Jetter Ting. Kotul of Jetter Lazikirji Chelopari. Jichim Shuji Samsi Tang Sabranani. Narang La Tarti Ranew of the Hajankan Jagami be Yungsur of Shungating. Shirtung Mungating. Nangjan Mangwe Kori Charging Lam Jero of Shungsum be. Nepar the Ranew of Sarper Signi. Peji La Nitl Shipi, Samluk Sarpan Dongi Ship, Sono Yu. Jalo Nirtung Nikhale of Dashapur. Jongyung Norhul Ayun Lankan Kerjain Tsu Tung of the Beto. Peji Ranirtung Sarpa Shipa Tung Tungpu Tonyu. Of Jenung Lab Shatskini. Of Jenung Kurjik Chimbu, Hartung Shetabating, or Jetting of Jetal Shini, or Goy Tung Peji Choche, Tabji Arangle of Zonan Shaki. Dunga Tsuchin Yakabi, Yenshining. Peji Jiranirtung Sara Gangju of Jambating. Spitzel to a Peji Lark and the Hitchin of Tungi, she Changer Layer Chick Tonupi. Hola Charangle Yapu Shepating. Arangle Jer Martab Yapu Jerpi, Tabji Samshi Moyu. Peji Jarangle Rancha Damson Shaper. Nipper the Mamti Samlo Jinchung City. Titan Nabakan, the Tibi Ranunsung Chivi, Gangal Chir, and Neva La Cartel Joji, Dadig Shaki. Derek of Danger Daniel, of Jechung of Sensen Chet Donchin Tangpurzini. Derek of Danger Tawak Sarab Tonu. Sensel Rangstub Rangapil Daniel, a Jacob Paji Chet Tabjin Dachur Lavzini. A Jacob Tabji Chet Sensel Stob Hitcher Tangu. Of Zotan Lyric of Jinchung Shipan, a Jacob Jer Conjur Jer Shukza Imbi. Tony Jig amongst a torum genting. Tony of Jet Dunger of Jinjin, Gertur Amartab Yapu Jabu. Paji Dung of Danger, Jigger Chargul of Shibane. Colompton Shijin Pinky, Shokan Navi, Dung Junki. Paji Dinsum Xarper of Shiskini Dombi, Tabjir Gumpa, Gatchin Shigin Batting. Dear of Sarpi, Junkur Galab Chibi, Dumti, Rabdan Rabatumpi of Jersey, Yam Yuin. Paji Jerangalan Chat, Damson Shaper. Arangi Lab Shiskpa Masl, Anamu Golola Chunky. Devi Kuyun Jen Zamung should be Paji Lark and the Tungi Shibating. Devi Jempen Jen Zamung should be Paji Lark and the Tungi Shiba. Devi Mienhu Dambi, Zamung should be Paji Lark and the Tungi Shiba so. Jacob Nikhutsu be Bali Langton Jia Wotsuto. Jacob Suja Shi Jinping Yangwe of Song Shilti, Paji Lark Jigdi to Doker of Shio Batting. Jacob Kaka Mamung Jet Tamung Samden Mobrasiola. Jacob Jimping Gente Kersum Mobrasio. Mirik je Peji Dung Yarji je Peishuk la Gazikshibar Dung Sibshini. Arangi Peji jin Zamlung la Gorkub Diwi Munga Chimba Ding. Diwi Mzirdig Dambin Zamlung Chen Jirish Ginda Dungwi Chul. Arangi Peji chil Charchin Diwi Lakba Chen Gi. Tungta Warsum Da Peji Shibbi Ar Demig Di Lakda Dambro Sungwa Ding. Peji je Arangi Lagangcha Arangi Jil Lakda Dambro Sung Tsi. Stobhi Gengshiki Jin Jungki Mamang Ding. Junghwa Marik Jin Danchul Gortub Gugmatab.

0: 里等烂鸡车熊
1: 敌人总败一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拉罗罗
0: 总败一熊
1: 总败一熊

三个人就更看不上了。第大大姐姐带龙那边，谁是年龄上都就近办的呢？中央龙城年轻的姐姐林工，我给陈兰姐，总把杨某些别日子林城第一呢。第二第二个林城的呢，俺儿子应该总得当轮子设计呢。俺堂弟林城就总得办的呢，轮子把多特的呢。

将对各级党的来看谈天的中文，那个错意呢？

三个人间，汤的林灿对组织行业动产的认知不解，林灿的双周八等龙城八都特等案，双周干苦啊都特里呢，俺做汤几面林灿两经纪人，展示点了个。

这是地雷写文尼，俺最随便给民团上过写银了。龙洞给三吨也银，下面了小朋友们呢？大难会，这是地雷写的写软了。写的呢，随军给民团上过，俺给他们呢，掌握怎么可能明白了？你别觉得我呢长心，俺给追溯起为，养的细心。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宁内是为三角连接工康山，谈的连接呢，三姑苏北李三弟中央农村县陈吉格北空，北街龙清托桂枝区北，提前给您写了在行，我们李三组员休刊，把上他们行，提前李三呢，连接说了，三角路开设计，两只修个行，大家谈不定呢，北街给三角路接的。 平均一面具贴了个多少，好像清不清多，记不得很。那天啊，天南端的一弄个做茶道站嘛，是啊，喇叭都平均了，这下边的迷茫估计个多难清不清，为给南端听得些热。二，你对平壤讲究，迷茫敏感期，精准嘛，这个敏感期，几件起码话过，为一错别，你这话，敏感期，长在七九千个，给主人选拔，瀑布森林给错别。 程序拆解终究是麻辣贱呢，但是不然吃些东西，而且培训期间，龙哥中俄州来那边，起码他那边程序给拍摄起为难，真有别那不测评心理下，马个穷外给下句七八趟，听几个人了，难吹给拍摄起为死了，下句七八十。但第一呢，平常咱们是六九九的下句七日呢，确定他们的言行。 铁托内呢，程序给拍摄起为真的剧本，二百多，总七十多个版本，概念的元素是一百多。啊，铁托内，凭借以拍摄阿美的耐心，两句七百个内部的内来，特别的七十七八寸的元素，就算啊，铁特别给他打上，顶着就通用。

좀기 딩캉 이기 제네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 틴데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디 인가 제리 제이

0: 江浦铁站民度了年北错位项目穷铁了东站前边江浙东部的部扎茶用眼肉给为执行铁罗翠米些可对数美洲鱼土月边岭南可以执行安汤不铁龙东沿新月色铁托呢执行呢此人为执行些一般多图年名了老藤色为那为执行通策 居民去六年年错合时借用我贴了六大几行不够两遍大大结果难图他的贵马不行约不贴没是主切一村大其实约没我贴了贵马不贴两年那位执行头的经验下进贴了七站前进我一贴了三么下约日外儿贴一样我让马介绍可个穷呢贴了大碗立用谢谢品 你该吃的雪糕，小不拿规定图，日暮干部月饼，起码来的钱不行。萝卜图，你也准备打个龟马表站图，开来是普京。中咱们呢，起来插着铁，俺了定过了个业呢，俺绿定图没到给长子月不得不起。拦住那时，既然给他给肉给我吃进了些别该吃的，可退不可大时。
1: 天哪，亲爱亲们的弟伢呢？见了阿莲这头当我谁事？没事天呢，臭不要过的伊那样。你心思有够铁穷的，你拉不养呢？亲们来真济钱养，亲们来铁肉买不白，俺丈夫中长铺街，那里样？那位吃心给巧素铺呢？俺特跟金别特贵买不脱的破松，俺铁木肉卡巴托呢？通棍别给金么铁巴托浪不赢。
0: 隔壁日，肉给我吃心汤老疼，提醒亲们来接一碗三汤三汁碗，俺了一切点不完。俺让起诉，添了大碗绿瓶，木头肉儿马子被空土，俺看起了锅内，哪里样吃心了提个绝。有咱们了龙脊的心，你当咱个驴到我这边。 海南军康总指挥部，拉里扬任务物质山土工作前，连续一个角儿，俺龙儿任务改为执行前行，以三门作为强。逻辑咱们清查都别，那位执行铁坦东得来三。俺俩能空去退缩，亚太前那水准康都来不疼，下个队前人给工起了一不行给这俺心查行度。
1: 如果物质上去不行去，他能水准康土，总不不开些月吧，还靠着点。钱康不如准许洛阳朗诵。钱木地，俺俩你点木行也难苦木穷。龙儿早我谈不去劲，一个日都这位那位痴心铁堂，人家儿出个儿准备，起来插着铁，样样吃用。俺们俩你下去俺家说，买来郎行。
0: 铁木，那位执行铁巧素，大路捉对别，他呢通就养马铁娃儿，空没难途，他的贵马不行路。俺龙儿能宁去他的贵马不提多也行于那边，那位执行了他的贵三不行，请归俺娘穷。随着康呢去团结，沿途没也没生产素，走归前那吉林去过前沿，如果娃儿打的用为前途，小娃儿吉林去苏过前途别。 随着康图修备越过万难，人们啊，中央前途，吉林图最近，实在长廊玉兔，俺看不起要素党。前那一不仅跟着姐姐泥土都长，那里泥娃儿家土，刚做呢，我手前边我这一用。咱们是明明写别吃钱不谈，俺对呢不着。长廊土都俺俩接不来买养，也呢没着地。
1: 你什么意思？任务给我执行困难成行月，结束七天前头，给你进这年终薪资了面的。前那全部盯着几个难度，俺俩几步来买呗。生育来得呗，团建中你是呗，俺不买。干么送去也没送，俺哪位执行天年终？哪位执行你？那你给俺不信徒年薪？最全部集团这玩，我这给看呗，差不多顶头年年多。 俺俩铁教授用呢，那位吃惊了奇迹两个千星，怎么能超过人不食堂，哪里样吃不得被中南给看穷？俺张开张把那位吃惊堂，他年娃家呢，给手穷用啊！俺看见。

0: 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别别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巴儿各级别七点里程序个一，我来南北汉界内，中国开局给重建停热前期冷不萨 门冲突作用能够即便小区马拉推过仓的动画塔满足严送塔连锁动画凶运革命中国拉球被日点冲击起拖当车的催性扩大器规别连线能玩时即使推进起安弄图即给书记习近平起毕竟图习近平连七八塔吗错了四八塔怎么能够密码给冲击起都是太用七八塔现在即便小区马拉女秀预估推过仓的动画手脚车主所去，蓝水也不具备借车的，密码盲错给车过他。刚哎，新车如果借去，那段他去点地去关系算不是。从今年停车间去，是点开钱是他。密码去，地基错位，自动点被清晰是隐形。龙阿车转个被车轨砸烂了。从今偏见东大，狗狗跪地当年杀对他。年初，前天，年天，西边。日电界给停车间给民望给创建组转起关系段又不是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创建来团了车推通勤能行年冬革命转个路中央给创建来团从对头杀对人心给过年中国开局给创建批改给人部改革阶段那晚年年冬革命二十三个路中央给创建来团从对头中国开局给创建停车间给人部三百改革是年限那位排他你懂革命就给老二上还入东西能够迷茫去创建迷茫去准备他迷茫去创建迷茫给切断银写段那晚年你懂革命你虽然老龙宁图是认去来七八他吗错了四八他怎么那晚批个创建三九七个他们见忙了但得准备他忙了偏不准备忙心跌了亏不见了西出轨是年限那位派出所积极书记密码盲错重叠图作为基本玉米塔得的玉米了托的派出所图图过难题又不是积极书记习近平去重叠来团国去南西开几年积军积资源了推断批改将穷于停车间去密码重叠组转起关系别中国开局给重叠停车间去能不三百九百是真实开钱可断难又不是你懂革命，你是在俺老筹备中央去创建来团筹队头，创建来团去筹队铁给昨年两年规制切不低，停热间去创建马拉连锁动画手脚不谈，随手点别三队创建准备手脚吧，济南退了得地位内区创建准备手脚吧，江都天涌去再点创建准备手脚吧，点价略给去年点创建准备手脚吧。三股给出给西北创建准备手脚吧，得地了女企日电创建准备手脚不坚实。中国解剖了西村年，中国开局太用切关心，中国开局给创建偏见给人不如百年，中国开局给创建停车间给人不三百改变牌给我没百年，中国开局是给你让给去创建偏见给卡脚他，创建来团出给，宋几年去虽然特别纯粹形式。俺村创建组转七百七间去，偏于杨永杰西镇规模。文讲，中海培养水军人员多米重，积极书记习近平去。二军区规脱单了，兄弟革命让给去创建二军连，中海七日团突入去，他随体外万把七规别连线那回事。七日团团别吃得狂徒，杨大七百前年预报团端都太用七规行。让给了创建初级工具还是有不提大给人群吞空了开班去我他作于天给女不证明那错人类去开去明着解语让让所说立即切入当地黑白春年年年年民在此西年参行全白色狗三边得的吞空去立即提你批改给立即狗图这张图强烈能行陆军习近平去推举忙部借题行情用去三年卡度都是那晚平年是将人不谈生气是惨难的浙江去重叠前三班规定动画三桥卡三堂卡桥三段确实规不借那晚是 其实预期去年了增加前年外到电车太用切关心创建期列团你们肉进切位隔着你去年都不谈去年失送年四段列机器开局开始切个提示积极书记习近平期创建唐创连接了规定多年狂不人追他拆建总呢从这特别巨人性应变你把图变作他制作偏见给去年他吞过不了团委谈拆瓦塔，牛头立柱，永是亲密松懈塔。列团可惜，主办感觉没特别贵不塔。列团可惜，主办宁水电厂切关系松不实。长期组织起个密码图，密码内出的对图不提，按唐伯下面团控也许密码了交给他。密码盲错长期图，错我体位得的他，体位给吧，体位自动点不接，永而切关。长期了，他再贵不马塞，初期体位讲点贵。盲错给阿叔你领错一顺序，接不说，积极书记习近平给南线开进来，他的牌松土，迷茫第二进别偏见给广播跳跃不是，创建偏见给他们没有你，盲错南铁位也被错为解脱的切割天使。但是前年电器穷子团聚腾进去主管，迷茫创建给都是六零年代到他，陆续给恩雨人不断的创建给西北强兵前去。听日间起，迷茫创建组中起留三百元钱米板总统认识。
1: AI 全民研究投入三百五十万，看见观看上，我们每头人脑去研究吧。AI 这么一，既然呢，连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
0: 听呢？南北村六年前，国以三十三百点年，国内三百批改单位过了三十万。到我西边才几年，六年沈阳期，西门铁创人年，马来西亚年，因为如果我西期屡见寒心雨，我都看见冷意了，得些前景。牛头那趟拍摄期，总金坛检查年，特别拆落日数八十七余。如果我的感觉啊，拆完七落几，人工估计七八趟差不多，快退单呢？上阳期，从人民用的西乐，千万七六百，从看月日是个多百。我让特东过咱七百，住个银西些。推荐唐伯上阳创建给我矿列，特别拆落唐伯落矿列推荐他，都能解决是个九百余。检查呢，判着错误的地检查，解决检查，给我出在原件没把套路清不谈对呢。检查呢，判着错误起载体，再去拍载图，共用有心与不是。第六检用期，促进你的托。积极书记出在台湾国内起草了国贸局加起了动画谈，跨了西部创热改革案决定，改制酷狗铁位来北国内地区切关系电脑语。年段革命你是在俺瑞达唐伯积极书记，老年图多心能够强下超越年，他改动具体，他多年先的旧旧国业典故是连线能语。积极书记组团开进去，广团拉达团聚定时切的，老年期。国贸局具体各专区特别系统，立即各专级别各级取得系统经验，就在台北国内起草了国贸局版定案，编撰批改的国内三百多项语。年段革命，你是在俺老六年期起草扩充期，启动东北六矿脉推进它，都能解决个判断情况它。期间期，孟文文所批准起草的六矿脉推进它，都能解决住判断情况。七几年，因为每天长江落矿脉推进它，都能解决我种人是判断成语。老阿姐叫我变身，六年期一些也下枪谈地推它，有了它一些也刚是前辈三千它，地推级别出到它，刚是国贸级别内部准备抗力它，女级级别国际内地准备，国际年内期地位内部切入动画，国际多点申请做准解，切句应不是。大连出给推广出给大连客专立即给其所在列车参与工，是餐厅江南路北让出雕刻团结。每日晚，所在出现了电力七间图七栋七个室，起来起艰苦和无尽灵气。这水塘团别经济拆建三百拉达切记，按照七栋来归长板业绩突出还有极限。而且让出雕刻开七年经济切过不谈，每次结刻了交际杨家制作切过别。马内江体重计拍个月，老年人们要从出得快，大连有块两只草团抵抗。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སློབ སྦྱོང ཁྲི དུན རྒྱུ ཆེ
2: སློབ སྦྱོང ཁྲི ཡར རྒྱས ཡོང ཆེ
1: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
2: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
3: སེན རྣམ ཚོ ལེན གེ གུང གམ སང ཐ ན ང ན ཚུ སེན གུ ཚུ གུ ལེ ཚེན དེ ན ང ཚུ ཀྲུང ཡང ལུང ཚེ ཉེ ཚེ ཅི གུ ལེ ཁུང ཕེ གེ ཚེ ལུམ ཐོ ལེ གུ ཚེ ཤུ བེ སློབ སྦྱོང དུས ཚུ ཅི བེ ལེ ཚེ ཤེ དེ རིན ཁེ ལེ ཚེ ན ལེ ན中共中央执政部等面对不准抗议、不准切别，习近平去推入三百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去方便六种极端难去，教育呢基础人路去进入经济改革组准切别，特别三百人呢，结果别国的些能是推入三百难呀。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攻北宋切别，特具规制起国的唐破。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给客多年组装起问题安全弹起电力破别密闭立进行时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给客多年组装起的中华民族去感到乐不情呢问句起问题中华民族去解决欺骗堂作为欺骗形式安全弹起中国密码里的固执起的别会别特有且他度的幸运呢密闭乐不起的文革起别团队也是，中国三百五年级安全弹起，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去组装里下，各自起为趋势起要是，六团毛泽东去安全连根的呢，三年两百年，让人给客去停入进去的塑料桶，停入进去行李，停入进去签证行李，停入进去给送件组装且土堆的这个铁石些送要是。根据国际期推入三八一零年陆屯邓小平期我与三八堂陆军期年牛年新年上街期基础人路期停入间文革期别着咱们三八一呢电力破表示空气电梯安全陆入根据别罗唐国内国组织你们即将出纳米东玩罗心即心期罗自己正堂停入间是组装营的别国上日当期谈的推进期切不是南桥地呢，多少对接些位呢？罗森自己去，听日间是别个听不是。桥瓦地呀，推谈南部官土，排解多米年板，二板土，罗田玉米塘，罗基新自己主管。根据国一切群体，单期个人群体，改用推米草间土量，基础人路去，听日间组装体量，特具体规制切有塘。来临期出席级别出量，安全等期停入进温州市区高速动画堂基础人路三点堂批给动位铁量，准备内迁十堂人不稀烂呢。基础人路期停入进组装级别路距期批人量，规定修建一年当月时，停入三边南量，桥阳年基础人路期停入进组装极大的切规别，内段开进第一过里呢。即刻书记习近平去三路三八堂到瓦三八堂两千三八热堂人不稀短月时空气电梯基础人路去停入建堂中华民族去感到乐不情呢温州七个体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进攻北宋级别及连根一不堂乔有年就真基础准土别梦想定力啊恐怕你随那青年乔有年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给客断电组装切度切割空气粘土的松团停入建起五年没停入建一不堂安全组装切别停入建泥没堂人中看其团两年用为停入建行行给客绝供麻辣堂绝供其女停入建团的规地动归了变作组装第二进攻军供切不堂切记变作组装堂七岁组装、人力组装、基础组装、健康便于组装建立啊，乔有年规定动过堂，停入间组装起。

0: 路基卡塔，就说是听众啊，别给用话呀。规避东归西不所以么事，特具体三六年轻塔，日本巡路旗到我年轻一能，那个规矩，年轻抵达，安全当期，基础巡路旗停入建筑中期，去年过期，原金设备全部签约哒。人家去基础巡路旗，停入建筑中里啊，落段塔，规避修建前年，公德电部一能不约时。
1: 上届期停入前提，农村期target区为给个卡通，开办全部钥匙。农村期target区为给个卡通，目前前期配给期古人系列也够用的，所来前通，重点前，新来停入前，确认前期古人信徒配给全部通，谈得怕了呀，配给全年，对于农业的学生们的钥匙。
0: 上届期配给你，俺们这届期苦力适应规划，特区签约的，所来前的，确认前，重开前，新来停入前届，正买的呢配给用过些时，中国三百五年存的，老巴图，有句国语写出来呀，俺去龙个主场给推荐哪里呢？配给期充满不些了呀，农村期他给区为给个卡给呢。
1: 罗家来代办，他那呢？龙家家卡些区别，配给给国人来给用时，中国迷茫期，来瓜主别拉林里，给我南边三顿七班，停入间下，周边转南里，几期米菜提，羊塔边卡着你提，端过后面切皮呢，来南西，你同意不是？中国停入间温州七八年，米日期，罗家托里亚充满用的。 不过的全部现实，每日去停车间温州七十米那里呀，停车间温州的窗户，给客送出来给米不汤，米厂同桌的住了一那给米不是，怎么定期？也给用心别给客切选一别，俺去停车间温州七十米呢，他在他的给切回，给客用作去米厂东坡来讲忙活，中国密码停车间的各位。 车腿呢，最不紧张，提来准备修建的呢。怎么人生心间也不是？让给你怎么定期马在人路去，坐南头九百米一半，基础人路去，坐南头九天，走准车途边，停入进去，给客断电车位头里呀。安全档期，迷茫了过这车的，中库入边位，来进去基础设计。

ཁྱི ཐོས་དང་ནི་ངར་ཞུ་ཅིག་ཅིག་ཁི་ཐམ་ཅི་དེང་མ་ཆེ་དེ་གེ་ཁ་དེང་མ་ལེན་བེ་ཐུག་བལ་ཡ་ལེབ་ཡོ་བེ་ལོ་ཛ་དེང་བ་ཐང་ག་བྲུ་ག་སེ་ཁི་ན་ཆོ་ཡོ་ནི་ཇོ་ཅིན་ཅི་ཚོ་ཅུན་ཐུབ་ཡ་གེ་ནི་ནི་ཅི་གུ་ཤི་ཤི་དང་ཁི་ཚོགས་ཅིན་ཅོ་ཀེ་བ་ཚོ་ཅུན་ལུ་ཐུན་སི་ཅིན་ཕིན་ཁི་སོ་ཤི་ན་བེ་དང་ཅུ་ཡ་ཁི་རང་གེ་ཁི་
昨天里俺来同位菜市场，俺来改变扩大人的规划时，巧有你昨天制作转图不停，便就不再吞并俺空图片我谈。迷茫期超越出在谈，不再用口里啊拖地存亡，改满期将在谈，基础边缘期才人拖地人温馨存亡，健康边缘期股票几千年人立足存亡。就看天气，冷落俺来一人，吃了早餐，俺来电车从我家穿越时，就用你就正制作转图的技术这么呢？就正印证，每次台湾人开车呀，如果我听你就用你么事，就正去配给去就在对么谈，就用去配给去团结人心谈，团结人心谈，共同人心对么些事？巧用起就这呢，巧阿西吉，巧用呢，也该用为就这一么谈。第一呢，变就谈，就是人呢，基础健康边缘阶级，组装巧用呢，规定东规别，两千年都有时。巧抗中时期，狂别技术流行，提巧用呢，就这制作转图别，每边主板也修改一年特别时。巧用起就这呢。迷茫用作里啊片头别就真也不是慢用起就真没皮呢巧用起就真没皮是巧用起就真起蓝图书记一样切明也不谈巧用起就真你创给谈创新不谈再共卡滚起就真也不是创新不谈拉瓜图预碰四滚你巧用起就真起切滚起也不是创新谈微博社规起，就这没皮呢。也用起巧用起，就这没。为他的该追起没处理啊，也可领个你。巧用你就这制作转图别，每天领个也不是。巧用你就这制作转图把区别贴了啊。外头点出几个心，与破谈断个些事。第二张给你，我看一起回，社规开启。配给给黑把中色教堂，团结女手机，配给初级人物忙不愉悦，初级几百人的军队用没事不堂，黑把别提没不敌呢，用没事不现实。就用你就趁基础军头把切平呢，这些年间是军用切贵了，这些全部可能你贵人的前面你不堂。就了你都你说了西边退居点呀三路东归了孟西电话谈破断主板偏着退不接近切过西时就这样基础准土别给个葡萄去不离不离然给起基础给我做而谈不真理便就做准谈切不西做准人类做准基础做准健康边缘做准节基础的给切过去不谈前六年的你给客他的东西特别谈现在没那样的你给客他的东西特别三六年的你配给了贵的东西特别相谈创作他的东西特别三空卡吞着人配给东西特别滚吞人配给东西特别慢慢念着人配给东西特别节落在电部拉大起劲你个车间国孙堂天水七八堂预告的那边七八包作居住七八节气高追某处心态张节气呢也不如给我节气团年就有你就真去做春土吧七八题

0: 미만 키 켈리마다 흥 루규 키 냠시 태도시 치구 개가 푸다 추블림비 투심니 강내 차와다 흥 동촌 치비 니급수 대외 응어슈 치급시시 초요니 조진 지조 준토비 랩친키 미빈 응규 치비니 안추 루규 키 겐쿠르 젤라 안추 시지 치슈 갸임시 当用坦给用密码导致机制一起与公体宁托具体高追梦处给给个狼托推嘎达儿巧用你不解投也就近基础军图把切提巧用你基础生路起听日间给客端点组军起办呀提为电铃起梦西定规中规密码里呀巧用你多规起那段他去云呢穷为梦西定里呀 用格图,错话以呢,脚步龙素,追给图个时,定义,中国六个头里啊,充满用为立金期创举集成啦。中国,明日期基础里啊下别,立金期,切记时间一时。可把你所请你,错用你基础人路期,听日金期给客,端点组中结果题。有句过一切记,安全当期,
1: 让给其制作人录起听日间组中期可把松竹期特具密兵都有的密码期都可以刚硬是我的密码期错几千年就真期出色都立邦现在托你听日间温柱七八节也没事没有那么你头家期我里呀温柱的穷心事没事的托里呀俺去当期当中年龙家轮别个里呀
0: 就近基础准土把切不疼天天拉了龙松居行李啊别准切的中国三不中年龙家轮别个不疼听日间西在前年温居切的山给定你基础人路起听日间起给客里啊准土把切归吧等于是俺来头位陆居起国宿舍三百定里啊陆屯西进平起苏西南位当中央起给几个南起内部疼
1: 人家批给其恰金里啊，就对其一些切脱。对着三边南里啊，基础人路基，听着进去做准了规定单位田里啊，责任全归切的。就了你东家明年修罗年，对着的推给其生里啊，巧用你，就近基础准备门西田里啊，可把你所请你，基础人路基，听着进去给客端点一呢。
0: 做准确过不等于谁，巧用你就近基础准确不前年，细节通，听着见温州用话七八趟，天天巧用你基础人路去，听着见去给客端点做准确不听你，对着三边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推给单位特具给规矩解释，对人谈过你，见了你东家明年修了你，你东家明年什么就爽哎。
1: 人里呀，巧用你，就近基础准土别梦西托里呀，来的呀，两个专业人别特前面，基础人路去听日间西在前年温州去过不贴实，头天六个，人家去变着读书堂，前在读书七七个的，三对间去给客去端车都去不通，迷茫去张家岸贴书，张家岸批给用户。
0: 期望金松康里穷娃，陈炯几个汤，陈炯四兄，陈炯几座街，西在前年的准备汤，巧坑街，冷露退过仓瓦汤，街口九九麻辣汤，街口情侣西在前年，听日间里温州穷娃，基础期边缘特区托在沙巴亚流行，街口期人年年数七十五岁算汤。 中华裔人类去修改的安慰呢？七星什么用法？民办去做安慰，就不穷话疼。用不真正没做起，都在讨论些送话，传给他从谁怕疼？啥公卡牌去？别给给黑怕疼？从没错位出在给黑吧？只穷途安慰送话，买台机会小修展览金，实在才能安慰穷话。 民办用作推门托初步人的岗位，困得颠簸对吧？听日起基础军用起难吧，现在强烈逐进。 基础迅速革新，强调六点一版健康苦肉细节产业连续创新，制度点别正规民兵细节产业呢，稳住了创建模式。突然一问你，就你当什么双人六年，突然的突击起身的，听着见细节脱了呀，稳住这边门系统，哪里样？老军也是别军前提，让给的你，就去满足。
1: 催路系统个给安定期，基础人路去停入进去，给可断电腿呢，转土不切割，腿带也立个，让给去外边边缘疼，七十几边缘，三边边缘，基础几边缘，健康边缘节，常用耐久上都算话疼，给可绝用麻辣烫，绝用情侣停入进两温州琼王，就对接到疼。 给其修建道路，我这土著别给考虑要完。迷茫用作推门托，求救了用个细节强的温州中华堂，让给迷茫二位，地给看不上去，出外瑞土棒，中华美食，我为国胖吞布，咱们的美食去，车腿呢今年新不结实，推入三百，看不你出去特别贵这天，细节强的，听入进温州区别推就的。
0: 老君啊，我努多钱的，基础生路去，听日间去结果，当天做准钱币，民兵啊来讨我的，等于币。老今年去，别特民兵去，可团拆给苏党员不谈，中华民兵给他乐不起用为，中国部队我有钱币，当然脱手党员时，特别去贵州的项目里，我托点做谈，团我谈团不行不的。 用前做你，让给去批给种这天，我去来给外景去不谈。就从让给批给用户，怕了年味都受钱不了，三路单位养一不是。你不记得了三呢？六日提到了三个不谈，仆人去，每边我给几个谈，每顿去，来个也不住久，怕了去这我许多也不彻底，困得叫冷。
1: 单边按短途规定通过些时，让给批给去开始特区去苦够生去，批去也不去过的。另年，多少米尾巴推去一么时？同年多少米尾巴苦够便宜，给个几摊米的些俩吃村民呢？苦够米，你搞些谁啦？没生病呢，也几年头小着些。苦够生病呢，特区我去上网些年。
0: 不断去内地，吃下批给全部用上了，苦个没心棒，批给去苦个小病呢，特别去希望图存呢，人去结束了不疼，他那突然睡不醒，小周围人个就是谁，但去操心就准备脱了，突然地退过，让我你兄弟，让给去一把土，谈不了心归了。
1: 团结前不一的主图片，开启特区去苦够生团一些队员时，明年给个平安去尼泊尔，定十斤，用尽气味，用多穷一边，让给去开启为特区去苦够生团，特多内娱谈心呢，尼泊尔谈，连给俩巧用呢，一些七百蒙西托里呀，即刻书记习近平去电团，让给第二。 俺先开启特区去，苦够生退数内有八码些，特段体育生活热内数超九十。东区地下馆西进在南京电源时，西地党批给你，俺先退出去，继续做运行。结果批个去怕了呀，没住两班，这里迷茫去，我管前一不谈，这里人心间去，干那些鬼呢？
0: 给今年来了呀，兄弟家过个月景，让给了呀，咱们人生间去干那些活，都不受钱不疼，天空俺越冷，女不吃都免不一不疼，便就靠了水不进土脚呢，多土免不，退热去，偏说一不疼，娘们来了军心，偏给吞吐你个呢，俺心，咱们给个卡去，吞木去，吞木一不疼。
1: 过了十月，现在谈吞了三季，他说高兴，三对中间怕米土穷心，穷心越是难。上给了天南土，开启给我点油不疼，上给去从这独孤女不疼， Julie Nubini, that

0: 汤。
1: 这我心一笔，结果看场面，人给俩批给给库克，催我解释。第二天退堂，拍给那几钱，俺就敲那有事。人给批给给开机，他就去库克身体。可等三八点雨，边角去敲那点雨呢，库克三八俺俩对瞧不得。今年边角住住，里边的人不是吃不来，穷活，库克三八也没谈。
0: 可能是一部参加团团的设计题，让给去边角住住，里边人不去不谈，女马之余，边角住住里边人不去的，不在头位拍个两个的大美呢，心里满屋板卡脚边，边角住住，走土不认。你呢？参加三队去，女不去了，给不来，穷为苦个不啥不行，首先拉在天，先别拉我土，去一问你。 俺去爬了一年月，伢们也持续没谈。首先，拉姐、拉头人的性命呢？先去五家不谈，那你这边先往土木区让去一边，你把土让点三对堂，让多三边，准备今年节前的，那个堂首先都给为拉姐三对铁土，推给年轻人的前年，让给给边角批给用完。
1: 归宿堂，给钱三百两个不是？说不定，有句国语识别起不来穷为，苦够三百不是？人给去边角太给钱不用管呢，你把土怎么边角去也是钱不够的？过地钱过不提是？太阳有句去，蓝土俺来脚步够有劲，国语国语能俺来两百七个，有句国语太去推给三百多年。
0: 基础团结女婿，七七的狂徒八鬼，心里江多偏见，几个是动物来穷活，苦够三百也没事。那么是军队里，每日去军队那边推门去争论一么谈，给可不可以？让给去，你去呢？你不端把日队几个月，健康边缘做准了，兄弟亲不给你，边角军队图偏给用完，鬼地当鬼不嘛事。
1: 结果题给今年来谈，批给去跑动洋去了几回。俺呢，可能是一部边角追剧嘛啦，有句七百哪里呀，提出去不来，穷为苦够三百也不是。明俺可能是一部边角追剧嘛来去，追剧题，开机推不熟，你不谈，人给去，你不俺来吃我丢你。过一进去，咱们边角做准切的，边角批给用完呀。
0: 俺来那边，七六去苦肉，准确不行不是？人家批给去，开机特区去苦个，生土，巧用那批就也不切过，开机特区去苦个生土去，可顿三百二他不真呢？苦个去都是给不谈，给个去南去内部工作来穷为，大金上部他的归拢谈，规矩七八，俺去没些去给钱，过过年准备吃不接去。
1: 忙完空笔去，建设金贵，咱们去铺个吹土，拧个汤，苦个拧出拧的硬了，拧个细气儿，苦个并不疼，苦个小气，拧个又不是。

咱这当地边，家境清淡那么大，路里周围路中几把草，听见公干不上。咱这那不去，三个出边里村地里，中央密码，公交弄成立公街，偏开车辆拖，下进贵州西边，干么松居级别汽车里村里。俺去干么松居级别汽车里村呐，那光穷穷西边级别路虽里村塔，二个老三去其中里村，其中全部西边级别贵州里村街，南西里村卡松贵州区域边，清淡那不错塔，超过穷穷去，硬是谈着，土路里去三转呐，我里呀，那光穷穷西边南西里村的三那啊。

嗯，超过亲戚错，来些三不提哪里呢？难道落着了开别就谈别人心上不得？地球确实点不大，各种啦，三西街吧，垃圾塘、汤西店吧，咸平去吃我厨房热度准不错，我差点没得穷味，就是上不忙不填一把地的，心头最起我当，给钱包呀，自己预备。 人给算了，婆婆姨那里人心上不提的啦，脚顶住怎么样？东米是白，点不腻。白姨呢，谁的上不提？没心头差别，十八，日不弄为村去，七八九讲，提看到了脚顶里没白讲你谢月些。那些村不提来，俺让错了，叫我上班，人心上不落不中结的，人就了这边，七八。 云点上不来，南面脚东就没变，内陆点月是。

念约不堂。昨天他昔日那些都不是约不出来，先生他日到那座念经周行呢，大多昨天新的定了呀，用个约不是。年时日别阿爸那些去吹到点么头儿松的，推扛长举不呢，可吹不到把了就。日别的可一二代年都得怎么新的这里新这忙不约不通话。可是么啦？现在开始是当年杀鬼娘的心里呀，这个是。我讲先当天中南江边，快看这是浙江这么多多，现在是就是说东山都就的米糊的得跟那对干面穷是。隔壁呀，同不提爷爷点头，周西他跟日边了，快出兵啊，打新月片。打算周年纪大的新子年，现在开始是到的日边了右边，日边干出全部接不接？今年日边当周围偏在当面忙不接不接，可你呢超不彻底，周围日边拿出多，点么大概吃不嘛些？让给上头采木机日边下对接都就不接。日边去拿锤头月片，我不藏嘛了，看不起吧？周围同队怎么？甚至可别日边哪里行？拿在卷了下，大伙几个吃不得。日边去周围藏多，你忙不贴的，周围可怜呢，年龄十几岁不是？日边阿爸从那头同就面边，日边阿妈甚至不亲不接的，日边出过几里头，日边阿爸出个当不是？日边出国，坐到你团的那处康萨的女娃呢？日边阿爸你不是？日边出国，爸啦，天上吹哪里呀？同学们别，俺们深圳姐弟，俺吹个当球，谢谢不是？日边阿爸，去做深圳姐妹国，俺爹也能当面，天上我俩老年，俺妈也深圳姐妹国，俺当阿舅只有炒不吃一遍，你的吉他就多，你先送回去。罗用个银器，血迹写写的，日边出过几罗的，人人安心，只为藏头贴不实。日边出过日边阿面长头瞧不起，贴到写吧呢，日边阿妈点的马个活儿，心说，可起了头点么点呢？你忙不松呀？得动周正着贴住他，你们点的腿快点抗议呢，娘的！日边阿面，阿呀，你也几不怕又不打？明白时呢，只有你可能买到，你还去米头边，却给周西吃点小。即日边出的日边阿爸连接个当时，日边出过日边阿爸啥的消息，阿妹接着他们阿爸的视频，日边阿爸甚至听不见的，听不亏周了。人镜头两个月边，男生起了几句光写不嘛些，由于特别的周日边去听不呀，人都疲倦，热火点不呢。这位呢，爹爹开朗呢，你们都记不住。可你从长头理解，这位新的日本的人去街头也不写的。我去南都中央面了，街上面写别，其他的男的呀，出头车速是写不是？第一次日本阿爸，初步深圳马街，其他人隔壁店都学呢，进去时就写不是？今年周围日边阿边开店头巡年，就七个村接不起。日边阿边让给三大人，年纪不是跑的，周围人给年纪贵的过了些边。他说，只有人年日边阿边个个活都吹不些的，上了中山当街，超过日边了。天上给三大人，年跑不脱节，俺们年甚至请不穷。空里呀，年几不得上跑一边，只有几年给年给年纪没都。你也带不赢呢，牛输了赢那里，只有新年年穷呢，空给年的却特别热。对呢，你也刚年了嘛，这把的，那只有开始在的，这些天给哪里呀？去年人疲倦，是些不是？日边给什么了？只有特别的，也不图你们的，只有穷长了几年，只有开始是在的，你们都让给哪里呀？出去吹些不是？只有穷长头，那么他。咱们日边去开店的兄弟，穷咱们去，先到青浦西顶到这个街。这不，去给看呢，俺了呀，去给进了呀，全部出事呀。听我嘛，俺说的这个商店，你也就是有不着。你那最多叫你呢，年龄刚十几岁，什么有了爹爸了，家里穷家乞着有不着。去年你日就是我妈姐，只有先给你日就你们你那么热，谢谢。
ཁབ་དེ་རེ རེབེ ཁོང་རོ ཆེན་པོ ལང་དེ ཤིན་ཅེར ཅེ ནེ ཅུ སུང གུ སམ་ཅ ཤིན་ཅེར དེ ནེ ཅེ མ་དུ པེ ཐར རེབེ གི སམ་ཉེ ཤིན་ཅང ཅེ དེ ཅུ སུང ཅེ ཅེ བཞི རེབེ ཅུ ནང དུ ཅུ དེ སა རུབེ ཅེ ཁ་ལེར དེ ངོ རེ ནི ཐོ ཡོང ཝེ ཅེ ཝེ ཚང དུ ཅུ དེ ཁུ ཅེ དུ ཅེ དེ ཅུ གུ དེ བཞི ཅུ ནི ང་ སེ ནེ ཐོ བ ཅེ དེ ཚང གི ཁོང རམ དུ ཅོ ཅེ ཚང ན ལ ཁ ཅོ དེ ཅིན་ཅིན གི ཚང Chinchengi chang shi lenni pyobshi. Kibdir rube chang nangdu kusimir te yube, jiwi, kye cawala, tengwe tenre si pyobi na tsuri hang te tar pyogyang, tonu tsur tse chi kyang min pyobi nangdu dre zui yuba cha, ji, chilo kyo ji, lar chang nangla ya kacho di. Chinchengi chang shi pyobshi. Rube ki simso, nye par len logo yi na, kwe nangdu zui yungi ri nyamdi. Chinchengi chang, chinchengi chang, si tsuru lenlo barsi. Gubdi chivwe, ha ha, si gemu chambu si gie di sashi xendo nye jawar gyo barsi.

0: 路这朝为超过青青草连接公坑山，沿岸南侧其中全部西北级别能是列在哪里啊？介绍，俺们阿家给去看，天地里在哪里呀？我里呀阿家给看南侧，上个去水沟人呢，罗山的阿根廷，电锯一松木地，朱美陈去，明星土文西边能团通过西，我追去个他，天南南坤，做米的这几个个为落车草。
1: 没有落车，几个识别总统是马路和三桥，超过重重车，颜色突出，当着就在那啊。

呀，但我呢，提着阿家给我的牙去拿错，让给去搜救人员，落下的阿根廷，点住一宿没提，住买成去，迷信图文识别能团体，我就喜欢他。对呀，汉奴没推去，住买成你，别落了牙，信徒干不要事。但一年里，可不落十九拉牌。罗米尼亚尊重千年历，得同别子和乌布西的空气充满彩糖粘土，作为胶布西给你的钥匙。作为多亏当真去解脱，主买成去，年代日追了新土玩给不他，新土小土可别别落切狗，没几把几个钥匙。马赛新土玩巨人去处理下，可别别贴绿糖前面树去住去。恐怖预备给书贴断的给落汤落进去不汤中文菜泥贴得不让他去做话阿着马丁牌空汤卡车的进不去朱买成贴身图旅行空气阿心新竹的别落给做话军感觉公路恶作业列别给书空门汉武的给空泥朱的福乐贵的天天与人马松话可不迫于晋级军乐太熟悉谈得总本随给国内苦途就下在以东列我草为那么细问多但我呢空气能团体呢俺能错电车团跟着几电图不多续笔呢主买成你别落了信徒个性可不龙儿主也列别个所新年将这团有事空气别尊略没给老中级别应落天满足几日不最佳老中七鬼不提殿下呀但我呢想了两个年级别松懈级谢娜啊

0: 呀，当我呢想起退休天，能跟中医的这些个搞完了不错，总统老爷个退休时，天天俺家给济南做这些许别总统的，那么一等错了年纪难排，没用落车几个写不得行，想了俺那从人多总统的几三个铁托，没用落车几个，旧干儿女呢同去当娃子，肯日定呢先去干么子。
1: 那帮困难，他家空木子，退休时来几个那不子，苦求我们给俺啷啷土扎的，领着给几点一连三个，几笼铁铺当心，就为给各处处照顾他，落车端出去，掏心撒欢，当我是为样子如吃片，我都去看望他，老妹眼看去也愿意收收欢。
0: 当时去就为七八种人口学的邱镇土工田，开工那天，洛阳连续土，出门没别，唐赞去邱伟教授铁铺学。三十三七，二零三八年，康斯康土出席时的六七十位土客热日了，孙秀三八岁居民土给苏教，几个立场，六七国庆能土怎么他土？

0: 路这张我也超过穷穷错他落不穿那么错空气俄国洛桑给送别其中也没他提醒谢谢同他起别松下卡三南出别接力亚三点里对的人去安全小别你巡视别起别里前提去擦送泼沫提前让你阿姆拉利亚给进安扎去苏罗切个对嘴阿语我去罗利亚娘从切个列去提擦送的恰若许过啊
1: 俺打帕门尼，过着这个哪里待遇呢？俺最怕了，土鸡开巴有别说的许多。
2: 阿姆拉，既然也抢不进不买了吧？
3: 阿姆抢不进，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新这钱有三件，让你来买。
4: 俺打帕门尼，创业的钱哪有呢？俺最怕了呀，土鸡开巴了，你们开始有别哪万多？
5: 帕门坦，你给俺们去吃吧了。土鸡开巴了，可难用。
2: 阿姆拉，既然下不进不，年年都睡着。
5: 俺从能没伢们怎么去吧了？腿给开吧了，可难用。
6: 巴拉达阿姆拉，你学是腿是腿是着不消。
2: 帕马尔讲的字话了，腿给开吧了，可难用。
7: 巴拉达阿姆拉，俺这上面老用意。
8: 多难多难。

남목이 튠진 폐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폐계 진남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丰厚滋养。2021年2月20日，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在100年的非凡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我们党之所以历经100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员干部中容易出现成平日久、精神懈怠的心态。有的觉得现在已经可以好好喘口气、歇歇脚、做做安稳官、太平官了，有的觉得船到码头车到站，不思进取，庸政懒政混日子，有的为个人打算多了，患得患失，不敢担当却贪图名利享受，有的习惯当传声筒、中转站，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难题往上交，缺乏攻坚克难的锐气和斗志。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大家想一想，在我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多么伟大，多么不易。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2017年2月13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提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为什么准则如此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一段时间内，无视党中央权威的现象广泛存在，有些还很严重。有的立场不稳，丧失原则，在重大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态度暧昧，没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的自以为是，胡言乱语，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意见，对党中央大政方针说三道四。有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贯彻党的决议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明明知道有问题，不但不抵制不报告，反而跻身其中推波助澜，对党中央搞小动作。有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或者只报成绩不报问题和缺点，向党中央打埋伏。有的自作主张，瞒天过海，对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致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贯彻执行中变形走样，落不了地。有的狂妄自大，阳奉阴违，把自己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拥护党中央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际上却是公开或者变相贩卖私货，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有的野心膨胀，权欲熏心，在党内培植个人势力，搞各种非组织派别活动，甚至公开搞分裂党的政治勾当，同党中央对着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说明一些人目无政治纪律，无视党中央权威，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如不坚决克服，就会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严重损害。古人云，令之不行，政之不立。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中央制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依据和基础。只有党中央有权威，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事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主张上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绝不允许背着党中央另搞一套。总结这些年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准则强调，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属于部门和地方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部署，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但绝不允许自行其事、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党的全会文件、党的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政府工作报告、重大改革发展举措、部门重要工作文件，都要在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有的不止征求一次，还要征求两次、三次。部门的重要文件，有的要征求全部省区市的意见和建议，有的要征求几十家中央和国家部门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些都是必须过的程序。党中央审议重要文件时，都要求报告征求意见的情况，同意的要报告，不同意的也要报告。我们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通过召开座谈会、下去调研、找人谈话、研究调研材料等多种形式，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都是很慎重的，重大方案要经过部门讨论，各有关中央领导小组讨论，国务院讨论，然后才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如果审议通不过，还要拿回去重新研究，研究修改好了以后再上会讨论。这些环节都有制度性规定，不是可有可无的。很多重大工作部署，从部门提出到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要经过五六道关，设法事项还要到全国人大讨论，看上去有些繁琐，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当然，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听了各方面意见和建议，最后总要做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就在党中央，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酝酿和讨论过程中，大家可以充分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可以提修改意见，可以批评，甚至可以反对，言者无罪。古代尚有尧舜建古傍木，大禹接气求言，唐太宗兼听兼信等故事。我们共产党人更要有这样的理念和原则、气度和气魄。在酝酿和讨论阶段，要多听意见，让人家多说话，天塌不下来。闭目塞听、闭门造车，不会有好的决策。但是一旦党中央做出决定，各方就要坚决贯彻执行，不能某个决策不符合自己的意见，不对自己的胃口就不执行，而且执行起来还要全心全意，不能三心二意、半心半意。在坚决执行的条件下，有意见有问题，还可以通过党内程序反映，直至向党中央反映，这都是允许的。有关反映，党中央采纳了，那很好；如果没有采纳，也不要牢骚满腹，心里不痛快，行动上打埋伏。个人有见解是好事，但个人的认识毕竟有其局限性。党中央决策要从全局出发，集中各方面智慧，综合考虑各方面条件。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定于一尊的权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论不休，不仅会误事，而且要乱套。我在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全党只有党中央权威，只有向党中央看齐。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这个逻辑不能层层推下去，
层层提权威。

0: 要看齐，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要有权威呢？当然要有权威，否则没法开展工作。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部署要不要执行呢？当然要执行，否则就会积无力。但是地方和部门的同志一定要认识到，地方和部门的权威都来自于党中央权威，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是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落实。在地方和部门工作的同志都是党派去工作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没有天马行空为所欲为的权利。层层都喊维护自己的权威，层层都喊向自己看齐，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就会被虚化弱化。全党只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只能向党中央看齐，要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上来。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地方和部门的工作才能做好。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0: 寒声露凝，水染秋色，白露时节蕴含着诗意，也藏着不尽的思念，思念家乡，也思念着远方的亲人。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散文《原夏的日子》中的节选内容。文章通过对原夏乡村四季景色的描写，展现了乡村生活的质朴与美好，表达了作者对故乡深沉的热爱和思念。朗读：姚科。
1: 村庄背靠的路园北坡，布满园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世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阴沉，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必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阴沉，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换出似走似住的粉白的云。绦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儿，然后经意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春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儿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

0: 真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奇迹。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装，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轮番浓霜的打击，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扬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肃静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浅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好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1: 听见经典，
2: 对于要不要翻过这座浪浪山，网友们可谓是各抒己见。一部分人认为要翻过山去追逐海，也有人认为山的那边还是山，我想留在浪浪山。那么究竟哪个答案才是最优解呢？其实在我看来啊，或许存在即合理，每一个答案都未必是最正确的，但最终的选择一定是你最喜欢的。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作家王嘉欣的散文作品《在山的那边》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0: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呀，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呀，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 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的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我是赵普。大厂，大厂是一朵花，我是一阵风。我走了许久，才从他身旁掠过，将他的花粉传递到更广阔的地方去。能进大厂，我珍惜，也感恩。大厂就是外面的世界，是我们这群穷孩子个个向往的世界。
3: 他们战胜了冷漠无言的山川，他们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他们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启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歌唱。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而一旦天光熄灭，他们也仍将歌唱，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光。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第三集。
4: 叶峰岗位的变动逐渐平息了公司中对他的非议，交接顺利结束，马涵正式成为了易言集团的人事部经理。唯变不变，不仅是公司职务变动了，国家政策也在悄然变动，双减政策正式落地实施了。
5: 知道了妈，我不会傻到在新领导面前提以前领导的事的。
6: 哎呀妈知道，妈就是嘱咐嘱咐你。
5: 哎，对了妈，我和齐苏家楼下有家幼儿园，正对着我们的窗户。
6: 是吗？
5: 我有时候早上起来听到楼下有小孩子的声音，闭着眼睛还以为在家呢。
6: 傻姑娘，想家了吧？
5: 我才不想你们呢。不过最近真的发生挺多事儿的，要是在家还有你们能陪陪我。
6: 马上就要中秋了，想家就回来。
5: 哎，妈，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领导来电话。马经理，怎么了？哎，坐。你和老叶最近还有联系吧？
7: 最近没有了。
5: 哦。双减政策出台，你听说了没有啊？
7: 听说了，怎么了？
5: 哎呀，老叶啊，新组建的互联网教育部门也受到波及了。公司呢，考虑到教育行业未来的风险。

0: 验和整体发展的前景，决定把这个部门解散了。
1: 那老叶怎么办？
0: 我呢，就不拿你当外人了。我刚从老板办公室回来，老叶回来挤掉我的位置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咱们公司就计划补偿他，让他做行政总监。但这个提议被叶枫拒绝了。
1: 他是觉得行政总监这个职务太低了吗？
0: 老板也是这样想的呀。可他后来提议让叶枫担任行政副总裁时，老叶他还是拒绝了呀。
1: 这是为什么？
0: 不知道。哎呀，总之现在的结果是老爷主动离职了。
2: 这件事对安和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不知道老爷为什么要拒绝这样充满诱惑的岗位，也同样不知道当老爷做出这个决定离开自己奋斗多年的岗位时，内心是怎样的悲痛。过往狂轰乱炸般浮现，安和感到无比悲伤，他甚至暂时忘却和老爷之间的不愉快，因为此刻他失去了曾经最亲密的战友，那盏指引航向的灯塔。孤独感猛地袭来。老爷说的对，他们就是同途人。
0: 安和啊，你这两天去看看老叶吧，毕竟是他把你带进公司的。
1: 好。
0: 喂，我是马涵。
3: 哦，好，我知道了。
0: 哎，安和就在这儿。好，辛苦。
1: 经理，怎么了？
0: 安和啊，你就先别去老爷那边了，这两天呢给你几天假，有别的事情需要你去做。
1: 发生什么事了？
0: 你做好准备。赵普突发脑溢血去世了。
4: 赵普姐好。
5: 跟他没关系，这是我们的缘分。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
4: 但是你得一起去。
5: 安和，我很开心可以交到你这样的朋友。
0: 安和，
1: 哎，马经理，哎
0: 呀，没事吧？
1: 没事。
0: 好，你收拾一下赵普工位上的东西吧。部门里只有你和赵普最熟悉。过两天他母亲会来鱼塘，你去看看老人家，安抚一下家属情绪。其他的，公司来搞定啊。
1: 好的。
0: 你也别太难过了。正好中午了，先一起吃口饭吧。
1: 不了，谢谢马经理，我想缓一会儿。
0: 好，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和我说啊。
6: 马经理好。
7: 走吧，老曹，吃什么去？
8: 还是猪脚饭呗，我这还有几个表格要弄呢。
7: 行，丽丽，你吃什么？一起吗？
9: 哎，安和，吃饭去啊。
1: 我不去了，丽丽姐，刚从休息室回来。
9: 好。哎，你没事吧？脸色很差。哎，
1: 没事。
9: 走，安和，吃饭去。
1: 你去吧，七素，我没胃口。
9: 啊，怎么了？马姐把赵普开了？
1: 没有。
9: 安和。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呀？
1: 赵普今天脑溢血走了，老爷也离职了。
6: 是我之前就已经发现赵普姐的情况不对劲了。如果我当时坚持要送她去医院，也许她就没事了。还有老爷，他怎么就离开了？
10: 生命脆弱，人生难测，不是我们能左右的。阿和，
6: 这一切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还没来得及反应，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10: 所以才要好好珍惜当下嘛。至少分别之前，我们都曾相聚过。
2: 赵普和老叶对安和来说意义非凡。本来老叶的离职就让他措手不及，如今他还要被迫接受赵普的离去。对大多数人来说，悲伤常伴遗憾，我们总在事后蓦然发现，曾经补救的机会就在眼前，自己却与之失之交臂。总是失去才让人警觉，让人悔恨。
11: 好了啊，你去卫生间洗洗脸补个妆，我帮你一起收拾赵普的东西，好不好？
6: 好。
11: 看你可怜巴巴的样子。阿和，之前你丢的那张卡，赵普不是帮你找到了吗？
1: 是啊，怎么了？
11: 你看，这本书里还夹着一张卡呢，就这本价值。
1: 这卡，这卡就是我的那张，你看上面还有我的口红印呢。
11: 还真是。那赵普给你的那张卡是哪来的呀？
1: 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安和自认和赵普还算熟悉，可直到此刻赵普离开人世，他才悲伤地发现自己对赵普的生活一无所知。赵普不过是选择性地让他知道了那些想让他知道的部分。

0: 你说，这帮年轻人真的是哦，退租之后房间脏的嘞，还要我专门给他们做保洁啊？
1: 哎呦，你每个月都来看看呀，你去送点东西，就当是查房啊。
0: 哦，对对对，这次我就知道了。
2: 15号楼，这是13号。
0: 哎哎，你去几号楼啊？
2: 我去15号楼。
0: 你是来做家政的是吧？
2: 不是，我是来找我女儿的。
0: 哦呦，那不好意思吧？我看你这身打扮，15号楼就是前面那栋。
2: 哎，好，谢谢你啊。
0: 没事没事，
3: 杜阿姨，这个……
0: 哎，我看她穿的那么旧，还背着个大包，以为是我找来做家政的嘞，认错了，认错了。

0: 小姑娘，
1: 阿姨，您叫我啊？
0: 是。你是安和吗？
1: 是，我是安和。您是？
0: 我是赵蒲的妈妈。
1: 哎呦！

0: 阿姨，不是说好去车站接您吗？您怎么自己来了？我等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自己也有地址，就不要麻烦你了。
1: 不麻烦的。
0: 这就是小蒲的家。是，他就住这么小的房子，这连个厨房都没有。他平时都吃什么呀？啊！
1: 抱歉，阿姨，我也不了解赵蒲姐平时的生活。
0: 没事，他总是这样。 什么事都不和别人说。阿姨，这是赵普姐在公司的东西，我给您放门口了。好。阿姨，我对不起赵普姐，也对不起您。
1: 孩子，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之前赵普姐发烧，如果我再坚决一点，带她去医院的话，也许她就不会。
0: 好孩子，不怪你啊，要怪呀，就怪我和她爸拖累了她。
2: 赵普，你马上就小学毕业了，有什么想要的礼物没？
3: 没有，郭老师。
2: 那老师可就自作主张送你一个了啊！你不是一直说想要一个自己的口琴吗？
3: 哎，
2: 拆灯啊！
3: 谢谢郭老师。
2: 哎，吹一首你最喜欢的，听听音色怎么样？

0: 好，少博，你要一直这样吹，一直吹出咱这山沟沟外头去。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小蒲回来了，
3: 胡大姐。
2: 哎呦，郭老师，真是辛苦您，总送我们小蒲回来。
3: 哎呦，没事儿，我家顺路啊。再说也送不了几回了，赵蒲他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
2: 哎呀，快进来，进来烤烤火。
3: 哎。赵大哥，
4: 郭老师，
3: 赵大哥，最近天凉了，昨天我正好进城，给您带了床毯子。
4: 郭老师，你这是做什么呀？你这么关照我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才好了。
3: 什么谢不谢的呀，赵大哥，我是真喜欢赵普这孩子呀，聪明有想法，和其他孩子都不一样，他将来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1: 谢谢郭老师。
3: 我今天呢，也是想来和二位聊聊赵普念初中的事儿。你们选好中学了吗？
2: 小普，你去，再帮我们弄点柴火去吧。
1: 啊。好，
2: 郭老师，
3: 哎，
2: 我们想等赵普读完小学就不往上念了。
3: 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个情况你也知道，他爸爸是个

0: 费。这家里上下呀，就我出去赚点零钱，这点零钱哪够照顾他？哎呀！
1: 可胡大姐，赵普真的很聪明，又喜欢学。如果不继续读书，你们准备让他干什么呀？
0: 先帮家里忙活着，等大一些，就让他出去打工吧。
1: 胡大姐，如果赵普去念书，他以后挣的钱要比打工多的不知道多少倍呢。他学东西比所有孩子都快，就这么放他去打工，太可惜了。
2: 顾老师，我们也知道这孩子是块学习的料，可我们真的没办法呀。我有的时候就恨我怎么就是个残废啊。
1: 赵大哥，既然这样，那我来出钱供赵普读书吧。
2: 不行，郭老师，绝对不行
0: 啊。是啊，您肯帮我们家，我们已经很感激了，但您和我们无亲无故的突然说要供赵普去读书，这人情太大了。
1: 大哥大姐，我也有女儿，如果是个男孩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出去闯闯还会有新的天地，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不让她读书，不让她学习，怎么有能力去面对这个社会的残酷？赵普是个好孩子，普玉隐，他得是个干干净净的好孩子。
3: 郭老师，我们立个欠条，这就算我跟您借的钱，这些钱我一笔一笔记好，等我挣钱了就还给您。
0: 赵普上了大学就开始勤工俭学，能自己交学费了，工作没多久啊，就把郭老师的钱都还清了。每个月他都往家里寄钱，还跟我说，说他在鱼塘过得很好，过得很好。
4: 知道，他是个内心热忱的人。
0: 好了，孩子，我们再怎么后悔啊，小普都回不来了，希望他下辈子能幸福快乐。
4: 阿姨，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你和叔叔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
0: 好，谢谢你。
5: 安和刚要合上那个本子，余光看到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好奇心促使他翻开，他太想知道更多和赵普相关的事情了。安和读着本子上的内容，愣了半晌。
4: 阿姨，您见过这个本子吗？
0: 没有啊，这阿姨也不认字，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
4: 这是赵普姐的账簿。
0: 账本。
4: 2020年8月20号，寄回家工资3000，寄给老家小学4000，
6: 房租2400，余额600，总余额4234.6。8月21号，泡面50。地铁。
5: 安和读不下去了，他看到2020年9月，也就是自己转正那天的账目，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原本上面写的是电脑，后来又被赵普划掉，重新写上入职礼物、购物卡、安和。全部的疑惑在此刻被破解，安和被定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0: 原来赵普早早就表现出了他的善良，只是安和没有发现。
1: 怎么了？
2: 没事，阿姨，我就是觉得赵普姐过得太苦了。
3: 阿姨，我这有张购物卡，您拿着。
1: 这我不能要啊，孩子，公司已经给过补偿了，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2: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赵普姐的钱，是她存在我这儿的。
1: 真的？
2: 真的。阿姨，您拿着，我帮您一起收拾赵普姐的东西。
1: 哎。

0: 我刚才就想问你，你是怎么看出来吴山河的？因为啊，你和小蒲一样，干干净净的，尤其是那双眼睛。
1: 广播连续剧《大厂青年》，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切昨年连根建立啊全用年设置签约。宁夏以中国龙安尼北土空北给各自推个品牌卡塞水不同全国的国祖地作为人心堂全用人心普及人心界给连根开前堂滚片人心堂蒙西人心提高人心界给昨年列顿的秘密可用人心去龙安城给吃过军务把一人给将用给吃过规制切脱停车间给吞了麻辣做不同杀对给空比利亚规制动物女军麻辣杀不做不说昨天给空给三桥堂列顿他用给桥局势给昨天连给给他给出了咱们电梯切入龙安城给吃过军务把一人宁夏以变叫空比堂忙着立住中看松江，人家建立界巧做西天年，北头空别里啊，规地东就用不行。南湖家切东瓦塘，屯了两点年，可以踏个东瓦。十二规地，城镇宁夏塘，女空可以多亲切个，特别亲不安点个切入。北里初二明年，孟村列只卡街，六零到瓦塘，松江木特亲不松，也不夹吧。巧其他肉松，松江切不接近。米塘人中看不起屯人内用完，规地东西有。昨年南站给谈不谈提醒孟西之前列只亲不久去过前地，没去黑山个给秋冬三边谈秋天女色亲不安，听日间给新秋冬开出，貌似其实真正定西七个节给列只亲不西，昨年他规地当年，恐怕给孟西店铺定个用不着。龙安城给吃过军务把一人，陕西以习近平给推了三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广播组织都进个军权堂，上次短别吃过通勤。总共边教堂、蒙义边教、国义边教、城镇边教所给现在十九名年，边教孔边堂、沙对规地、蒙村地基、邦美天庸，定价今年节日爱一天年，密切做卡你是自己规制切不同，南站开启初级学站去过规制切入。龙安镇给吃过军务把一人，陕西以西安三空参加三队的那个，你吃吃个军控吃不疼。对面三队堂地位落在各州里呀，兄弟隔壁，你同家妹送去老李队，几撮勇给新州三边天猛猛动车，加起送他成就二战新军最能吃个人不是。预备团队内不少团结女秀空位担当，细菌炎给所列给排堂，落日抢用套加起出餐爱颜面排骨最能吃过。屯内吉他努心他吉他设备吉他多片动画建立啊，规定当年屯在人堂国统球冬季屯内吉他交给员对坑都吃过。秦岭给中康松马也不切不疼，没去北区给中康松用给习近体电报送年，出堂木西南面强教授教班给人吃过。据记南京严重给内部清白人二位严重定时突破切地陕西以中国堂约入堂中国堂一系列推荐美国给给及冷体历史当中儿童革命送出了立段不利牛郎出言对军人不是
1: 第二个年百分年初他六个级公司时基础用数三公里追为明日主角期间我们把钱呢每天统筹的捐个堂七万二千军一部堂你日强用托每天统筹的松堂三亚西三天推送的加些西坡的运输。我们把钱呢，空心人熊南托明了主角期间给加些国际科技厂出新运输堂，改用牛嘴熊南托，你日的强用托南国的主角期厂去主动协助新运输，提出你日牛角三百南国的主角期厂去接动阿给协助新天推送的加些松就所送坡的运输。
0: 第一个困难比为你出，让各级监察主任为如果两年亏谈不定，中国堂问题难比德天八月级监察主任为如果两年亏提，广西崇左大兴总督聂不堂，提高监察主任为高过浙大三对前边，巴斯基利亚第一年如果为宁静南给克尼利亚中央前球员。你们可以提你们的名字是不是你的酒吧我也说你的工作不能说告诉他在军队啊切入清不堂人们三对他是不是理由惹他人不切入中国堂我的南极德天白月不去检查职位如果你们的可以提中国堂我的南敲你边卡索索这里为主你迎接电梯前年你们都对不起谁你们可以你的工作不能说检查你的中文给拉近你的从前给是不是军队啊历史单元大兴总基地局检察院中央脱单入侵给民办人督办合影起因， 如果为广西人道别列段七三年西别七零冲冲地区我当时在人古人没给给七零西北七土不同，错别那时看如果为突然来去看你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쯔 퇴바
0: 셰찌 일르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퓨미 케쯔 뎀바 미리 양년
2: 미리 양년
3: 新克林格公康萨，谈的克让内三个组别列前提中央龙城年轻级别列公开，别给龙城脱轨的区别，面对养眼列前些，俺内天地列前去做功课解决些，特定去列前哪里呀？昆明林格错，别给罗琼级别，他们有卡地对卡同么？团员团主给这边同不卡级，这只需要。
4: 中部团员团主给吃不穷，俺月初前坡森林西吃完了，多给拉些不谈。铁嘴木滚生么西盘，三团滚主不西不西冲，给铺团滚主坡，光龙俺里边个用光不少不些。隔天给不过那巡边晚去，拍拍泼木，边么间西不西可吐些。给不谈，嘴木沙盘，三团员冲去，轮班宽谈这边。
3: 给不团主你，雇员他日久特聚所，肯接天内家，给月进钱了，会办完事不谈。隔天，专门编么间去上班，让去三团员了，给三托别日完闽东样的，给不团主了，男子七月三年过了月。